0: 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在台十四甲这边呢，最近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持续到六月十四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六点钟到十一点钟，会管制台十四甲的十八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余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这边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高承载管制呢，会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流量的管制的话呢，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那么每十分钟是放行20辆汽车的。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两名驾驶在台八八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2: 两位啊，台八八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3: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4: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2: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3: 要拍什么？
2: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3: 那拍完呢？
2: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1800元。
1: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八八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八八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八八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制播提供。

还听什么？尽管周末派，六日早上，欢迎来到大白话的尽管周末派，节目开始喽。听众朋友，你今晚收听的是刚才广播电台跟混台 FM93.1 尽管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今天有点鼻音哦。搞炸，来到周末早上，你怎么来利用这个美好周末呢？不过你要到哪里玩？要到台南、高雄、屏东玩，要玩得开心，那当然要持续锁定景广。我是你最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大白花，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8:07，节目一开始带你来掌握飞航动态。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节目一开始，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航务员齐雅来说明最新的飞航动态喽。齐雅早安，请说。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来大家了解高雄机场早上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26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外，接下来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在外岛部分，金门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19度。澎湖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4度。新北机场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

0: 有23度。东部的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5度。部分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澳门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7度。日本冲绳小阵雨，气温是25度。越南河内目前有降雨，气温24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国际线台湾虎航 IT280 飞往成田的航班延误，长荣航空 BR845 飞往香港的航班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于机场官网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夜行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0: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2: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1: 来到了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的时间咯，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俊杰来上线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俊杰早安。
5: 首先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假日期间，台南市北市国道一号中山高沿线新营麻豆国八峡新吉交流道及永康大湾仁德交流道与平面道路交叉口附近周边道路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

0: 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目前天气状况良好，应该避免让太阳眩光影响你的行车安全，所以请你善用遮阳物品，如戴上太阳眼镜或正确使用驾驶座前的遮阳板，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2: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1: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时间来到早上8:16。早安早安，我是大白花。今天呢天气状况是如何？在了解天气状况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今天的心灵鸡汤。早餐吃了吗？你今天呢一早起来的身体状况是如何呢？我觉得我今天鼻音好重哦，你有应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得出来哈，有些鼻音的现象啦。不过还好，我应该还没有到感冒，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大家来关照彼此的身体啊。我们先来看一个路况哦，台88西行13.2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在路面上是有石头的，是有砂石散落在这里。那车辆经过的时候呢，石头容易会有喷起的状况，所以一定要请您特别留意了。那目前相关单位已经接获通知，要来前往处理，请经过的朋友留意当心。台88西行13.2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路面上是有砂石散落，车辆经过请您特别留意。今天来到了115年5月9号礼拜六，现在是早上8:18，节目开始，带您来了解名人金句。今天的名人金句，名人是谁呢？就是亚里斯多德。亚里斯多德是相当知名的学家，对不对？

什么都不做的状况之下，你受得了吗？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是，或许才是可以避免批评的方法。但是呢，好像跟我们生活，跟我们的日常是有所违背的，所以接受批评，好像也是必备的条件啊。跟你分享咯。先来了解今天的天气状况，不论你开车出门、骑车出门、走路出门，我们都要好好来掌握天气情况。今天在台南的天气是如何呢？晴时多云，天气稳定，而且是舒适的哦。但是降雨几率呢，是有一些变化的。今天早上呢，白天来说，降雨几率大概来到了10%，温度是23到30度。低温的时候蛮低温的哦，高温呢也是有点热啊。在风浪的部分，要请您特别留意，浪高2转3公尺，属于中浪转大浪。今天呢，在台南活动的朋友，那当然在天气来说是相当舒适的，蛮适合来安排户外活动。不过，请您特别留意哦，台南有强风特报。要特别留意风势跟行车的安全。紧接着来到高雄，高雄的整体气候是如何？晴时多云，天气稳定，而且是舒适。但是白天的降雨几率啊，一样是10%哦。温度25度到31度，相对台南来说，高雄热一点啊。舒适来到了闷热的气候。在风浪部分呢，在高雄是小浪转中浪。今天白天呢，天气整体来说舒适，但是偏热，所以如果您是要来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适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曝晒，在高雄也是相当需要留意的，防晒都要做好哦。最后我们来到了屏东，屏东呢，请阴时多云，阴时多云，天气稳定舒适的天气哦。但是在屏东的降雨几率呢，大概是10%，温度24度到33度。现在出门应该是有点冷冷的哈，到了中午呢又是偏热啊，所以呢在屏东整体来说一样是舒适，但是偏闷热的天气，浪高约1公尺，属于小浪的天气哦，属于小浪的风浪状态。然后呢，我们来补充一下，在屏东，屏东呢，请您要来留意，因为白天啊，天气虽然相当稳定，但是属于有些闷热的状态，所以呢，要请您穿着轻便的衣物，注意防晒哦。在屏东也有强风特报，请您特别留意风势的变化跟行车安全。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布拉格广场》。节目开始播出的都是115年的最新发行的单曲哦，这一个小时也会播很多的新歌，所以呢，希望让大家走进这一个流行音乐最新最及时的资讯里。时间来到早上8:28，我们先来看看路况中心的路况。台八八西行13.2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在路面上有砂石散落，请您特别留意哦，车辆经过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有石头喷起的状况。那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也请经过的朋友留意当心。

0: 单不施工路段，你要注意听哦。
1: 来到了南部施工路段，为您汇诊播报。首先我们先看到在台南的施工哦，先从这一个周末的施工开始，一路到下礼拜的施工一一说明。我们先来看到在台南5月9号，就是今天哈，礼拜六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是在台南的安平区华平路，这个路段是在望月桥到永华路二段的这一段华平路进行的是路面改善工程。紧接着回到了高雄，高雄市区5月9号礼拜六早上的9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在凤山区的圣中路跟建国一路交叉路口、胜利路跟建国一路交叉路口、瑞光街跟瑞中街的交叉路口，早上9点钟到12点钟号志灯停电，停电，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来留意安全，放慢速度，小心通过。另外来到了5月9号礼拜六到5月10号礼拜天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8点钟，冈山有一个路段来进行路面的跑步施工，是冈山的大寮路，从友情路到冈山高一的停车场这一段大寮路进行的是路面的跑步改善工程，请您规划提前改道哦。另外来到了高雄市的古山区，5月9号到5月22号，5月9号就是今天哈，开始到5月22号，每天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在高雄市的古山区中华一路，这个路段是从美术东五路到明诚三路的这一段中华一路进行的是路面抢修工程，请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行经工区，小心速度咯。另外是明天的施工路段咯，我们来跑到明天咯，5月10号到5月15号，5月10号礼拜天到5月15号礼拜五，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在高雄市的凤山区资气路这一段呢，是从南京路到国道1号涵洞前的这一段资气路哈，路面改善工程进行中，是夜间施工，所以请驾驶朋友提早规划改道动线。好的，我们六日的施工已经完成了，那我们要跑到礼拜一喽。礼拜一的施工有哪里呢？5月11号礼拜一到5月12号礼拜二，每天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8点钟，在高雄市的仁武区仁雄路，从仁雄桥到凤仁路的这一段仁雄路哈，进行的是路面的跑铺施工。但是要特别留意哦，因为最近下雨的几率是也是有的啦哈，所以如果礼拜一有下雨的话，那这个施工就会往后顺延咯。如果您是来特定要来经过这个路段，固定会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都请您提前规划改道动线。另外来到了5月11号礼拜一到5月15号礼拜五，每天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旗津的过港隧道会

来封闭前镇往旗津的快车道，进行隧道的消防设备提升工程。那旗津往前镇的快车道会改为单孔双向行驶。

0: 的礼拜五早上的8:30到下午的5点，美浓区的月光山隧道会来进行例行性的维护作业，会实施单孔双向通行、单线双向通行的管制，请驾驶朋友留意现场的人员指挥。5月13号星期三，在高雄市的仁武区中华路，仁武区的中华路从仁心巷到仁和南街的这一段仁武区中华路，星期三的时间会来进行施工，所以呢是双向施工封闭。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我们驾驶朋友做行车动线参考，那当然预计会通过预计会来使用这些路段的朋友，都请您特别留意规划行车动线咯。在台八八西行13.2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路面上有沙石散落，请经过的车辆都要放慢速度，小心小心，相关单位处理当中。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爱你，我想你。

0: 谁受得了女儿这样说呢？刚刚听到歌曲周杰伦《女儿殿下》。好的，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哦。国道三号北上410公里，过了竹田地磅，摩托车误闯，路间行进当中，留意人车安全，小心小心。另外，在台88西行13.2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路面上有砂石散落，请经过的车辆小心小心。
1: 南部的路况，咱来到。

0: 到了南部路况报报的时间了，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怡婷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路况。您好，请说。
1: 大宝花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个机车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10.9公里也就是刚过竹田地磅站的路段，在外侧路间机车已经被公警拦到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还是要当心切勿放慢车速观望。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以及从国一北上从南子沿线一直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都是车辆比较大的情形。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持续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三号将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国道一号将在5月16号以及5月17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2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次提醒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哦，首先是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而最后则是在5月16号跟5月17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2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谢谢怡婷，拜拜。
1: 拜拜。
2: 诶，你有没有听过波比168？
3: 当然有啊，这个是所有驾驶人都应该知道的。我拿到驾照之后，我老爸就给我上了一课，说这个波比168系统很重要。
4: 嗯，波比168系统，这是什么啊？
2: 哦，告诉你哦，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波比168是交通部运研所

0: 整合公路救灾管理系统及公路局灾害快报登录系统发展而成。系统与时俱进，由原来着重于灾害发生之后的灾情填报，强化防灾预警的功能，新增更多防灾通报功能、预警性封路、资料查询、警戒灯饰模组及通报便利性的功能哦。
1: 哇，听起来好厉害哦。
2: 对，因为异常气候影响，而且山区气候更是多变，道路状况啊，需要有及时而且正确的通报资讯。 Bobby 更是全国第一套整合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 的防灾资讯系统，使用者可以将预警封路或是相关讯息以简讯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不特定用路人或是民众哦。
1: 那我也要跟我男朋友说，叫他出门前一定要常上网看看。
2: 民众都可以直接在 Bobby 系统首页获得及时而且正确的道路通阻讯息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时间来到早上8:45，我们来补充一个路况。国道三号北上378公里，出了中寮隧道以后呢，听众通报有一只小黄狗在全车道跑来跑去啊。好的，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当然请你要来留意行车安全。那派员去前往了解小黄狗的状况，那当然也请您在这个行车安全上面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378公里，出了中寮隧道以后呢，听众朋友说有狗狗在这个路段奔跑当中。另外在台88西行13.2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先前通报啊，路面有砂石散落，相关单位处理当中。

我们来补充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苓雅区福德三路96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同样也是苓雅区哦，福德三路跟河南路的交叉路口目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来到我们外语歌曲情报站，今天要来听什么国家什么歌手的音乐呢？今天啊，要来听美国创作歌手艾利克·谢恩·班杰明。好的，他1994年5月28号出生耶。他在2018年发布的一个单曲叫做《慢慢接受》，在25个以上的国家当中呢，跻身前40名啊。其实我觉得听到他的歌，你会觉得他的声调跟他的唱歌的感觉是很不同耶，相当有一种清新的感觉。你待会听歌的时候，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位歌手的演唱方式哦。截至2021年5月份，这一个班杰明，他的歌曲累积已经超过 8.07 亿的串流次数。班杰明的家庭呢，其实并非是音乐世家，他的吉他都是自学的哦。他的偶像是美国的饶舌歌手阿姆。现在应该就是正式他逐渐往上爬升的阶段，越来越多人认识他，也越来越多人认识他的歌曲曲风，认识他演唱的方式。希望大家也会喜欢哦。今天介绍的歌手叫做

蓝杰明，听起来这个歌曲呢，我觉得相当清新的感觉，不晓得你听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他有一首歌啊，这个是中文版的歌曲，来听听他唱中文哦。

连续三首艾利克班杰明所带来的歌曲献给大家。时间来到早上8:58，我们先来补充一下路况。国道三号北上378公里，出了中寮隧道，先前通报有狗狗在这个车道乱跑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注意安全。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10公里，过了竹田地磅，有摩托车在路间行进中，这个呢路况已经被处理了，已经被处理了。摩托车骑士呢已经被公警队给处理了，就是呢已经拦停了啦，所以呢会让他平安的下国道。好的，在台八八西行13.2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在路面有砂石，请您特别留意相关单位处理当中。

0: 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我们也来看看国道上整体的路段，整体的车行速度，看起来都算不错哦。一个路段车辆稍微多一些，那就在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要来下左营端，车流大概在60左右的车行速度，稍稍慢一点。其他的路段都还不错哦。待会接近9点，我们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再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见。
1: 钟响上午9点整，我是大 Q 吴钟明。知识要用心体会，才能变成自己的智慧。金广的用心，听众听得到。祝福金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很幸福哦。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国道3号北上378公里中寮隧道的路段呢，有一只黄色的狗狗在全车道乱跑当中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410公里过竹田的地磅有摩托车误闯了，目前是正在路间行进当中，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3号北上雾峰出口的槽化道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国道2号西行 1.9 公里到 1.6 公里之间，大园前的中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88线西行在 13.2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的路面上呢，有砂石哦，车辆经过的时候会有石头被喷起来，再请大家小心驾驶了。台9线南下 113.4 公里过东岳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76线双向呢，在临错到埔盐的路段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施工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4:30，

还有呢，在台七十六线东向往八卦山的方向哦，有连接车内的砂石没有覆盖好，砂石沿路的在往后飞哦，有影响到行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以及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台六十二线西行在 15.5 公里，过瑞芳的外线车道，稍早有小客车发生打滑的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和美入口呢，刚刚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也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国道三号南下 199.2 公里，快关前的路间稍早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目前也是已经成功排除。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盈卫。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陪伴孩子，了解毒品的可怕，一起拒绝外界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1: 时间到早上9:06，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频道，也欢迎我们台南分台 FM94.7 的频道听众加入。一起收听警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每周六日早上8点到11点陪伴你快乐的早晨时光。我们先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国道三号北上378公里，出了中寮隧道，先前通报狗狗这个路段走动中。另外，在台八八西行13.2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路面上的砂石也在清理当中。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补充提醒说明，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进能杀，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黄璐子英跟林虹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早上9:12，补充一个路况哦，目前在国道上，先前通报啊，国道3号378公里，出了中寮隧道，有狗狗在这个路段走动当中。尽管还没有接获排除讯息哦，所以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留意当心。另外，在台88西行13.2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路面上是有砂石散落的，相关单位处理中。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补充提醒说明，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0800000723。去哪玩？今天去哪里玩？今天去哪里玩？告诉我你今天要去哪里玩呢？搞我倒修波觉得哈，好的，因为今天呢整理了几个活动要跟大家分享，说不定啊就是你刚好要去的活动哦。首先我们先到台南，台南有什么样的活动进行中？台南市政府观光局所来举办的2026带孩子做会来洗鸡这个亲子活动啊，因为他用的是这个台语发音的字哦，所以呢还是要查一下怎么念哦。好的，这个亲子活动呢5月9号在归仁运动公园热闹举办。活动当天呢、是有结合台南的人气吉祥物，还有4座很大型的企偶展示哦。

现场呢有街头艺人表演气垫游戏，趣味闯关，还有 DIY， 还有市集活动。想象一下，这个边就是一个大型的游乐场的概念啊。这个亲子同乐的带囡仔来世界的活动，哈，113年来完工的归仁运动公园，以什么来作为特色呢？你知道归仁产什么吗？他写归仁特产释迦，还有高铁。所以呢，这个乐园这个活动的主题就叫做童趣释迦游戏场。高铁探索游戏场，那这个运动公园其实有结合沙坑、秋千，还有攀爬的设施，是台南相当具有指标性的融合共融公园。所以呢，如果是亲子要来同游的活动，这个活动呢也是很适合亲子共同出门、共同参与的哦。

另外来到台南，其他活动有什么样的活动进行中呢？台南有一个啊，这个我觉得蛮特别的，这个叫做台南双层巴士城市寻宝活动。这个双层巴士呢，会带着你走不同的游线，比如说像有文化路线、有海味路线、有乡村路线、有山城深度体验路线。一日游、两日游的方式，用台南最有趣的开箱旅游体验方式，来搭乘这个双层的观光巴士，让您在台南走透透。那当然台南确实很大啦，你没有办法一天玩完，所以呢这有相当多的路线提供给您做选择哦。不过这个活动呢确实要预约，确实要来定位，那当然也请您有兴趣的朋友上网去搜寻。如果您是身心障碍者呢，这个双层巴士啊，在这个交通的载具上面一样有这个无障碍的空间哦。所以呢如果有旅游需求的朋友，都欢迎您可以上网去了解相关的问题，打电话咯。问得更详细，会让您在整个游程更加的有趣哦。好，最后一个台南活动呢，我觉得这个活动挺特别的，这个叫做珠母娘娘牵姻缘活动。在台南市的北门区井子角新安宫，这个新安宫呢侍奉的是珠母娘娘，就叫做镇海将军。这个呢珠母娘娘主要呢就是来帮助这个情侣夫妻神助攻啊，以及这一个单身的联谊都是相当有帮助的，珠母娘娘都会帮一把的哦。有兴趣的朋友欢迎上网去搜寻了，通常这个活动都会在2026年的5月份那刚好呢5月9号也会有活动的相关资讯。所以呢在北门，这个活动是北门井子角情定北门的活动，有兴趣那当然上网去搜寻相关资讯咯。如果你喜欢赏花的朋友，现在在台南呢一样相当美丽，有什么地方可以赏呢？有白河来赏莲花，有盐水的田寮，六甲的莲花，哇，都是可以来好好欣赏的哦。盐水田寮有阿伯乐凤凰花，六甲是有莲花，所以呢这些都是相当适合在这个季节来赏欣赏的花种哦。紧接着我们来到高雄，高雄有什么样的活动进行中？高雄呢在高雄流行音乐

中心有着秀真爱秀蓝宝石大歌厅的演唱会哦。当然就是要购票了啦，那如果是要前往的朋友，我们也欢迎大家来使用大众运输工具抵达活动现场，是最方便的哦。在寿山动物园5月9号跟5月10号全体的女性以及12岁以下的儿童，在入园是有相当优惠的哦，也会让您感到相当惊喜哦。再来就是赏萤了，纳玛夏赏萤季，4月到6月就是欣赏萤火虫还有吃水蜜桃最佳的时机。这个时节啊，就是要来好好的欣赏萤火虫，好好的欣赏这个水蜜桃汁多味美的感觉。如果喜欢的朋友，那当然也要上网去搜寻相关资讯咯。

最后我们来到屏东，屏东有什么样的活动进行中？屏东有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哇，让你口水直流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在东港镇大鹏湾周边全天活动都在进行中，喜欢的朋友欢迎欢迎，赶快把握时间品尝最好吃的鱼味。有一场原住民流行音乐史的巡回展哦，叫做原因如此流行展览的时间哦，5月9号也是在展览时间哦，在屏东烟叶厂。对于剧场，对于艺术，对于音乐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好好的前往参加哦。那地点呢，就在屏东烟叶厂1936文化基地。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老公不是要回我娘家吗？等一下要转进高科联络道下高速公路，可别开过头了。
2: 谢谢老婆的提醒，不过最近因为国一施工的关系，原本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改在342.27公里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哦。
1: 原来如此哦。诶，是在进行什么工程啊？
2: 听警广说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不会影响主线车道车辆的通行哦。
1: 哇，工程技术越来越厉害了哎！
0: 近年来极端气候变迁导致强降雨几率提高，高速公路局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为了确保桥梁不因河水高涨而冲垮，以及不因桥梁新建在河道里造成河水溢堤泛滥，因此将整座桥梁抬高。目前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1号342.4公里到344.6公里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执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求，原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造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人生路途有快乐有牵挂，若是想要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咱，可以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让警广的路况跟音乐陪你走到天涯海角。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时间来到早上9:29，我们来补充一个路况哦。台八六东向11.8到12.9公里之间，大潭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进行中的，那现在只能从内线车道来通过，请驾驶朋友小心从内线车道通过喽。那留意安全，放慢

速度。另外，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福德三路96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三民区的正中路跟正旗街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中，冈山区的大仁南路133号前有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大寮区的凤平一路509号前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时间接近9:30，我们连线总网听最好听的单元《台湾走透透》，待会回到节目现场喽。我是大白花，待会见。

0: 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台湾走透透》，我是台东分台主持人宇芬。今年夏天就到台东做一场最浪漫的星空梦。
4: 2026年，我们邀请大家来到台东，在这里的星空之下。夜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节奏，在天空上面的星星，它们也是千万年了，也记载着许多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深呼吸，让心安静下来，打开你的耳朵，我们一起来听听悦耳的音乐声。

0: 迈入第九年的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从6月3号到8月22号为止，台东管理处表示，今年的8场音乐会分别在东河、卑南、关山、大武、成功及绿岛等地举行，邀请多位金曲得主以及超人气乐团竭力演出，不仅有洪佩瑜、乱弹阿翔、陈建年等音乐人深情献唱，更邀请浮梦、冰球等乐团在关山镇及成功镇以热血摇滚点燃东海岸的夜晚。县长饶庆林表示，台东最美星空不只是台东重要的品牌，也是一个能持续回应地方特色以及未来方向的行动平台。2026年从8场系列活动、星空导览训练到遍地星光计划、星儿点亮计划，更进一步连结人才培育、社会参与与地方产业。这不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一场关于自然、人文与情感的沉浸式体验。
1: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没有冷气的状态下来去感受到整个自然以及音乐的一个氛围，我们发觉一年一年，不仅是观众，连艺人都口耳相传，愿意来台东参加一个非常小的场次，人是很少，但是很跟大自然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永续的音乐表演。
0: 透过最美星空的活动，有天文专家以及学者、媒体与民众一同票选出14处绝美的星空位置，像是大波池、关山清水公园、三仙台等，都能在田园、山上或海边享受迷人的星空与银河。透过专家的解说，让您更深刻的爱上台东这片星空。
1: 今天我们要一起认识这片星空里最容易找到的3颗星星。在这一片美丽的银河旁边，有一颗蓝白色闪闪发亮的恒星，它是夏季夜空中最具代表性的织女星。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千年传说中，牛郎与织女每年七夕才能透过鹊桥相会，其他时间只能隔着银河遥遥相望。所以我们把视线移到银河的另外一边。
0: 而今年的台东最美星空不只让你用耳朵听，更是要让你参与创作。活动现场特别规划共创星空互动机制，邀请每位游客化身为艺术家，透过数位互动绘制专属星星。活动结束后，这些点点星光将聚会成专属的数位星空海报，

0: 这片夜空因你而更加璀璨。
1: 欢迎来到我的星空涂鸦墙，你们看到的白色小点是我的彩色糖果。台东的天空很干净，能让我的画跑出来。

0: 用不同场域都能邂逅星空，将台东最美星空的影响力从单一活动扩大为产业生态系。而另外也规划星空品牌延伸与小农合作，结合低光害环境理念与在地农产，让台东最美星空走向地方共好与产业连结。未来将结合音乐会预购机制推出星空凤梨世家礼盒，让游客品尝台东最美星空迷人的酸甜风味。详细活动内容可上网查询。今天的台湾走透透由王玉芬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1: 哎，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2: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1: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2: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1: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3: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4: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5: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4: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5: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4: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3: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7: 欧开合唱团。

时间来到早上9:38，刚刚听完最好听的单元《台湾走透透》，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喽，我是大白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频道，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加入哦。时间来到早上9:39。收到排除讯息了，先前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410公里的摩托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78公里出中寮隧道的狗狗也已经顺利排除，在台八八西行13.2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路面上的砂石也都排除喽，您都可以放心通过。特别提醒您，施工进行中的路段，台八六东向11.8到12.9公里之间，大潭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当中，目前这个路段只剩下

内线车道可以通过，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听歌，听歌咯，好听的歌曲献给你，我的心肝宝贝许富凯。

时间到早上9:45，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下路况中心的最新路况资讯。先前呢，我们有听众朋友提到啊，在高南公路金属研究中心前的这个测速照相吼，有一些故障的状况哦。相关单位呢有前往了解跟处理。哎，那目前呢照相杆的部分呢是正常的现象，是正常的现象。所以呢，如果有故障的状况，再请通报给我们咯。那目前接获到的讯息，在刚刚提到的这一个路段的这个测速照相的部分呢，是已经没有这个故障的状况出现哈，没有发现故障的状况出现。那当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通报，那相关单位前往了解之后呢，是没有这样子的状况哦，所以呢这个状况是排除。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即能杀，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台八六东向11.8到12.9公里大潭交流道之间，在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中，目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过，请您小心通过。补充一下，在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左营区富民路跟新上街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高雄市的新兴区忠孝一路跟文化路的交叉路口，小港区的中安路跟圣安街的交叉路口，前镇区的一兴一路跟凯旋三路交叉路口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当中。

听歌说故事，音乐好暖心。生命中总有那首歌在特别的时间出现，透过分享歌曲背后的小故事，带大家走进旋律中，也走进一个个的生活日常。我叫叶子，曾经我受到家暴而烧伤复健的历程相当难熬。为了不让自己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伤口上面，我开始尝试将注意力从喜欢听音乐而开始练习唱歌。这首歌的歌词好像是我的写照，我一句一句学着唱，唱着唱着，不由自主跟着哭。这首歌陪我走过6年的岁月，每次到卡拉 OK 我必会点唱。其中有一句词，孤单对我来说已经习惯。真的是超有感的。我是叶子，我要点播的是陈雷的《心碎》。叶子你好，我是你的点歌员大白花。听了你的故事，真的感到相当心疼，更多的是对你的敬佩。在经历如此

此难熬的家暴跟烧伤复健的岁月，你用音乐成为力量，用歌曲疗愈自己，找到出口。这份坚毅是真的，真的很不容易。你提到的那句“孤单对我来说已经习惯”，其实这是一个台语歌曲哈，确实唱出了很多人在面对伤痛的时候，常常会用这个方式来独自的疗愈自己。这首歌的旋律也希望能够把过去的孤单心碎都包起来丢掉。再次为您播出，希望祝福你未来的日子能够有更多发自内心的笑容跟温暖。

时间来到早上9:55。好的，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哦。我们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 351.4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在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在等待处理，等待处理，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国道三号北上365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在外侧车道自小客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现在也是等待处理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在国道三号南下方向，转了方向喽。国三南下347.7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这个入口匝道要来汇入主线车道的地方，有自小客抛锚停放，目前呢车体是斜停在中间的，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哦。驾驶站在车子旁边，请您一定要留意人车安全。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目前看起来国一北上啊，仁德到大湾车辆相当的多，瞬间涌入太多的车要来到了国道一号北上，所以现在在仁德到大湾的车行速度比较缓慢，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如果您是预计从仁德大湾要来使用国一北上的车流，目前在交流道已经出现排队的车潮了，所以呀、啊，还没有到这个路段的朋友，那当然建议您改道哦，会比较顺畅一些。那在仁德大湾是车流的瓶颈点，车行速度现在目前40左右，要上国一的驾驶朋友车辆太多，请您一定要多点耐心。持续北上来到永康到台南，同样也是车多路段，车行速度降在60左右。

好的，我们再来重新说明一下目前在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交通事故的部分是国道一号北上 351.4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

国道一号北上 351.4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校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目前这一个路段呢，车流比较拥塞一点，也请我们驾驶朋友务必要来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来到了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365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外侧车道自小客撞护栏的部分呢，也在处理当中了，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65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自小客的交通事故。国道三号南下 347.7 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要来汇入主线车道的部分，自小客抛锚停放，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人车安全。因为驾驶呢是站在车子旁边哦，请您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放慢速度。时间接近10点，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待会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见。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 351.4 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路段有两辆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365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路段呢，有小客车发生撞护栏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南下347.7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要汇入主线车道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抛锚斜停在中间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四号呢，西行在神冈入口的匝道上面有砂石车故障哦，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国道五号北上29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侧路肩呢，以及外侧路肩都有散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5线北上新五路往五股的交流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同样在台65线呢，南下土城街国三的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况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2: 6月6号晚上7:30，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3: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2: 6月6号晚上7:30，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3: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它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

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时间到早上10:06，景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哦，来了解一下目前路况处理中的有：国道一号北上351.4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请特别留意，避开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65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自小客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另外来到了国道三号南下347.7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哦，在入口匝道要来汇入主线车道的地方，先前通报啊，有一部自小客就抛锚停放在这里，驾驶站在车子旁边，车子斜停在中间哦，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来留意人车安全，放慢速度，小心小心。

我们来补充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桥头区树德路跟树松路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左营区的富民路跟新上街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中。新兴区的忠孝一路跟文化路的交叉路口，小港区的中安路跟圣安街的交叉路口，前镇区的一兴一路跟凯旋三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当中。紧接着来到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哪些路段车多比较不好走呢？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车辆相当的多啊，比较辛苦一些。如果你是从仁德从大湾要来由交流道上到国道一号的朋友，要来提醒您哦，现在目前仁德到大湾到永康到台南系统到安定，现在目前都是车多，车行速度都是慢的哦，所以相对来说，只要您上到国一北上啊，要过了安定以后才会比较顺畅好走。现在目前呢，车流都是比较瓶颈的路段哦，那就是仁德到大湾啊，那大湾到永康到台南系统到安定，车行速度大概都落在60左右，所以呢，速度不快，速度不快，那也要请您高度耐心，保持专注力。仁德到大湾呢，因为车辆太多涌入国道，所以目前车行速度20到40左右，也请您一定要来留意安全，目前这个路段比较辛苦哦。补充一个即时路况，国道一号南下358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上有大轮胎皮散落，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另外，在国道10号

0: 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下左营端同样都是车多，尤其是左营端要来上国十，要来上国十到顶金系统路段车多，排队速度慢，20到40左右，多点耐心。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请记得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技能杀接通后端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金广周末派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咯，第三个小时的第一个单元节目，那就是特色单元。特色单元要来播什么呢？礼拜六我们的好朋友们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萌宠特派员。好，萌友们大家准备好了吗？一起收听萌宠特派员咯。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很困扰，是到底我要把它送去美容院，还是我在家自己洗一洗？好像洗自己洗会比较省钱一点啊。到底是被安装者卡喝呢？一起收听《萌宠特派员》。
1: 妈妈，你爱我吗？爸爸，你爱我吗？我是你最可爱的毛宝贝。萌宠特派员出发前进喽！
0: 今天我们又是邀请到我们正爱一生动物医院的美容师天来到现场，还有我们的店长秀凤也在现场。那我们想要先询问第一个问题啊，在家洗跟在美容院洗到底有什么差别啊？
2: 一般在家洗的话，就是简单的清洁。那美容院的话，它除了帮你清洁之外，他会先观察狗狗皮肤的状况，那会帮他挑选一个比较适合的洗剂，或者是皮肤有状况，会先询问兽医师要怎么帮他做选择，那我们再来帮他做洗澡护理。那洗完之后啊，就是还会帮他剪指甲、清耳朵、挤干门线，这些一般饲主在家比较不会做的那么的彻底。最后还会帮他就是修整一下他的造型，就好像我们人上美容院一样，帮你做吹整啊这一类的。
0: 真的呢，就像你刚才讲到一些细节，我有时候就是狗狗这样洗一洗，然后吹，顶多吹干结束。哇，美容院其实细节真的就是不一样， 对不对？
2: 对。
0: 哦，所以这个送狗狗去美容院，这其实也是我们要纳入在我们养育这个毛孩的这个过程，必须要把它考虑进去的。如果我们是不打算要送美容院的狗狗，那其实会有在家里自己照顾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2: 一般自己在家里除了我刚刚说要把它洗干净吹干之外，这很重要。再来的话就是指甲跟那个脚底毛一定要定时的帮它做整理，脚底毛它会打滑，那指甲如果没有修短的话，对于它的一个站立的姿势长期下来都是对身体比较不好的。那如果自己饲主没办法做到的话，可以洗干净带去兽医院或者是美容院，这些都有单向服务的。
0: 所以不是说一定要全套的服务，它也有单向的可以做。哇，那在家里我们常见的错误是什么？
2: 一般比较常见的就是它可能没有冲干净，第一点。那他来的时候皮肤可能会有一些打结打得很深，因为长期下来他都不定时上美容院，而且这美容的过程会加长，狗狗的压力也会变大，因为平常就很少上美容院了，这是一来。对，那再来的话就是饲主经常在家洗完，就是可能觉得眼睛有点扎到毛，就随便剪一两刀。对，那有时候其实还蛮危险的，不小心会伤到狗狗的就是眼睛周围的皮肤啊，或者是剪到舌头，这都有可能。
0: 哇，所以有这么多的细节，我本来觉得洗澡好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可是每次我在跟我家狗打仗的时候，就是弄得全部都湿哒哒的，好像很难控制它的情绪。哎，它带去美容院你们怎么控制啊？
2: 对，这就是美容师神奇的地方。
0: 真的，可是我想说，我自己跟他

0: 相处了，他还是这样子砰砰跳跳，整个弄得、到处都是。
1: 对，那是他自己的环境啊，他比较熟悉啊。哦，他到陌生的环境，相对的会比较紧张一点，对，也会比较听话。
0: 所以基本上你们除了有你们专业的手法以外，狗狗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应该就是会提升它的稍微的紧张感，所以会让它稍微乖一点，是吗？
1: 不过还是建议至少一个月带个，就是10天到2周带一次，因为它如果说久没有上美容院，它的压力是很大的，它会紧张，这样子对狗狗其实不好，要让它习惯，不要说很久才来一次，可能毛都打结，或者是3个月4个月，这都太久了。
0: 那大概什么样的状况下，多大呢，我们就要让狗狗或者是猫猫就可以来接触这个美容这样子的一个服务了？
1: 一般来讲，如果说它幼犬已经打过基础的疫苗，差不多3-4个月以上就可以开始定时让它习惯上美容院了。
0: 哦，3-4个月。
1: 对，
0: 那个时候狗狗都有一种奶味耶。
1: 对，可是它会一开始它会很害怕一些吹风机啊电剪的声音，可以让它开始慢慢适应了。
0: 除了让它干净以外，也是要让它适应这些器材所发出的声音。
1: 对，还有环境。
0: 了解了解。所以如果定期它从3-4个月开始就在接触就是美容服务的话，那狗狗以后去到美容服务是不是就会安静一点、安定一点？
1: 他会比较习惯，哦，不那么紧张。
0: 哇，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培养哎。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在夏天啊，我们洗澡，我到底应该怎么抓频率啊？猫跟狗有什么差别呢？
1: 狗狗的话，就是一个月可以洗差不多10天，10天的话，大概比较容易脏的话，你要看环境。如果说它比较容易脏的话，建议10天就可以帮它洗一次了。
0: 10天就要洗一次澡。
1: 那如果说它身上一直都保持很干燥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一个月洗一次没关系。
0: 那我怎么知道它身上是不是干燥的？
1: 这个的话就是第一看它身上的味道，还有你们家给它的一个。饲主家可能有一些潮湿，每个房子的潮湿的程度都不一样。对，还有他饲养的空间，有的养在阳台啊，有的是24小时都有空调的，这个状况都不同。
0: 他身上那些毛打结是因为流汗吗？
1: 他是不会流汗。对，那打结的话就是没有定时梳废毛，他因为摩擦产生静电。对，就会产生废毛。
0: 哦，了解。所以就等于说那些废毛纠结，然后如果说里面有一些细菌的话，就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皮肤的状况，
1: 潮湿闷热。
0: 哦，了解了解。所以靠梳理是可以做第一步的解决。
1: 对，
0: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先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好的，路况资讯为您补充。国道3号北上36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在外侧车道跟路间有砂石车起火燃烧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

0: 好，我们回到我们萌宠特派员的节目现场咯。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真爱医生动物医院的美容师 TN， 还有我们真爱医生动物医院的店长秀凤。哇，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在美容院洗澡还是在家自己洗，到底哪种好？听起来好像是让人家服务是最好的，是应该说对于宠物来说啦，有人服务是一件最好的事情，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天哦，我们再想象一下，很古老很古老的时候，这些狗狗他们都没有洗澡哎，那他们以前
1: 对啊，
0: 不会很困扰吗？应该也是有废毛的问题吧？
1: 是啊，
0: 所以在以前的那个时代，会不会是因为空气还是有什么样？以前。应该不会有这些美容的出现吧？
1: 是以前比较没有，但是相对的，它的毛一定是要修短，不然它一定是会打结的。
0: 不管是有没有上美容院，或是有没有接触这一个专门的领域，毛小孩基本上它是需要被整理的。对，如果没有整理的话，其实在我们都市里面，这些毛孩应该会很辛苦哈。想要请教天，有没有分享一些？

0: 些实用的小技巧？
1: 技巧的话就是，第一，它除了要梳理干净之外，然后像脚底毛啊那些理干净，散布回来可以用一些干洗液或者是湿纸巾，我们帮它局部的整理干净脚缝啊那一些，但是一定要记得把它吹干。对，那耳朵的话，自己饲主也可以定时帮它做整理。
0: 嗯，
1: 不一定说要清得很干净，因为饲主比较不会拿捏，它可以用狗狗专门的洁耳液滴个一些一两滴滴进去，那我们耳根稍微搓揉一下，它甩出来之后，我们把外耳擦干净。基本上这样子就饲主都可以做得到，狗狗也会比较舒服。
0: 哇，所以刚刚贾天讲到的第一个，我们先把毛梳理好，
1: 对，
0: 第二个是简单的清理一下耳朵。
1: 对，
0: 我们基本上我们不是专业的啦，所以我们不用说像美容师一样这么厉害，我们在只要随时帮狗狗稍微的清理一下它的耳朵，那当然你最需要专业的服务的时候就带去带去动物医院，
1: 像眼睛啊他们都会分泌就是一些分泌物，每天也是饲主这时候都可以帮他清理干净啊，顺便观察看看狗狗皮肤的状况啊。
0: 嗯哼嗯哼，哇，所以这样听起来有三件事要做，梳毛、清耳朵，然后眼睛的分泌物也帮他稍微的清理一下。哇，这样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困难了，本来想说好困难呢，我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这样听起来
1: 还好，只要花一点点时间就可以了。
0: 嗯，那在夏天洗澡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什么特别，跟冬天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洗澡我们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1: 夏天就是一定要吹干
0: 哦。
1: 对，那冬天的话频率可以不用抓的那么的密，它因为它天气比较干燥，那再来就是要注重保暖的部分。对，
0: 保暖，
1: 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再帮他洗，狗狗比较不会感冒。
0: 哦，所以洗澡也有可能造成狗狗的感冒。
1: 对，再来的话就是饲主在家帮狗狗洗澡的话，水温也要特别注意，过冷或过热都不好。
0: 哦，
1: 就稍微微温就好了。
0: 嗯嗯嗯，狗狗不用洗得很热嘛，跟一定要比我们人的温洗的温度高吗？还是低？
1: 就是稍微在不要太高。微温就好，如果说手肘稍微测试一下微微的温度就好了。对，
0: 所以也不要太高温，跟我们人洗的这种温度是不合适的，是吗？
1: 对，不合适。
0: 哦，了解。所以咱也别改洗个太烧哈，虽然主人喜欢洗热水哈，可是毛小孩不一定受得了。
1: 当然天气比较冷，就温度要稍微高一点，但基本上还是以微温就好了。
0: 刚刚呢有讲到很重要的就是吹干，特别在我们台湾这么潮湿的天气，如果毛还没有吹干，真的很容易造成皮肤上面的一些问题。今天谢谢蒂恩带来很精彩的这个美容方面相关的知识，谢谢您，我们下礼拜空中见。节能萌宠特派员介绍给您最实用的知识，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咯。时间来到早上的10:23，我们赶紧来补充路况。刚刚有提到啊，中间插播的时候有一个路况资讯，国道3号北上36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在外侧跟路间呢是有一部砂石车故障停放，那也有出现起火燃烧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小心避开。另外看到的是在国道10号西行0.3公里文字路一上来的草化线，听众朋友说有故障车停在这里呀、哎呀，相当的拥塞，这整个路段看起来应该也路来路太差哦。国道10号西行0.3公里文字路的入口一上来的草化线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目前国道十号往，好的，我们再来确认一下它的方向哈，这样方向看起来有一些奇怪的部分，我们再请我们的服务台帮我们做一下路况的补充哦。国道十号文字路入口一上来哈，草化线的部分呢是有故障车停放的，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36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在外侧车道跟外侧路

间是有砂石车故障停放，目前呢砂石车有起火燃烧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5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有自小客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占用外侧车道，目前处理当中。

刚听到的歌曲，洪佩瑜带来的《日租便利店》。时间来到早上10:29。路况补充：国道一号北上365.7公里。高雄九如路的路段，在路间啊，又掉落了一根铁锤哦，小心留意。相关单位接获通知，前往处理，请驾驶朋友务必留意当心。国道一号北上365.7公里高雄九如路的路段，在路间有一只铁锤。

国道十号西行0.3公里文字路的入口一上来，彰化线有故障车停放，请驾驶朋友留意人车安全。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在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一部砂石车故障停放。先前通报呢，砂石车有起火燃烧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

好的，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南下方向347.7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先前通报啊，在这个入口匝道要来汇入主线车道的地方，四小客抛锚停放在这里。请问驾驶朋友，经过的驾驶朋友，有没有人刚好经过这个路段呢？还有没有看见这一台抛锚的自小客？我们从接获这个路况到现在还没有排除的讯息哦，不晓得他仍然停在原处，还是他已经顺利排除了，再提供给我们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感谢您。务必要留意行车安全哦。好的，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目前比较辛苦的路段是在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国道三号北上365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先前通报在外侧车道有自小客撞护栏的交通事故。那在这个路段的368公里，刚刚提到是国道三号北上365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自小客撞护栏的交通事故，持续北上来到了368公里，这个路段同样也是过了田寮交流道，在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一部砂石车起火燃烧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

这首歌是陈势安的《我堕落你自由》。我们来补充一个路况，国道三号北上36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砂石车起火燃烧的状况，目前车道有多使用一个哦，占用到中线、外线跟外侧路肩，请驾驶朋友小心从内线车道通过。现在目前呢，交通后续都在处理当中，事故后续都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通过这个路段。

0: 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1: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2: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0: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2: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3: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30到11:30，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30到12:00，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30到3:00，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00到11:00，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00到12:00，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30到3:00，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时间来到早上10:39，我们赶紧补充路况。国道3号北上36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在这个路段呢，因为砂石车起火燃烧的状况，所以占用到中线、外线跟外侧路间，现在在扑灭火势，所以有一些浓烟的现象出现在我们的这一个路段，所以不论您是南下北上的驾驶朋友，有可能都会受到视线上的影响，请您都要特别留意行车安全。那我们在北上的车流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请您打到内线车道，打到内线车道来小心通过。南下的驾驶朋友，请您按照正常速度来通过，那特别留意安全。目前火势正在控制当中，也请我们驾驶朋友特别留意行车安全。国道三号北上36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砂石车起火燃烧的现象，现在在外侧跟外侧路间还有中间车道都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小心运用内线车道通过。在国道10号文字路入口的这个部分，在方向的部分有些改变哦。国道10号东向0.4公里文字路入口一上来，在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请驾驶朋友留意人车安全。

在台六一北上273.5公里布袋二路段出口匝道，动物躺平，派员前往处理。好，目前在1968比较辛苦的路段，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国三北上从田寮到关庙服务区的路段，因着这一起砂石车的交通事故呢，现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北上的车流会比较辛苦哦。国三北上36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目前。

现在中线、外线、外侧路间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打到内线车道，小心通过。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为您更新补充，高雄市的永安区保安路222号前交通事故处理中，高雄市三民区澄清路456号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0: 5 4 3 2 1。
1: 怀旧旋律伴你开车，好青春，
2: 脑筋急转弯。

好的，我们整体的路况为您更新补充。国道三号北上36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这个路段呢，因着中线、外线还有外侧路间处理一起砂石车的交通事故，现在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运用内线车道小心通过。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65.7公里高雄九如路路段，在路间有一个铁锤。台六一北上273.5公里布袋二路段出口匝道有动物躺平，等待处理。国道十号东向0.4公里文字路的入口，一上来到主线车道，故障车停放在路间，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

好的，刚刚有听众朋友问到啊，先前很早之前有提到，在国道三号这个北上哈中寮隧道的狗狗，对不对？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这个路况已经排除。好的，时间来到我们脑筋急转弯的时间，接下来听什么样的歌呢？三个字的经典歌曲，听歌放松你的心情。有任何的路况需要补充更新，打电话进来，空麦空空空空空，进冷沙接通后，请按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经典三个字的歌，看看你的歌单跟我的歌单有没有一样哦。来咯，听歌放松。

0: 刚刚的歌曲是叮当所带来的《猜不透》。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祖高中的教务主任黄志龙。在这个充满温馨的日子里，要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感谢妈妈无私的付出与陪伴，用爱守护我们成长的每一步。别忘了天天要给妈妈一个拥抱，并且跟妈妈说声我爱你。再次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健康平安。
3: 景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时间到早上10:50，我们赶紧补充路况。国道3号北上36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在中间外线跟外侧路间有着砂石车的交通事故，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哦。现在现场都在处理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来经过国三北上，过了田寮之后，打到内线车道，小心通过。南下的车流也请您一定要来留意安全，那不要放慢速度观看，那当然也是注意您前方的路况，安全最重要哦。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0.4公里文字路的入口，一上来故障车停放在路间，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台六一北上273.5公里布袋二路段的出口匝道有动物躺平，派员处理中。国道1号北上365.7公里高雄九如路路段，路间呢有铁锤掉落，请您小心留意。

来喽，这首经典、经典再经典的老歌，非常经典的老歌哦，三个字，考考你，听歌喽。

这首歌是林俊逸所演唱的《鲁冰花》。时间来到早上10:57，我们赶紧补充路况。国道三号南下347.7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来停放的抛锚自小客，这个路况已经顺利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好，目前在处理当中的路况由国道三号北上36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砂石车的交通事故现在仍然在处理当中，占用中间外线外侧路肩，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运用内线车道来通过这个路段。国道十号东向0.4公里文字路口一上来，故障车停放在路肩，还没有接货排除。台六一北上273.5公里布袋二路段出口匝道有动物躺平，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讯息哦。国道一号北上365.7公里高雄九如路，在路间有一个铁锤。时间来到早上10:58，接下来三个小时要来交由下一个主持人来为各位接棒服务咯。大家开车平安，明天空中见。

现在时间早上11点，一个人开车你不孤独，还有我们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我是品冠，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寻100%的幸福。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11点整，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市东湖路往西，康乐街到康宁路车多，中和的华中桥往北市桥中段内侧有掉落物。台北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目前满场了。国道三号最新的事故是北上60公里的埔顶一隧道内侧4台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37.2外侧路肩故障车是还没有排除。好消息是国一北上新竹 A 入口2台车事故已经排除。那么现在因为国五南下车多，所以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开始实施匝道移控了。

0: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八八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八八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八八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制播提供。
1: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2: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3: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早安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FM93.1 金广高雄分台的节目最好的时光，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的听众加入我们的行列。接下来三个小时的节目，一路从早上的11点钟到下午2点钟，由我在空中接力陪伴大家。今天也安排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听着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

不知道今天有什么样的活动或者安排呢？哇，其实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天气好像蛮凉的耶，所以今天出门好像蛮舒服的这个天气。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来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收到排除消息是国道三号南下 347.7 公里，先前通报在新化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汇入主线车道，这里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你可以放心通过。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0.4 公里文字路入口，一上来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路间，请您当心。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有砂石车起火燃烧的状况，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也有占据到中线车道哦，目前现场依然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通过。这个路段看起来目前非常的拥塞，从国道三号北上方向燕巢系统开始车行速度就有受到影响了，平均车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田寮一路到田寮服务区田寮一路到关庙服务区这个路段已经是落在20公里以下了，请您多多的发挥耐心。再来我们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65.7公里是在高雄九如路路段有路肩掉落了一根铁锤哦，目前相关人员前往排除。在台六一北上的273.5公里布袋二路段的出口匝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目前也是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当中。

好的，我们看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这个，如果要利用到国道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目前的拥塞状况。看到国道一号的话，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子，这个车行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持续北上到台南系统，一路到安定，同样也是40到60公里。另外呢，国道八号的东向，从新竹到台南系统，车行速度一样是40到60公里。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目前双向车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有呈现红色灯号。那刚刚提到在国道三号目前有火烧车的事故，所以北上方向从田寮到关庙服务区时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需要排队的状况，或者您是要赶时间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哦。

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再请您打电话给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节目安排的第一首歌曲了，我为您安排的是来自卢广仲的《慢灵魂》。

听到的歌曲来自卢广仲《慢灵魂》。有时候呢，是不是生活步调太快，就是要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来面对，把灵魂的速度放慢一点哦。我们再次为您提醒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368公里有砂石车起火燃烧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外车道以及外侧路肩，后方车流现在已经回堵了5公里左右哦。现场的人同仁一直在处理当中，所以有预计要来行经这个事故地点的朋友，建议您改道行驶。那在车阵当中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勿放慢速度停下来观望哦，请循序渐进的来通过。

好的，另外我们收到排除消息，国道10号东向 0.4 公里文字路入口一上来的故障车停放现在也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从 CCTV 看起来车辆真车流量真的是蛮大的，就是从这个文字路入口一上来车流量蛮大的哦，所以请大家就是在这个

个路口比较拥塞的状况，还是要记得耐心的排队，来千万不要来插队哦。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是在台61北上的 273.5 公里，在布袋二路段的出口匝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以及在国道1号北上的 365.7 公里，高雄九如路的路间有铁锤散落，铁锤散落也是要请您小心避开。任何路况消息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要按个5转到我们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田馥甄 Hebe 你就不要想起我。

来自田馥甄的歌曲《你就不要想起我》。好的，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24，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我是欣黛。我们收到了排除的消息，提醒您在国道10号东向0.4公里文字路入口一上来的故障车停放消息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呢，还有在台61北上273.5公里这个出口匝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现在也已经排除。还没有排除这个事故还在进行当中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36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有砂石车起火燃烧，目前占用的是中线外线以及外侧路肩，现场处理当中。那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到这个路段呢，真的也是非常拥塞哦，车行速度已经落在平均20公里以下了。如果您是赶时间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怕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规划，所以改道行驶可能会比较顺畅一点哦。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365.7公里高雄九如路的路肩有掉落一根铁锤，目前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高雄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大寮区的八德路和成功路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前镇区的明星街和圣德二街交叉路口，大寮区进学路和凤林三路交叉路口，左营区的翠华路和翠峰路交叉路口，这些路段呢目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中，请您小心通过。我们在补充林雅区的广州一街143号前，还有前镇区的和平二路和二圣一路交叉路口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

我们来看看在高雄市的部分哦，今天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其实都还不错哦。我们来看到台南市今天白天气温平均是23度到30度，那高雄市的话是25度到31度，屏东县是24度到33度，哇，天气都还算是不错。而且呢，我周围也不少的朋友就是特别为了要来庆祝母亲节也回到了高雄，所以大家其实都还蛮就是注重母亲节要庆祝这件事情哦。所以不知道你准备好这个母亲节礼物了没有？之前在节目上也有跟大家分享，有一个网友也是很聪明，就是假装要来请妈妈填问卷，说诶，怎么中年妇女的消费习惯，然后后面最后提问到您现在最想要什么样的礼物，最想收到什么样的东西，那妈妈填完之后诶，那这个东西就变成了母亲节礼物啦。我觉得网友真的非常聪明，如果还没想好的朋友现在做会不会有点太晚了？因为明天就是母亲节了耶。好的，不知道你们打算要去哪里庆祝，都是非常好，就是希望大家都非常开心哦。妈妈们也可以在母亲节当中好好的休息一下，可以享受当个贵妇之类的，也蛮不错，对不对？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游鸿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0: 份人身安全保障。
1: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2: 假日有空吗？我们一起去屏东职人町青年创业基地吧。
3: 哎，这么巧，正好想约你一起去拍照打卡，感受职人町的多元魅力。
2: 拥有超过60年历史的林务局宿舍，经过屏东县府重新规划为职人町，延续异国美学氛围，融合在地职人工艺与创新品牌能量，展现全新亮点。
3: 活动期间特别推出总额20万元的现金券同庆活动，每份200元，即日起到5月10号，每周限量250份，发完为止。只要在园区内拍照打卡并标记社群，就可以兑换限量现金券。
4: 其中生活时光券可于全园区店家使用，而匠心意境券则适用于文创、手作以及服务类品牌。职人町不仅是青年创业的重要基地，更是展现屏东品牌力与生活美学的窗口。邀请您走进园区，认识品牌，支持在地青年创业，
2: 在老宿舍的历史纹理中感受青年创业的热情与创意。更多活动资讯请到职人町脸书及 Instagram 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6: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5: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6: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3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我们同时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在每周六日的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在空中陪伴您。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为您补充最新的事故消息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有砂石车起火燃烧的事故，目前现场依然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中线、外线以及外侧车道。

现在呢，我们从这个1968路网图看到，从国道三号北上方向燕巢系统到田寮再到关庙服务区，整体的车行速度平均是落在40到60公里。

好的，目前现场事故依然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小心通过。那我们也要记得好好的排队，耐心的等待事故来处理完毕。接下来补充在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小港区的红平路332-1号前发生交通事故，在左营区的高铁路彩虹市集这里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永安区的保安路222号前有自小客车和机车的碰撞事故，现场处理中。三民区的澄清路456号前一样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哦。掉落物排除的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的365.7公里，事边是是在高雄九如路的路肩，先前有铁锤掉落，现在呢已经排除完毕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庸俗救星多巴胺之歌。

到这个庸俗救星啊，他们的团名竟然是用网络上有一些随机生成的，就是算是如果你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的人，就可以在网络上搜寻说可能今天午餐要吃什么啊，他就随机帮你选。那庸俗救星他们也是在网络上搜寻团名产生器，就是随机帮你取团名的，然后这个名字才这样诞生哦。所以如果你也是组乐团的朋友，然后不知道名字要取什么，说不定也可以在网络上搜寻一下这个团名产生器，让电脑来帮你决定你的团名要叫什么。

好，那讲到这个多巴胺，其实我觉得多巴胺真的是在脑中啊，就像是一个传递兵一样，在大脑帮助我们神经细胞彼此传递讯息的化学物质哦。它也负责了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做了让自己开心的事情，例如吃到好吃的东西啊，达成你心目中的目标，或者玩游戏过关，这时候脑内就会释放多巴胺，让你觉得很棒，很有成就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就是要，知道这件事情会让你开心，就会一直想要去做。

再次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有砂石车起火燃烧，目前占用到的是中线、外线以及外侧车道，现场处理当中。那目前我们从1968路网图看到，先前这个路段，好，我们现在再重新的整理一下，发现好，这个路段呢依然还是非常的拥塞哦，目前回堵车流也是蛮长的。现在你如果是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朋友，北上方向从燕巢系统开始就已经有受到影响了。燕巢系统到田寮这个路段车行速度是落在20到40公里，从画面上看起来是红色的灯号哦。持续北上田寮到关庙服务区这一段的车行速度是落在20公里以下，所以有预计要赶时间啊，或者你有其他重要的事情，不想要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请先避开行驶国三的，从燕巢系统一路到关庙服务区这一段都有受到影响哦。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1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请您小心避开，它是停放在中线车道哦，请您小心避开。

来自林玉婷的歌曲《五月的下午》。诶，虽然我们现在还是五月的上午，甚至等一下进入到五月的中午，呵呵，但不小心先听了这首《五月的下午》，来自林玉婷。那刚刚听到这个语言就是客家话客语的歌曲哦，我觉得现在好多客语的歌曲，还有甚至原名语的歌曲都做得好好听哦。就是可能不是自己的母语的歌曲，通常会很难被纳入到自己很常听的歌单当中。不过现在有好多这么样，这么样好听的歌曲，我都想要全部都收在我的精选歌单当中。我们来为您补充一个最新的事故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72.5 公里，我们看到国三北上 372.5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田寮地磅的路段哦，目前发生了小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外侧车道，现在现场处理当中，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另外国三北上在368公里，这里火烧车的事故依然是在处理当中哦，占用的是中线、外线以及外侧路肩。

国一北上在341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高科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它是停在中线车道，所以还蛮危险的，请您一定要小心注意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341公里是过了高科交流道的路段，请您小心留意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都要请您打电话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到来自张惠妹《身后》。

听到歌曲是来自张惠妹的《身后》，哇，这首歌也是好催泪的神曲哦。就配上张惠妹这么样细腻的嗓音，有没有觉得好像把眼泪都逼出来了呢？我们收到排除消息，刚刚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2.5公里有发生小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依然还在处理当中的是国三北上的368公里有砂石车起火燃烧的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哦，是在中线车道、外线车道以及外侧路肩占据这三个车道正在处理当中，所以一定要请您小心的通过，小心避开。现场呢，车行速度只剩下了20到40公里，整个路段都是呈现红色的灯号，而且是从国三北上燕巢系统开始就有受到影响了。从燕巢系统一路北上到田寮，再到关庙服务区，平均车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赶时间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

有任何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给警广，都欢迎您拨打0800-00123 0800-00123。记得拨通之后呢，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整点我们要来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了，待会路况会诊后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岱，我们待会见。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7.5湖口服务区内侧是4台车的事故，北上的357.9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刚才事故排除之后没有人受伤，不过因为事故的关系稍早回堵了3公里左右，那现在在慢慢的消化当中，需要一些耐心。台九线南下的431公里大鸟外侧是小客车抛锚，而台九线南下的431小客车抛锚的状况是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的。台中的3明路往重的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车流量慢慢变多咯。还有像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车多。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内线施工封闭。崇德路往市区过文兴路外侧施工，以及台湾大道双向民权路到英才路内侧施工，后方车流慢慢的增加当中。桃园的杨梅中山路往南桂山街到新城路的外侧很多车违停，影响车流，请大家务必要移车哦。台九线南下的431刚提到这个抛锚车，希望 OK。 那台六11线北上的197公里到192方院到王宫哦，在傍晚6点前是全线都在进行标线的改善施工的，那所以封闭期间北上车辆请下方院匝道，走台76线转台17线北上往福兴，右转到台61线王宫匝道开回台61线。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才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

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5: 收听景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创作歌手功德爱黑熊 dad。 迎接母亲节，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和阿婆的故事。阿婆呢就是奶奶，在我国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但是我永远都记得她总是笑嘻嘻的脸，和她来我家一开门就会发出想知道有没有在家的那种探测声。大学毕业后呢，才慢慢意识到越常挂着笑脸给别人的人，或许情绪都留在独处时一个人才消化，感觉时间停在了那个下午3点钟的夏天，奶奶家前面的老爷车上，我们对看而笑。他只听得懂客家话和日文，但他现在一定都听得到我写的客家歌吧。阿婆我爱你，妈妈我爱你，我是功德，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阿妹节快乐。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中午12:08，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我们同时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样用着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我们刚刚听到这个非常感人的母亲节的这个宣导带，对不对？哇，真的在这边也祝所有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虽然是明天，但是今天也是这个祝福的心不

不会少。现在在开车的朋友，如果你车内有妈妈的话，或者你本人呢就是妈妈的话，哎，都祝你母亲节快乐哦。提醒您，现在有收到在台八八的双向12.8公里，也就是在万大桥东端的地方，有烟雾会影响到视线，所以一定要请您小心的通过。台八八在12.8公里，也就是在万大桥的东端，目前这个路段有烟雾影响视线，请您小心通过。好的，我们收到了交控中心传来的消息，刚刚提到这个烟雾啊，是因为附近有施工，那个是烟尘，这个烟尘，所以呢可能会稍稍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请您一定要来小心哦，小心通过。接下来我们看到在国道三号目前北上的368公里有砂石车火烧车的状况，目前现场呢火势都已经扑灭了，不过还是在持续的进行拖吊作业当中，占据中线、外线以及外侧车道，目前现场处理当中，请您小心的通过。我们从1968路网图看到，目前国道三号从燕巢系统一路北上到田寮，再到关庙服务区，车行速度是落在20到40公里，呈现红色灯号哦。

0: 好的，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怡婷。怡婷你好。
1: 新泰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一个事故点处理的讯息哦，持续还是先提供给各位家属朋友们知道，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8公里哦，也就是刚过田寮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有砂石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哦。目前现场车辆火势虽然已经扑灭，但是还是持续在进行车辆的拖吊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提前先靠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来行驶。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哦，从南子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整个路段目前多处还是呈现了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在国道一号北上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后方车有持续也是排队的状况。在国三北上从要往田寮交流道的路段，由于持续受到国三北上368公里在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火烧车的事故影响，这个事故点目前已经严重回堵将近有6公里左右了，已经来到了快要到田寮地磅站的路段了，所以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先行改道行驶。而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北双向的路段，目前也是回堵的状况。还有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也是呈现了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三号将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五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在5月16号跟5月17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次提醒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是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到礼拜五，连续五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

0: 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在5月16号跟5月17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另外在这里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各位驾驶朋友，由于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368公里，也就是在刚过田寮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有砂石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现场持续还是在进行车辆的拖吊处理中。不过因为由于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导致后方车流目前是严重回堵，将近有6公里左右，已经超过了田寮地磅站的路段了。所以在这里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先行改道行驶。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但是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减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4，感谢刚刚我们交控中心的怡婷为我们会诊的国道路况消息。再次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以上的368公里，也就是在过了田寮交流道外侧以及外侧路间，目前在进行砂石车的脱掉作业，因为先前这里发生了火烧车的事件哦。现在呢，这个火势都已经扑灭了，不过现场还是持续在进行脱掉作业当中，请您小心的

避开，小心通过。那这个路段呢，目前也累积了大概6公里的回堵车流，所以赶时间的朋友改道行驶，改道行驶。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0800-00123 0800-00123。提醒您一个施工的消息哟，在高雄市的古山区中华一路路段，是从美术东五路到明诚三路这个路段，正在进行路面的抢修工程，会是在每天的早上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时间是从5月9号礼拜六一路到5月22号礼拜五，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在美术馆东五路到明诚三路这一段的中华一路的路段，正在进行路面的抢修工程。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阿法还有阿宝阿忍忍跟 Leo 37一起合作的 What a Time。

好的，12点半，我们切回中网来收听今天的午间新闻。新闻过后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黛，我们待会见。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5月9号星期六的京广午间新闻。外交部今天表示，总统赖清德昨天与巴拉圭共和国总统潘尼亚共同见证台巴主权 AI 算力中心投资案合作了解备忘录、台巴资案合作了解备忘录以及台巴刑事司法互助条约签署仪式。外交部指出，三项合作文件展现两国在司法、数位治理、资安以及智慧科技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伙伴关系的坚定承诺。三班互并比入医疗法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卫福部另外邀集相关团体讨论医疗法执法修法及配套措施，拍板给予两年缓冲期，预计117年5月正式实施。记者尤柔纯报道。
2: 会议邀集护理医院使用者代表团体讨论三班互并比入法后的实施细节。卫福部长施存良表示，会中凝聚共识包含修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第12条之一，将113年定下的三班互并比入法奖励津贴措施持续到117年底。争议最大的缓冲期则设在两年，兼顾医院有时间补人，避免冲击民众就医，预计117年5月1号正式实施。
3: 考量到呢，冬天呢通常是病人比较多的时候，跨年之后又很快的会进入到我们的春节长假，医院的人力也是相对是比较这个大家要轮流休息，然后在过年完之后又可能有一波的离职潮，所以呢我是建议呢以117年5月1号让这个春节长假过去，医院再继续补人进来，作为这个缓冲的最后日期啊，也就是日出实施是在117年的5月1号，那正式实施。
2: 施存良说，修法草案将在520前预告，缓冲期间会持续监测三班互并比执行情形，并透过健保挹注医疗机构的人力，让机构逐年达到互并比要求。京广记者尤柔纯台北报道。
1: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有 72% 的上班族曾有贷款经验，其中 65.8% 目前仍在还款中。进一步观察，有贷款经验者中高达 82.2% 同时背负两项以上贷款。记者朱瑞森报道。
4: 2026年1月全台个人贷款人数达 517.9 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1.23%， 整体贷款金额则攀升至 24.2 兆元，显示国人负债规模持续扩大，财务压力同步上升。人力银行调查指出，现有65%上班族还在还贷中，超过80%负担多项贷款，负贷原因以维持日常生活占比最高。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卫说，
5: 有82%的人他们至少背负了两项以上的贷款，平均下来每个人背负的贷款金额是241万元，那平均大概每个月要占掉他们月薪的 41% 来进行还款，那即使是这样还是要 9.9 年才能够还完。
4: 财务压力也对身心造成影响，有 60% 的受访者出现焦虑或忧郁情况，36.2%甚至有长期失眠的问题。曾仲卫建议，若已出现压力征兆，应适时寻求纾压管道，并检视支出配置，必要时可善用政府提供的心理健康支持资源，避免身心状况恶化。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强化空中救援量能，内政部表示已经整合跨部会资源，建立国家级搜救体系，并强化空勤总队机队升级与调度效率，未来将持续精进人力培育与福利，确保任务顺利，守护民众安全。记者

0: 任兰心报道。
1: 内政部指出，国家搜救指挥中心整合海空资源，统筹空勤总队与国防部多型机队，并结合海军与海巡力量，建构跨部会立体救援体系，任务涵盖海空难搜救、医疗后送及重大灾害应变，提升整体调度效率。内政部次长吴坦表示，空勤总队近十年已执行3658件任务，出动空中兵力5110架次，海上8462艘次，救援6158人。而面对机队老化与维修压力，政府将投入36亿元预算，推动升级计划，预计119年前完成。未来将与黑鹰直升机形成高低空互补，强化全天候救援效能。
2: 我们现役的一个海豚的直升机，我们政府已经投入36亿元来推动包括全数位的一个座舱的升级计划。那我们会将其中的9架的直升机都会全面提升到最新的一个机型，导入包括数位的一个航仪，还有全自动的一个搜救设备。那我想这个不仅可以大幅的降低飞行的负荷，也可以强化未来我们包括日间夜间的一个复杂环境的搜救能力。
1: 空勤总队表示，未来也将精进人力培育与福利制度，确保任务稳定运作，提升整体救援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内离岸发电持续发展，预计今年底前将完成3支3期选商，预估2035年离岸风电装置发电量将占国内总发电量超过20%。记者游淑燕报道。
3: 目前离岸风电3至2期的执行将在今年完成5.31吉瓦瓦兹的装置容量并网，而3至3期选商也持续进行中，并将选商逻辑调整为以厂商执行能力、财务能力及 ESG 作为主要评选指标。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过去受到选商规则影响，部分厂商考量成本后选择暂缓在台开发案，但现在选商规则与前2期不同，业者询问度增加，后续3至4期也会尽快推动。
4: 现在我们在近海的部分固定式的，如果把这个再往外海稍微推的话，可以施作的空间又更大。我们目标还是往2050年的时候可以达到40G，初步预估如果到2035年的话，也许将近19G。单单离岸风电就占了总发电量超过20%，所以就是尽量来努力啊。
3: 另外，在台电下个月将迎接80周年之际，传出总经理一职将由现任的王耀廷改为已经退休的前副总郭天和回国担任。龚明鑫部长强调，王耀廷是心目中最好的总经理，但对于人事异动的传闻没有正面回应。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5月是报税月，小心报税也有可能遭诈。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宣导，报税诈骗与假网购陷阱，收到退税通知或是国税局催缴时，一定要求证，以免遭诈。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与警广高雄分台联手空中宣导防诈，最夯的话题就是进入了五月报税月，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急于完成申报或者期待退税的心态来进行诈骗。目前最常见的报税诈骗手法有3种：一、假退税通知；二、假冒国税局催缴；三、假官方网站。
6: 那每逢五月份的报税季节，那诈欺集团常利用民众急于完成报税或期待退税的心态来进行诈骗。那目前最常见的报税的诈欺手法有3种。那第一种是假退税通知。
5: 另外，最近社群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网购诈骗的讯息，以诱人的广告来吸引民众私讯询问，接着会给一个假的卖场连结要求下单，最后假客服会谎称因为交易造成账户异常或者被冻结，提出各种的要求。其实多给自己一点查证的时间，千万不能够听从电话指令操作分享，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或者110，也可以亲自赴邻近派出所来寻求协助。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网上的结缘品差点变成诈财工具，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海南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结缘真诈骗案件，成功守住民众20万元财产。记者魏经理报道。
7: 台南一名翁姓男子看到脸书结缘念佛机的讯息，以指示操作，差点遭诱导转账新台币20万元，所幸及时向警方咨询。第3分局海南派出所所长毛奇阳说：“
8: 经了解，诈骗集团系以免费结缘 吸引民众

0: 再以38元运费及假客户名义诱导操作 ATM 骗取款额。警方呼吁民众切勿点击不明连结或提供账户资料。
1: 警方提醒，这是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或参与各类免费结缘活动的时候，务必提高警觉，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或依照指示操作 ATM， 提供账户跟金融卡资料。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开票目前已经约95%，大局已定。根据目前开票结果，右翼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是最大赢家，赢得超过1440个席次，大幅超越位居第二在政治光谱偏左的工党，以及位居第四偏右的保守党。结果显示，传统上由保守党和工党两大党主导的英国政治版图进一步松动，朝多党争鸣方向发展。执政党工党党魁首相施凯尔遭遇重大挫败，党内再度涌现逼宫压力。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为防失智海啸来袭，双和医院发布全方位护脑指南，教民众掌握护脑饮食运动321口诀，就能有效延缓认知功能衰退。记者游柔纯报道。
3: 指南的核心在于321原则。双和医院复健医学部医师叶天心表示，三代表的是三大饮食原则，多摄取柑橘、莓果等含有类黄酮的彩虹蔬果，以及豆类或海鲜等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减少加工食品。因为研究证实，多吃彩虹蔬果可以让大脑年轻3到4岁，每周多吃3份豆类可以降低38%认知衰退风险。
4: 保护关联性最强的是草莓，第二名是蓝莓，还有其他像是桃子、柳橙汁、苹果跟葡萄柚汁，这些都是有跟未来认知衰退有保护关联性。
3: 321原则的二则是结合有氧运动和肌力训练，指南建议运动后搭配动脑的认知挑战来强化神经的可塑性。321原则的一则是核心观念，希望大家尽早培养大脑的认知韧性。双和医院院长李明哲强调，护脑永远不嫌晚，从认知生活形态开始就是对大脑最好的健康投资，掌握321做得早认知衰退少的原则，才能落实在地安老。请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失信保全因为爱女车祸离世，身心都陷入低潮，严重到必须接受治疗。在过去彰化医院同仁的鼓励下，她走进急诊室担任志工，重新开始以平凡却温暖的方式抚慰他人。记者黄俊伟报道。
5: 施养姿担任彰化医院外包保全长达12年，在急诊门口维持秩序和帮助病患亲友，但在退休后，老天爷就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从日本返台定居，要陪伴他的二女儿在一场车祸中离世，丧女之痛像是把施养姿生命的灯全部熄灭。施养姿说，身心历经一段低潮，健康饱受影响，他决定重回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担任推床和送检体的医院职工。
6: 心情就是从那悲伤一直在悲伤，这样不行的、日子总要过啊。为了在做志工，我们是搞我家关怀讲赞成啊。而且做这无钱，我讲，阮某是讲，只要你恢复健康，还卖个就好啊。
5: 施养姿表示，会来急诊的都是最需要被帮助的人，能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伸出双手，让自己感受到存在的意义，也是将他对女儿的思念转化为对他人的温柔，用志工的身影诉说着悲伤后的勇气和重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曲艺团招牌节目台北相声大会将在5月16号登上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演出，集结多位跨界艺人与曲艺好手同台，带来结合时事与创新的表演。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台北曲艺团团长叶怡君表示，台北相声大会长期融合时代议题与表演形式，从婚恋综艺到 AI 题材，持续翻新内容，此次更邀请来自各地艺术家交流演出，扩展观众对传统艺术的想象。
8: 近两年来，说唱艺术这一类型的表演可以说是迈入了前所未有的战国时代，传统的

0: 相声、评书、喊脱口秀、漫才、喜剧、小品等等，呈现出一门艺术各自奋斗，斗是逗笑的斗啊，这样的一种热闹局面。而台北曲艺团的招牌节目《台北相声大会》将于2026年第一次在台中登陆了。
1: 今年卡司阵容坚强，包含跨足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朱德刚、客家电视台艺姐谢小玲、包青天电视剧刘世明、全台唯一女评书家叶怡君、金钟奖歌手演员方佑兴、歌舞剧王子王维，并结合 AI 元素跨界呈现，演出内容涵盖主持秀、群口相声、音乐小品等多元形式，结合幽默与讽刺，展现说唱艺术的创新魅力。台北曲艺团表示，本次演出除了票价亲民外，也配合青年席次政策推出优惠票券，期盼吸引更多年轻族群走进剧场，感受传统与创新交织的舞台魅力。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1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车无熄火，强开走啊啦！我才去买一包粉尔。
1: 我甲阿杜麦停在路边的，阿姆哥袂记你锁，假使一个囡仔尔都胖起啊啦！
2: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无论离开多久，爱会记得加大锁，贼啦才袂得到手。
3: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4: 对，这太简单了吧。
3: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4: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3: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4: 是没错啦，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3: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4: 好啊，我才不怕嘞。
3: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好的时光，那我们也欢迎 FM 94.7台南分台的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接下来时间呢，一样先来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田寮交流道368公里的地方，发生了砂石车火烧车的状况。目前现场呢，车辆都已经脱离了，不过还有封闭这个外侧车道跟路肩来进行剩下的一些清扫的作业，所以现场的人员还会来持续来做清扫哦。经过的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现场的工作人员。那目前我们从1968路网图看到，国道三号北上方向，目前燕巢系统到田寮车行速度落在平均20到40公里。那田寮一路到了关庙服务区是落在40到60公里，已经比稍早还要稍稍的疏解了一下这个车流。不过呢，可能要恢复到正常速度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再请您多多的配合了，多多发挥耐心。接下来我们看到在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前镇区的新芽路一号前，以及呢在前进区的光复三街与文武二街交叉路口，新兴区的忠孝一路和新田路交叉路口，三明区建元路和兴隆街交叉路口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都欢迎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拨通之后呢，要按个三，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听到，来自田雅霍的歌曲《被动学》。

听到来自田雅霍的歌曲《被动学》。时间来到中午的12:57，我们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8公里，先前有砂石车起火燃烧的事故，现在呢车辆都已经完全的脱掉完毕了，还是占用到了外侧以及外侧路肩。进行这个后续的清扫作业，那这回堵的车流目前还要点时间来好好消化一下，如果在车阵当中的朋友多多发挥耐心咯。好的，那离我们整点切回总网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大概2分钟左右，想要考考大家一个小小测验哦，如果是各位高雄人，看一下你对高雄熟不熟悉？请问下列何者是高雄市最小的区呢？有4个选项：一是前进区，二是新兴区，三是盐城，四是旗津。好，大家来想想。

心中有答案了吗？公布答案喽！答案是盐城区，盐城的土地面积是 1.41 平方公里哦。哇，那其实其他都还蛮接近的。千金的话是 1.85， 新兴区是 1.97。不过旗津的话，因为这个测量土地的面积这件事情是蛮早之前，大概战后之前才统计这个土地面积。现在呢，因为还有一些填海造陆的关系，所以呢，旗津的土地应该是大很多了。现在跟这个其他三个地方比。好的，有答对吗？有够了解高雄吗？我先自首，我是答错的。我是选前金区，不过其实其他三个选项都还蛮接近的，所以容易搞错也是理所当然的啦。好的，那待会呢，我们整点就来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咯。路况会诊后再回来最好的时光，我们再继续进行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即实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二西行大竹出口有两部车的事故，那么像台北市现在新民路跟城美桥口正在加强疏导并弹性管制往西，妈祖绕境祈福活动现在进行中，那像是行进的路线，新民路、南京东路、台美街、环东大道、旧宗路、行善路、新丰街、南京东路，再回到新民路。在高雄的朋友，忠孝一路跟新田路有事故，三民区建元路跟兴隆街有事故，前进区在光复三街跟文武二街有事故。那么台六十一线稍早开始，北上方向的方院到王宫哦，都在进行标线的改善施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指挥。在台中的四平路往崇德十九路过环中路外侧是有施工车辆停放的。国三北上的52到51.5有站板掉落，是在过了莺歌系统，影响的范围是中内线。另外台一线南下的58.4湖口这一段机车停等区路面有凹陷的状况，而稍早台88线双向12.8万大桥东端是烟雾影响视线哦，如果排除的话也请告诉我们08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市长卓嘉琪。五月是充满感恩与温馨的季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嘉琪要向所有辛勤付出的母亲们致上最深的敬意。你们的力量成就了这座城市的温暖。在这个属于妈妈的节日，记得放慢脚步，好好爱自己。祝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先来为您补充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高雄市左营区的启文门圆环这个启文所，这个事故我们待会再确认一下哦。左营区的新庄一路和新南街交叉路口，以及在左营区的文学路和崇义路交叉路口，明诚二路的546巷31号前，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前进区的文武三街116号前，还有在前镇区的佛道路和佛东路交叉路口，前镇区草衙三路和金福路交叉路口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往北我们看到在鹿竹区的大社路57号前，这边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如果有经过事故地点的朋友都要请您小心的通过，小心避开，千万不要停下来观望。那如果你有发现到任何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尽管没有收到的，都欢迎随时打电话来补充，0800-00123 0800-00123。我们看到在1968路网图，从这里看起来国一北上方向冈山到高科一路到鹿竹，车行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呈现橘色灯号，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哦。除了说我们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比较缓慢一点，都要请您多多发挥耐心，也可能是需要排队的状况，请您循序渐进，那在与前后车的距离也要好好的拉开。

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有讲到说有没有人要送母亲节礼物，然后还没有头绪的哦。刚刚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妈妈，那她的小朋友年龄层应该就是落在幼稚园或者更小的这个年龄层，然后就问其他的妈妈说，诶，你们今年有没有收到什么样的母亲节礼物？下面就有很多的妈妈把可能是幼儿园啊或者是托婴中心啊制作的这个母亲节礼物都放上来让大家看看，有些是可能以小朋友的脚印做出来的纪念品，或者让小朋友一起动手用毛线啊做一些可爱的纪念品，再融合一些绘画之类的。哇，就觉得其实母亲节可能不只是说我们在思考要送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妈妈会开心，其实可能同时也在苦恼着所有幼儿园老师哦。那网络上呢也有排行说送什么样的礼物，如果你妈妈是实用型的妈妈的话，平常可能比较省不舍不得买东西给自己的妈妈，可以送她例如说蒸汽眼罩、按摩器、高级的护手霜、保健食品或养生礼盒，这网络上推荐的。如果是喜欢仪式感的妈妈，其实陪伴比礼物更重要，所以你可以带她去吃一顿好料的啊，订蛋糕啊，小旅行啊，或者是说 SPA 按摩，还有送她一张手写卡片。那可能平常呢就有习惯保养或者比较习惯打扮的妈妈的话，你就可以送她保养品啊、香水啊、包包之类的。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心意啦，心意是最重要的哦。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听到来自莫文蔚《完美不完美》。

来自品冠的歌曲《我以为》。补充一个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另外在台八六的西行 0.5 公里台南路段的外车道有玻璃碎片在车道上，请您当心。再来，我们看到在国三北上的272公里有自小客车撞护栏的状况哦，目前呢是占用到内线车道，现场人员赶往处理当中，请您来小心避开。在国三北上的272公里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现在占据内线车道处理当中。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来跟你分享今天有哪些活动可以来去参加。这个天气状况非常的好啊，所以今天出门的朋友也应该会心情蛮好的。

先来看到冈山的罗空会，哇，一年又过去了，好快啊！今天呢，还有他从昨天就已经开始了，今天第二天在冈山的寿华路这里，从12点钟到晚上的12点来这里。

可以参加冈山箩筐会哦。不过它的这个正名就是真。官方的名字好像是叫做罗卓会，上面是一个竹，然后下面是货。好，再来呢，这个上山动物园呐，真的是很佛心哦。为了要庆祝母亲节，在这个假日以及对，就是今天跟明天两天是欢迎免费入园。哎呦，不过是谁免费入园呢？我们来看一下，全国的女性朋友还有12岁以下的儿童都欢迎免费入园啊！哇，所以不一定是妈妈，只要女生，还有呢，12岁以下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免费入园啦。再来，我们看到在高流这里的珊瑚礁群，就是呢，前阵子不是开了 Focus 吗？它现在呢，这个珊瑚广场也是来正式开幕咯。从昨天开始，这开幕，开幕活动是从昨天到明天，所以连续三天的时间，就是这个商场的开幕活动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喜欢动漫二次元文化的朋友，今天还有明天这个假日呢，在捷运的这个高雄车站北侧有假日市集活动，在这里有二手的 ACG 动漫市集，所以想要来挖宝的朋友，可能有一些会不会有一些是绝版的商品，好像是现在已经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话，你可以在这二手市集掏掏看，说不定可以看到你心中的宝物哦。

有人知道 ACG 分别代表什么吗？ ACG 的话 A 应该就是 anime 就动漫， C 的话是漫画 comic， 然后 G 是 game 就是电玩。所以如果喜欢这文化的朋友，在今天呢也有这个二手的 ACG 动漫市集可以来去参加，时间是从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钟。接下来同样也是动漫市集哦，今天在小港社教馆这里也是在这个假日举办琉璃动漫市集，从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5点钟，在小港这里也是有活动的。接下来呢，这个活动是复古市集，我觉得现在好像蛮多复古的复古的元素啊，复古的文化流行回来了。叫做蓝宝石复古市集，在高流海音馆这里，同样也是假日市集活动，说不定是有一些年代感的东西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哦。市集活动当然母亲节的话也是有母亲节的市集啊，在战二库的海侧广场这里有母亲节市集，然后呢在冈山的乐购户外也是有妈妈我爱你市集啊，这几个都是有关于母亲节的活动哦。好，我们在最后介绍一个市集是关于原民文化的，叫做米亚乍原住民假日市集，在大东湿地公园，同样也是这个假日从下午2点钟到晚上的9点。我觉得在高雄真的非常幸运哦，就是你不管去哪里都有活动啊，所以随便乱逛随便乱走就是会碰到活动。好，以上的活动呢就提供给您今天想要来庆祝母亲节不知道去哪里的朋友，以上的活动好像都还不错哦。我觉得寿山动物园这个真的是最棒耶，就是女性啊还有12岁以下的儿童都是免费入园的，推荐给你。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兴哲，如果能幸福。

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73公里，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目前呢在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国三北上273公里的朋友，小心避开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目前现场处理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国三北上273公里，也就是呢，

在过了古坑地磅的路段哦，在过了古坑地磅的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在内线车道目前现场处理当中。另外，在台八六的西行0.5公里台南路段的外车道，有玻璃碎片散落，请您小心避开外线通行。

0: 先前通报在国道一号南下315.8公里，两部自小客车追撞，这边也就是在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这个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有造成回堵车流大概1公里左右哦，请您耐心的等候这个车流疏解，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1: 哎，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2: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1: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2: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1: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3: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3: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3: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3: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7，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也欢迎FM94.7 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接下来的时间呢，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目前在台86西行的 0.5 公里，也就是在台南路段，外车道有玻璃碎片，现场人员前往处理中。接下来我们看到在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今天在市区的路况也蛮多的哦。以下的事故点在请您小心的避开，小心的通行。在高雄市的凤山区青年路二段的291号前，小港区的小港路3号前，三民区的成河路和成河路190巷的交叉路口，小港区的中钢路1号前，还有在桥头区的盐田路建丰巷0号前，前进区文武三街的116号前都有事故，目前处理当中。补充在左营区的新庄一路和新南街交叉路口，还有左营区的文学路和崇义路交叉路口，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有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也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拨通之后呢，要按个5哦，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曲是来自林怡，我喜欢靠在你的身后。

来自林怡的歌曲《我喜欢靠在你的身后》。我觉得林怡她的歌声真的很甜很甜耶，如果有听过林怡其他的歌曲或者听过她讲话的话，真的很容易被她的声音给迷惑因为实在是太甜了。推荐给你林怡的歌曲。

好的，那施工消息我们再次的提醒您，今天在高雄市古山区的中华一路这个路段呢，是从美术东五路到明诚三路这个路段正在进行路面的抢修工程，时间是从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会一路持续到5月22号礼拜五哦，这个施工时间大概2个礼拜左右，所以如果预计要来行驶中华一路路段，从美术东五路到明诚三路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来小心注意这个现场的施工状况。

来补充，先来提前跟你提醒一下，也是施工的消息，是明天开始。明天呢，是从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这是一个夜间施工哦，在高雄市的凤山区资器路，是从南京路一路到国道1号的涵洞前，这个路段要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另外一个是从礼拜一开始的，是仁武区的仁雄路，从仁雄桥到凤仁路这个路段进行路面的刨铺施工，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这几个路段呢，这个施工消息再请您小心注意了。如果您会来利用到的话，也要小心注意现场的施工人员哦。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好乐团，我们一样可惜。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1:52了，我们再次为您补充最新的路。在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对不对？来到下午的1:53了。不过刚刚好像都还没有提到台南的活动，我们来迅速的补充一个。今天在归仁运动公园有个活动叫做抓英娜做灰来洗鸡。哇，这个活动呢，我觉得有一个特点还蛮可爱的，叫做双层巴士游玩归仁诶。哎呦，双层巴士好像很少看到哦。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看，时间是从早上10点到下午的4点钟，这里有一些大型的气球啊、游戏气垫啊，还有人气的吉祥物，总共有8只，来这里跟小朋友一起玩哦。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叫做小火柴的文创市集，应该呢也是蛮好玩的。台南也是有很多市集活动，尤其今天快要到这个母亲节的假日假期活动，也有蛮多以母亲节作为主题的市集活动，大家都可以查查，然后去逛逛。像是在台南的海安商圈，这里就有母亲节的限定活动，叫做宠爱妈咪微光市集。今天以及明天的下午2点到晚上10点，这里就有母亲节的活动可以来去参加了，提供给你跟妈妈一起欢庆母亲节。好，那我们节目呢到现在差不多就要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来到下午的1:55，下个时段呢我们交给 DJ 川川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一样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那如果想要追踪我，觉得我声音还不错哦，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想要搜寻我的名字，我是星黛，星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来自 Twice Talk That Talk。

my friend， 我是林怡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首先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两部车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请您持续留心。而在国道1号北上288.1公里新营路段，这地方外侧车道有看到铁链掉落。国一高架南下46.8公里机场系统前，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而在国一高架北上19.8到19.6公里之间堤顶前，这里中间跟外侧车道有两个手推车掉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在国道2号东向莺歌系统出口匝道，这里有看到铁条掉落，也已经通知。国道3号北上377公里出了中寮隧道，内侧车道有保利龙掉落。国道3号北上209公里，在中投交流道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是有抛锚车停放，那拖吊车已经到现场，所以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就可以了。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58.4公里湖口路段，这里机车停等区出现路面凹陷情形，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回报，台北市目前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面是有儿童滑步车大赛，有交通管制，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的这一段，还有怀宁街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这一段，一路会管制到晚上的8点钟。另外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在民权东路到长安东路这一段回报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性。新北市林口区这个地方是有绕境活动的，行进路线包括仁爱路、四维路、中正路、嘉陵路等等主要道路，请用路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您的行车动线，这个绕境活动预计会到晚上的6点钟。若其他路况再忙

0: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1: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2: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至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1: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3: 阿妹啊，大家聚在一起肯定是要干净。

0: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2: 喂，可以来派对吗？
3: 嗯，维克来派对，维克来派对 ，It's party time！ 哎，我是川川，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一起来参加维克来派对。哎，大家，现在时间呢是2026年的下午5月9号的下午2点过7分了，没有错，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 Weekend 来派对 Weekend Party， 我是你们的派对好伙伴川川。话不多说，先送上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魔力红的 This Love。

母亲节有没有想要带妈妈去哪里走走玩玩的呢？像川川就打算在，因为我不喜欢在假日出去玩，因为假日也要在空中跟大家相见嘛。那所以呢，我就安排在平日的时候要带我妈妈还有我妈妈姐妹一起上这个阿里山，来好好享受一下这个母亲节的日子啦。但如果要外出，像我们这样子要外出出门游玩的话，一定要切记要锁定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掌握路况交通讯息哦。首先呢，来提供给你交通路况讯息。首先呢，就是我们来看到1968路网图上面哦，在1968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路段呢，冈山到高科还有鹿竹这边开始呈现就是车流量比较大，加上有这个路段有在施工的关系，所以时速呢大约是落在60到80公里，而其他的路况呢，其他的路段都表现得非常良好，目前都是一路的绿灯了。而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边的双向车道哦，目前呢都是呈现红通通的一片哦，所以时速大概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再请各位驾驶，你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更换你的道路啊，或者是用爱心和耐心来通过这个路段咯。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交通路况还有其他的讯息要提供给你们大家的没有呢？来，首先呢，目前就是在这个之前稍早的时候有提到说，在台86线西行的方向 0.5 公里处呢，这个台南路段外线车道有玻璃碎片掉落在路上了，请各位驾驶朋友啊，这个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那一样同时呢，如果还是要请，如果你那个后面啊有载东西或是绑东西的话，切记一定要把它们固定住哦，因为呢，如果有掉落物散落在这个比较快速的道路上面或是高速公路上面的话，其实都会造成蛮危险的情形哦。而另外呢，在国道3号呢，同时也有掉落物在路上的情形哦，在国道3号北上这个出中寮隧道的内侧车道有宝丽龙掉落在路上哦，大概是在377公里处。国道3号北上377公里处出了这个中寮隧道的内线车道有宝丽龙散落在地上，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的注意咯，非常的感谢你咯。接下来呢，想要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同样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歌手泰勒斯所带来的 Shake It Love。

这首 Lazy Love 来自于魔力红的演唱，为我们开启这个母亲节周末好日子的一个开头啦。

是的，刚刚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泰勒斯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Shake It Off。周末的复个头啊，周末的这个周末呢，母亲节的第一天，你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呢？不管怎么样，这个时间呢都希望你可以动起来哦，稍微让拉起自己的精神。但是如果你是在开车的朋友，你的双手请握好你的方向盘，眼睛也直视着前方的路况，这样才可以保持安全好吗？刚刚有提到呢，在1968路网图上面有看到说啊，冈山到鹿竹这个路段，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鹿竹路段有点车多哦。目前呢稍微车速又下降了一点，目前的时速呢大概是在40到60或是到80之间的这个速度不等哦，因为有时候车子状况比较多，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它的时速就会下降比较多。所以呢，这边一样在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随时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哦，保持好安全距离，你才可以随时变换一个前方的路况的紧急发生哦。另外呢，这边提供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情形给各位听众朋友咯。稍早的时候有在几个地方有发生一些交通事故，而目前正在排除当中，像是在新兴区的中山一路和八德一路交叉口，凤山区的青年路二段291号这边都有事故正在处理排除当中。再请各位朋友驾驶朋友，如果行经有看到路况的情形发生的话，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持续保持好你的安全时速，顺顺的开过去咯。非常感谢你的啦。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想要送给大家的是，如果呢有时候塞在路上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啊好心累哦。心累的时候呢，就可以打开景广听听好听的歌曲，然后听听主持人跟你们聊聊天。接下来这首歌呢，想要送给你们是张学友的《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这首张学友的《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是不是你们每一个人在塞车车阵当中的心情呢？说真的，我也是哦。尤其是啊，有时候遇到那种哇，像我昨天跟我妈妈去，我们去义大医院的时候，刚好下匝道的时候，刚好那边有一个事故发生，哇，那个通常啊，大概就是没有多久就可以过那个红绿灯的状况了。可是为了等整个事故的排除，真的是等到花儿也谢了哦。这个时候真的是要拿出我们的耐心，因为你再怎么烦躁，其实路况就还是这个样子。所以顺顺的，然后保持爱心跟耐心，你可以听听歌曲，跟旁边的人聊聊天。可是还是要随时注意前方的路况讯息哦。像是呢，刚刚稍早的时候，其实有几个已经排除的讯息，也是可以提供给大家，也提醒大家一下。在国道3号呢，在稍早的时候，北上 272.9 公里处，靠近古坑交流道内侧车道，原本稍早的时候有小客车自撞，而且逆向停放了，那目前事后已经排除了。在国道1号北上 288.1 公里处，新营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链掉落，而目前也都是排除了，所以可以放心的来使用这个路段。那我们稍早的时候有提到说，冈山到高科再到鹿竹这个路段时速其实一直在变化，现在目前看到呢，其实高科到鹿竹这个国道1号北上高科到鹿竹这个路段时速目前也是落在了40-60公里左右。所以一样老话一句，尤其在高速公路上面，你需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这样子如果前车即使是急刹的情况之下，你都可以安稳的避开这个状况。所以呢，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然后依照时速来行进，都是对你我来说非常非常安全并且重要的事情咯。再请大家一起来配合，一起来当守护交通路况的小天使啦。那如果有任何路况讯息呢是没有提供到给你的，或是你想要来更新给我们的，都可以拨

打0800000123转五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转够啦。接下来这首歌想要送给你们的是拍谁少年的带来的拍谁中年啊，不知不觉我也到中年了、哦。歌曲过后三点半，更正，歌曲过后两点半，我们就要进到全台的新闻来关心一下喽。这首拍谁少年送给大家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度过中年时光啊。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五角大厦公布首批不明飞行物 UFO 机密档案，其中一份1947年12月的档案，内容是一系列目击飞行员盘的通报资料，另一份标示为最高机密的1948年11月美国空军情报报告，内容是不明飞行器和飞行查谍状物的目击通报资料，还有一份档案记录2023年发生的一起事件，当时有联邦执法特别探员描述看见天空中有数

0: 的橘色球体释放或发射一些较小的红色球体。为强化空中救援量能，内政部表示已经整合跨部会资源，建立国家级搜救体系，并强化空勤总队机队升级与调度效率，未来将持续精进人力培育与福利，确保任务顺利，守护民众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内政部指出，国家搜救指挥中心整合海空资源，统筹空勤总队与国防部多型机队，并结合海军与海巡力量，建构跨部会立体救援体系，任务涵盖海空难搜救、医疗后送及重大灾害应变，提升整体调度效率。内政部次长吴坦表示，空勤总队近十年已执行3658件任务，出动空中兵力5110架次，海上8462艘次，救援6158人。而面对机队老化与维修压力，政府将投入36亿元预算，推动升级计划，预计119年前完成。未来将与黑鹰直升机形成高低空互补，强化全天候救援效能。
2: 我们现役的一个海豚的直升机，我们政府已经投入36亿元来推动包括全数位的一个座舱的升级计划。那我们会将其中的9架的直升机都会全面提升到最新的一个机型，导入包括数位的一个航仪，还有全自动的一个搜救设备。那我想这个不仅可以大幅的降低飞行的负荷，也可以强化未来我们包括日间夜间的一个复杂环境的搜救能力。
1: 空勤总队表示，未来也将精进人力培育与福利制度，确保任务稳定运作，提升整体救援韧性。请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铁延伸屏东，带动半导体产业加速进驻。特定区内南科屏东园区已经吸引10家厂商规划建厂，并由台积电统筹供应链专区，预计今年6月动土。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与屏东县政府等单位共同说明建设与招商进度。记者宋玲报道。
3: 高铁屏东特定区总面积307.15公顷，其中南科屏东园区总面积73.51公顷，预计可以创造5400个就业机会，360亿元的年产值，已经有不少指标企业投入规划。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徐乃文说，屏东不只是高铁的终点站，更是南台湾产业布局的新起点。高铁屏东站特定区将汇聚半导体供应链、双铁交通与人才培育，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节点。
4: 嘉义呢，我们打造整个半导体的科技蓝带、微蓝带，那也是要让我们整个南台湾的产业来升级。那在核定之后，我们不只要让高铁来跨越整个我们的高铁系，更要让高铁车站作为整个主轴哦。
3: 高铁延伸屏东计划预计在116年底完成环评，争取核定后续工期大约11年。未来完工之后，将与台铁6快速新站串联，纳入高铁日生活圈，带动区域发展。屏东县政府也规划6条特定区内计划道路以及2条连外道路，不仅将优化区域交通动线，更将成为促进地方产业转型与繁荣的重要基石。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中市一名机车骑士因长期未拔钥匙的习惯，遭窃贼趁隙骑走车辆。台中第二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展开追查，历经约4小时成功寻回失车并逮捕嫌犯。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第二警分局文珍派出所员警接获刘姓男子报案，指他停放在店门口的机车遭窃。刘姓男子表示，因为平时需要频繁外送，习惯停车未拔钥匙，当天将车辆停妥后也未将钥匙取下，不料短短数分钟内便遭不明人士骑走。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张姓男子先在现场附近徘徊观察，确认机车未拔钥匙后随即骑乘离去。文珍派出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分头追查，一方面由员警在所内调阅监视器掌握动线，另一方面派员外出搜寻失车，经持续追查约4小时，警方在中山堂旁边的万英宫庙附近寻获失窃机车，并埋伏守候，当场将张姓犯嫌逮捕，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文镇派出所副所长林友志说，
6: 部分民众因贪图一时方便，习惯停放机车后未将钥匙拔除或未上锁，往往成为窃嫌下手的目标，呼吁民众停放机车时务必养成熄火、拔钥匙、上锁的良好习惯，即使只是短暂离开，也不可以掉以轻心，以降低车辆遭窃风险。警方对于各类窃案均会积极查缉，维护民众财产安全。
5: 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

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1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1: 原来是我为你歌唱。
0: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2: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3: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2: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3: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他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4: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5: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大家，现在时间呢已经过了2:39了哦。你的精神状况还 OK 吗？如果疲惫的话，别忘了赶快到附近你可以好好停车休息的地方下来，好好的动一动，或是呢好好休息一下。休息好了再上路，对你我都是非常的安全哦。现在呢，来给你提供几个交通路况讯息哦。首先呢，稍早的时候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这个高雄建国路这个出口匝道这边哦，南下366.7公里处呢，有两个小客车追撞了，占用了辅助车道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而在国道10号。稍早的时候呢，在这个民族路到自由路出口，也就是国道10号西行方向 1.1 公里处这个地方哦，有两个小客车追撞，那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回堵的情形还是有的哦，回堵大概是1公里左右，再请各位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了。同样呢也是一样，稍早有那个事故发生的情形呢，也在国道1号上演着哦，在国道1号南下靠近陆竹交流道这个有地方呢，有两个小客车追撞，目前是占用了内侧车道，而我们的相关人员都在前往处理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另外呢，在台84线西行的方向 18.3 公里处，在这个麻豆路段的外车道呢，有木头掉落在地上了，再请多加留意咯，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哦。接下来呢，想要播这首歌曲，我前几天才看到他的新闻哦，就是我们的陈英杰杰姐啊，杰杰，目前呢，他好像最近身体是微恙的状态，那呢，其实他也消失在我们的荧光幕前很久一段时间了，所以这首歌想要

给那个我们的亲爱的陈盈杰姐姐哦，来听这首《苏两丽》哦。同时呢，陈盈杰姐姐的这首歌曲也是，因为我上个礼拜有说过，今天我想要播很多很多都是听众朋友想要点播的歌曲。这首歌曲同时也是听众朋友要点播的歌曲，但是他点的歌我找不到，呵呵，所以我送上这首歌曲《苏两丽》哦。同时呢，他也要送给他的一些好朋友们，也跟他们说，哎，祝福你们一切都平安顺利哦。来自于陈盈杰所演唱的《苏两丽》哦。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交接给我们的南区路况中心，提供给我们交通路况讯息啦。

0: 来自我们好久不见的晴姐姐姐所唱的《思念你》哦。你心中有没有思念的那个人呢？不管有没有呢，收听警广掌握交通路况都是一定要的啦。今天呢，我们就要请我们的怡婷来提供给我们交通路况咯。怡婷你好。
1: 春山你好，各位听众家属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事故点的讯息哦，提供给各位家属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6.7 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往高雄建国路的路段，在最外侧的辅助车道上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场持续还是在进行处理中。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公里，也就是要往鹿竹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同样也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也是正在进行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

0: 路况方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服务区沿线一直要往鹿竹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国营南下338公里内侧车道的事故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已经回堵将近有3公里左右了。而在国一北上从高科沿线一直要往鹿竹交流道的路段，依旧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在国营南下要往建国路的路段，因为受到国营南下366.7公里辅助车道的事故影响，不过事故点在刚刚都已经排除完毕了，但是这个路段依旧还是呈现了车多的状况。在国一北上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后方车友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3号将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国道1号将在5月16号跟5月17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2天，每天都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辛苦了，拜拜，母亲节快乐哦。
2: 假日有空吗？我们一起去屏东职人町青年创业基地吧。
3: 哎，这么巧，正好想约你一起去拍照打卡，感受职人町的多元魅力。
2: 拥有超过60年历史的林务局宿舍，经过屏东县府重新规划为职人町，延续异国美学氛围，融合在地职人工艺与创新品牌能量，展现全新亮点。
3: 活动期间特别推出总额20万元的现金券同庆活动，每份200元，即日起到5月10号，每周限量250份，发完为止。只要在园区内拍照打卡并标记社群，就可以兑换限量现金券。
4: 其中生活时光券可于全园区店家使用，而匠心意境券则适用于文创、手作以及服务类品牌。职人町不仅是青年创业的重要基地，更是展现屏东品牌力与生活美学的窗口，邀请您走进园区认识品牌，支持在地青年创业，
2: 在老宿舍的历史纹理中感受青年创业的热情与创意。更多活动资讯请到职人町脸书及 Instagram 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路况讯息给各位听众朋友咯。首先呢，就是稍早的时候有提到说，在国道3号北上呢，出了这个中寮隧道内侧车道保利龙散落，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另外两个已经排除的讯息呢，是事故的讯息已经排除了，像是在国道1号南下高雄建国路这个匝道呢，有两个小客车追撞，那目前呢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呢还是会有点稍微那个堵车，车流量大的一个状况哦。另外一个是在国道10号西行的方向 1.1 公里处民族路到自由路口这边，稍早的时候也是有两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也都已经排除了，回堵差不多1公里左右。而在国道3号这边呢，也有一个掉落物在路上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409公里处呢，林洛交流道到竹田地磅的这个路段呢，中线车道有一个纸箱掉落在路上哦，请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而持续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的呢，有这个台84线西行的方向 18.3 公里处，也就是麻豆路段外线车道有木头在路上了，请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的留意了好吗？一样保持跟前车的安全距离才是出门的最佳王道方法啦。那么来看到1968路网图上面的路况表现哦，稍早的时候有提到说冈山到高科路段还有一直到鹿竹这边时速一直落在40到80公里不等的速度哦，而目前呢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目前的时速都可以恢复到绿灯的程度了，只是呢在高科到鹿竹的路段呢，还是稍微时速是落在60到80公里左右，再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在国道1号南下的路况如何呢？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是有点大的，时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而在国道10号左营端东行到这个顶金系统这个路段呢，时速大约是20到40公里了，请各位驾驶朋友可以多加的你可以提早更换你的行车的路线，也许就可以不用塞在车阵当中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听众朋友想要点播的小虎队的歌曲，而且他很贴心哦，他是想要送给川川的，因为大家知道明天母亲节过后呢，川川就要跟大家请个长假了，什么时候回来真的也不是很确定，所以呢他想要送给我祝福的歌曲，来自小虎队的歌。但我小虎队的歌找一找，我发现这首歌好怀念哦，所以就想要来准备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一听就一定知道我在说哪一首歌。 这首歌一播下去，不管是你是年轻人还是像我这样中年人，都一定会跟着哼上几句的喽。

我相信呢，这个前奏的音乐下来，你可能还搞不清楚是哪一首歌，但别急，慢慢等下去你就知道了。

0: 没有错，猫咪爹，你没有听错，就是来自于小虎队的啦啦啦啦，轻轻摇摆，青苹果乐园。没有错，有没有很怀念这个声音呢？有没有唤起你青春的记忆呢？我们即将要来到三点整了，三点整的时候我们就会转回到我们的总网来关心一下全台路况了。那不过呢，这边还是有几个讯息要请大家多注意一下哦。首先呢，就是在国道3号南下409公里处林洛交流道到竹田地磅呢，中线车道有一个纸箱掉落在路上了哦。而在台84线呢，西行的方向 18.3 公里麻豆路段外车道也有木头掉落在地上了，请大家多加留意咯。我们等等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32到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这里路间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在国一南下194到195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里有一个大木条掉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请您多多小心。而在国一南下338公里接近鹿竹交流道，这里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的情形还没有截获排除，也请您持续的留心。而在国道三号南下409公里林洛交流道到竹田地磅这一段，中间车道有看到一个纸箱掉落，请您小心。省道部分，台15线北上2到1公里之间龙米路一段往北过了关渡桥，内侧车道看到有只小猫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省道台61线北上197到192公里方院到王宫路段，这一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全线封闭，导致车子都需要从方院来下交流道，让这一带塞车，建议您可以的话提前从208公里的大城这一段来下交流道。省道台84线西向18.3公里麻豆路段，这个地方看到外车道有木头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承德路往南跟民权西路交叉路口，这里出现绿灯耗制过短的情形，导致后方车流有逐渐回堵的状况，再请大家保持耐心，注意好车田状况。另外，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段回报车多不好走，再请大家在这段也一样注意好您的车前距离。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港务警察总队总队长廖国正。不论走到哪里，妈妈的牵挂始终都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她总是默默支持陪伴着我们，在需要的时候给予力量及温暖。谢谢一直为我们付出一切的妈妈，辛苦了，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点 Party， 我们正在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空中相会啦！母亲节要到了，你有没有什么安排呢？不管你有没有什么安排哦，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跟她说一声：“妈，你辛苦了，妈，我好爱你。”我相信每个妈妈最感动的就是这一刻，好吗？好的。不管呢，你现在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我都要提供给你最新的交通路况讯息给你咯。我们现在看到1968路网图上面呢，因为稍早有事故的关系呢，在国道1号南下仁德系统一直到仁德服务区再到入竹呢，这一段路况都是有点拥塞的路的情形，时速大概是落在20到60公里左右哦，所以你在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哦，保持好你的时速，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再来看到呢，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车道，目前呢时速大概都只有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了。而在国道1号北上的路段呢，在高科跟鹿竹以及大湾到永康这两个路段呢，目前车子稍微有一点点多，但是不影响车的行进，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咯，非常感谢你的配合啦。那如果呢有任何的交通路况讯息是我们没有提供到给你的，或是有任何的情形你要回报给我们的，都欢迎拨打，还记得吗？ 0800-000-123-5。 非常感谢你的一起守护啦。接下来呢，想要送上这首歌曲，我觉得很有趣哦，这首歌曲也是听众想要点播的歌曲哦，是评剧。那评剧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很多人翻唱，包括林俊逸也有翻唱哦。可是你知道吗，我找到这个版本，很有趣，是林俊逸小时候所演唱的哦，来自林俊逸所演唱的评剧，送给大家。

有没有很有趣？是可爱的林俊逸所演唱的《凭据》这一首歌哦。我觉得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每个人生的阶段呢，都一定会有像你曾经的好友来来去去的，都一定会有发生。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生命的流动的状况，不一定要紧抓着，但是可以好好的珍惜每一个当下。你觉得呢？好的，今天呢有一些失误协寻的部分呢，要请大家一起来协助帮忙寻找的哦。像是呢稍早的时候，在施有一位施小姐，在这个5月8号，也就是昨天的下午2点半，她搭乘计程车从梦时代一直搭到凤山区南华路109号这边哦。车上呢遗落了这个牛皮纸袋哦，请如果有载到这一位乘客的司机问长大哥大姐们，如果你有捡到的话，再请帮我们拿到派出所咯。而另外一个呢，也是要协寻大家一起来寻找的呢，是在5月7号的凌晨1点半呢，搭乘计程车从这个六合路到汉中华路口，来搭乘计程车到文坑路和新中路口，他遗失掉了他的汽车钥匙还有行动电源了，再请问叫大哥大姐们来好好的帮忙注意一下。那除了这个协寻的讯息之外呢，还是有一些施工的讯息要提醒大家的哦。从今天开始，5月9号一直到5月22号礼拜五，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在高雄市古山区的中华一路，那这个中华一路呢，它的路段是从美术东5路一直来到了明诚三路，这边都有在进行路面抢修的工程。另外呢，从5月11号到5月12号礼拜一跟礼拜二，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在高雄市仁武区仁雄路，而这个仁雄路呢，是从仁雄桥到凤仁路这一段的仁雄路呢，路面也在刨铺施工，如果有下雨的话还会再顺延哦，请各位再多加留意了。而在5月10号到5月15号礼拜五，每天的晚上9点到早上6点，在高雄市的凤山区的资气路，也就是南京路一直到国道一号涵洞前的这一段资气路呢，有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了。如果呢这些时段呢是刚好在你有上下班时间的，你可以赶快进行一个路线改道的一个规划，这样才不会塞在车阵当中咯。今天的特辑呢，就是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了。那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大概跟我这个年纪的哦，所以会有听到很多一些哇，很有味道、很复古的一些歌曲哦。像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李明阳的《不丢一》啊。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喽。
1: 哦，
0: 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2: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2: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罩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2: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2: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2: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0: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2: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3: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5: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6: 我们是
7: 告五人，
6: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8: 我是

你刚刚听到的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杨哲所带来的《那是有一天》啊。这个歌手让我想到一个人，不知道有没有也让你们想到一个人呢？没有错，就是我们非常可爱，我们尽管非常可爱的乐咖 DJ 杨淳，硬要扯，硬要扯，不然、啊、就想到他了嘛，是不是？好的。我们刚刚提供了一些就是施工路段的讯息给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想要提供给你有停电通知的讯息哦。在5月15号礼拜五呢，在下午1点半到6点呢，有这个号志停电的这个通知哦，是在左营区。那是在左营区哪里呢？是在这个翠华路跟翠峰路交叉口，以及翠华路跟华龙路交叉口

这边下午的一点到四点会有这个号志停电的状况哦，是在5月15号礼拜五下午一点半到下午四点，左营区的翠华路跟翠峰路路口以及翠华路跟华龙路路口。再来呢，5月14号的时候也是有一些路段是有号志停电的、哦，像是在三民区的热河一街和自由一路交叉路口，热河一街和龙江路交叉口，热河一街跟青岛街交叉口，那这个时间呢会是在早上的8点半到9点半哦，这个是早上的尖峰时刻哦。新兴区的中正三路跟达人街路口是在下午的1点到2点半的时间，新兴区的仁爱二街跟新田路交叉路口是下午的3点半到4点半的这一段时间。另外呢，在5月13号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天祥路交叉路口是在早上的9点到9点20以及下午的3点50到4点，林雅区的新中一路到和林森二路交叉路口这边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林雅区的三多二路跟光华二路以及三多二路跟桂林街以及三多二路跟学园街早上10点半到12点都是有号志停电的、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前镇区的义兴二路跟文亨二路的交叉路口，二圣二路跟林森三路的交叉路口，林森三路跟伊德路的交叉路口在下午的1点到3点都是有停电的、哦，而这些刚刚的这个是在5月13号礼拜三的号志停电哦，相关的讯息呢都可以一直收听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我们都会一直不断的提醒你说什么时候会有停电或是号志停电的状况，所以会没有红绿灯要多加注意的、哦，再请各位来多多收听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秀兰玛雅这个歌手，其实我个人蛮喜欢他的，因为我觉得他把台语歌在当时唱出了一个新的风味，带有点 R&B 带有点不同的风味来诠释台语歌，所以我个人蛮喜欢秀兰玛雅的这首歌曲《上君竹蕊堤》啊在讲什么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30到11:30，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30到12:00，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30到3:00，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00到11:00，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00到12:00，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30到3:00，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2: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5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3: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5月底至6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2: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0: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3: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Hello， 现在的时间呢是3:36了，不知道你的精神状况有没有来提振起来呢？啊，只是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哦，今天穿。

算其实有一点卡卡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有说嘛，就是明天过后呢，我就要请个长假，然后跟大家先暂时的说一声再见。所以呢，我们接下来都会有一些实习的弟弟妹妹们来一起来实习。那没想到今年一月才开始服务大家的我呢，现在竟然也变成前辈，要来陪伴那个来算是什么实习的弟弟妹妹们，所以我自己其实又有点慌乱啦。那我知道有些人其实在听我的广播的过程当中听到我很多卡词口疾，那我真是很不好意思，我也还在学习当中。那没有关系，从明天开始呢，我就要跟你们暂时说再见的。我相信呢，接下来来服务啊，来代班的很多的主持人都一定会很流畅，然后给你们很舒服很享受的体验哦。也感谢你们今年一月到现在的包容还有支持咯。好的，赶快来听供最新的交通路况讯息给各位咯。在国道10号的东向呢14公里处燕巢交流道的外线路间车道呢有一个篮子掉落了。而在台84线呢西行方向在 2.4 公里处，也就是北门交流道的路段，沿路散落木头在地上哦。在台88线东向的万大桥路间有一个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啦。在我们看到高雄市的交通路况情形，稍早的时候呢有三则的交通事故发生哦。两则呢是在小港区的红平路安生妇产科前，以及小港区的松冈路64巷31号。那这个巷子通常都比较窄小，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行经这个车道的时候，如果是汽车的话就避开这个64巷这边哦。那如果你是骑机车的话一定要多加留意咯。而在高雄市的前进区兴盛一街的139号同样的稍早的时候也发生交通路况情形，交通路况也请各位驾驶朋友们来多加留意咯。我们再回到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稍早的时候有提到说在国道1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一直到路竹这个路段，稍早的时候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导致拥塞，而现在呢已经恢复时速大概有60到80公里了，可以顺畅的通行了。而目前的国道1号北上的路况也是非常的良好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再多加的为我们一起守护这一份良好哦。而在国道10号呢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车道目前都还是维持在20到40公里的时速了，再请多加留意小心咯。明天会是在我尽管的最后一天的日子了，暂时要跟大家说 goodbye 咯。接下来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就是郭靖的 Goodbye。

是的，没有错，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郭靖的 Goodbye。 接下来的时间呢，明天呢过后就是要好好的跟大家说一声先暂时告退咯。不过呢，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希望还是可以透过我的声音来陪伴你的话，你都可以到我的 IG 搜寻 DJ 川川，上面呢可以找到我的资讯。那我接下来其实有计划，在我开完刀休息一段时间之后，我接下来呢也想要做一些我自己的 podcast。 那什么是 podcast 呢？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像 YouTube， 它是一个自媒体，它是有影像的嘛，而 podcast 呢它是等于是声音的自媒体。我也想要做我自己的频道，我想要跟大家聊什么呢？想要跟大家聊人生游戏哦。我觉得人生呢其实就像一场游戏，你其实你可以把它玩得很痛苦，很毒烂都可以，但是呢你其实也可以轻松的去玩它，去好好的度过它。像很多时候在当下我们都觉得过不去的坎，可是呢现在回头望过去，你会发现诶，这些坎都这样子过来了。所以其实人生我觉得其实可以用一个很轻松很愉快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待自己，或是让自己好好的过这一段的生活。这是我接下来想要做的 podcast 节目。那当然里面还有两个小单元，一个是我跟我男朋友一起合录的小单元，然后另外一个单元是跟我的好姐妹一起录的小单元，都在讲人际跟伴侣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人生很不可或缺的关系。如果你有兴趣，你也想要跟我一起来玩这场人生游戏的话呢，欢迎一起来到我的 podcast， 更正，欢迎一起来搜寻我的 IG DJ 川川 ，DJ 是英文的 DJ， 河川的川 ，DJ 川川，我会有陆续的消息来提供给大家。但是接下来的时间，我还要先去开个刀，然后休息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正式上架我的人生一起玩。希望呢也可以好好的在这个 Podcast 节目上面呢跟你们交朋友，也未来的有日子，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人生主角，每一个人都可以当那个最重要的人生主角。所以我会邀请很多的人，不管你是素人还是你有名气的人，我会邀请你们一起来我节目聊聊你们的人生游戏，你们喜欢怎么样玩。希望呢我们彼此都可以是彼此的人生故事里面最佳的听众。没有错，接下来硬掰到这首歌曲就是萧亚轩跟韩庚一起合作的最佳听众。非常感谢你们咯。

这首最佳听众同时送给你也送给我，来自萧亚轩跟韩庚的合作，一样来同时一直在播送这个交通路况讯息给你们哦。持续的呢，就是在这个台84线西行方向北门交流道路段呢，沿路散落木头哦，现在呢还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而在台88线东向万大桥的路间呢，有一个小动物躺平不动咯，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了。而在国道10号东向的方向呢，14公里处，也就是燕巢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一个篮子掉落咯，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咯。那一直在讲高雄的交通路况啊，有没有台南的呢？我现在马上送上给你们哦。目前看起来在永康区有很多的路段都是属于塞车拥挤的哦，像是在文德路，也就是裕信六街到中山路的这一段文德路，目前时速是7公里。再来呢，另外一个也是拥塞路段的永康区的位置呢，现在在持续的提供给你们了。

好的，由于呢我们网络现在目前有一点点卡住的问题了，没有关系，等一下呢网络好的时候呢再来好好来提供给你们。我觉得网络这个东西啊，有时候真的最像是我们的人生啊。人生很多时候呢就是不小心卡住了，然后其实呢会有很多人告诉你再坚持一下，再勇敢一点，再努力一下。哇哦，这些话很多时候真的会变成我们的枷锁。如果你累了的话，可以告诉自己没关系，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这首歌先送上给你们，等一下再来提供给你们台南市的交通路况哦。可不可以不勇敢，来自于范玮琪。

很多时候呢，当我们人生卡住了，或是我们其实心里面真的很脆弱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真的很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的去聆听自己到底想要跟自己说些什么。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可不可以不要再用勇敢来勉励鼓励自己了呢？偶尔的脆弱，有时候的胆小，并不是就是你一辈子的污点咯。有时候我们反而很需要这一个不勇敢的时候。来提供讯息给你咯，在国道一号呢，因为北上的这个大湾到永康路段的车子很多啊，所以在稍早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启了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匝道的移控了，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根据移控来行驶。而在国道3号北上呢 ,427.7 公里跟这个 427.8 公里这个地方呢，内侧的超车道有掉落物哦，大概像是塑胶椅子的东西。我们等一下呢会再去详细的去仔细查找说这个 427.7 到 427.8 公里这个路段是哪个地方，再赶快提醒给你们。现在目前确定的就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 427.7 公里处到 427.8 公里在内侧的超车道，注意哦，是内侧车道，所以其实车速是蛮高的，要请各位再多加留意咯，有掉落物像是这个塑胶椅子之类的。这边跟你仔细查过之后啊，427这边呢大概是落在北上这个位置呢，大概是过了南州交流道，然后要往这个啊，更正一下，是过了林边交流道，要往南州交流道这个方向前进哦。国道3号北上427公里处这边呢，就是在过了林边交流道，要往南州交流道这边前进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请各位要多加留意咯。持续的在提醒你有哪些日子呢会有发生耗制停电的通知哦，像是13号、14号跟15号都有地区性的耗制停电通知。那13号呢是在三民区民族一路天祥路交叉路口，林雅区新中一路到林森二路交叉路口，林雅区三多二路跟光华二路，以及三多二路跟桂林街，以及三多二路跟学园街的交叉路口，前镇区的一兴二路跟文恒二路，以及二生二路跟林森三路，以及林森三路跟一德路的交叉路口，这边都会有耗制停电的情形哦。那时间呢都会在持续的不断在每个小时跟你提醒有这些的耗制停电的时刻。时间要来到了下午的4点整了，我们等一下要来紧接着切回总网关心一下全台路况讯息咯，我们等等4点见。

0: 享下午四点钟，当日子过得东倒西歪，每天都在问自己 why， 别忘了收听景广，找到温暖跟前进的力量。我是娃娃魏如萱，
1: 干巴爹。

0: 历史隧道，极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107.1公里头份前，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在请您行经的时候特别留心。国道十号在东向的14公里燕巢交流道外侧路肩有篮子掉落，也请您小心闪避。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66.5公里深港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大型掉落物，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而台61北上197到192公里，也就是方苑到王宫路段，今天因为标线改善施工的关系，是封闭全线车道的，要麻烦您来提前下交流道做改道了。台84线西向2.4公里，在北门交道路段，这里沿路散落了木头，也要请您小心。台88线东向在万大桥，这里路肩有看到一个小动物躺平不动，也请您行经的时候特别留心。市区部分，台北市今天有凯道杯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那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一段，还有怀宁街从宝庆路到贵阳街的这一段，一路会管制到晚上的8点钟。另外，新北市的八里区今天有淡江大桥通车典礼，提醒您，那民众呢是从4点钟可以开放上桥，请大家一定要从淡水端上桥，八里端这个地方不开放上桥。另外，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今天新庄棒球场是有相关赛事的，那导致目前新庄体育园区的地下停车场已经全数满场，相关单位也有在停车场入口的周边来进行管制，所以请大家可以的话尽量搭乘大众运输来前往会比较顺利。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1: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2: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

0: 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1: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2: 啊 ，man 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1: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2: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3: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Hello， 晴广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入竹高中辅导主任吕红星。母亲节即将到来，在这

0: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下午又过了七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呢现在就是在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天空相会。我是你们的派对主持人，你现在在的就是维肯来派对 Weekend Party， 川川一起陪伴着你哦。时间呢过了已经下午四点多了嘛，其实这个时间呢其实就是很多开始车流会开始涌现的时刻，可是呢越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心就是要越放慢，当我们的心越放慢越温柔的时候，你会发现诶这样子好像反而比较快一点哦。那这个快一点呢就是你会发现诶好像很快就过了这个拥塞的路段，或是很快的这个烦人的情形就消失了。就像是接下来要跟你提供这个路况讯息，在台84线的西行的方向 2.4 公里处呢，在北门交流道路段沿路呢有散落这个木头的情形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咯。而在国道3号更正，国道10号东向14公里处燕巢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一个篮子掉落了。而在台88线东向万大桥路肩有一个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在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咯。我们再来看看1968路网图上面的路况表现如何呢？现在看到国道1号上面哦，在这个北上的路段大湾到永康，刚刚有提到说大湾北上这边有开启了移控，所以呢目前这一段路其实还是车多的，时速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左右。而在其他路段呢目前看起来都是一路绿灯畅通的哦，再请各位驾驶朋友一起帮我们守护这一份畅通啦。国道3号同样的也都是一路的绿灯，只是呢在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道目前都还是落在了20到40公里左右，要请注意咯，如果你要使用这个路段的话，你可以做一个提早改道的规划，这样子呢才不会塞在车阵当中咯。非常感谢你的配合，也一起来守护这个交通路况咯。刚刚有讲到说啊，我很喜欢广告里面，这其实在这个温暖的日子里面，其实不是只有妈妈，很多时候有些家庭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呢是爸爸、爷爷、奶奶，或是老师，或者是守护大家的我们尽管呢。我觉得这个母亲节其实不一定是限制在母亲，只要是你可以对你照顾着你，陪伴着你，一起成长，一起走每一个人生路段的这一个主要照顾者，这个照顾人，跟他说一声谢谢你，然后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我相信这样子的拥抱都会给人非常多的温暖还有贴心哦。接下来呢想要送上这首歌曲，也是好久没有发行作品的劳德法所带来的缠绵。你知道吗，这首歌有两个听众进来同时点的这首歌，你看可见这首歌多好听，来自于刘德华的缠绵。

来自刘德华所演唱的这首经典歌曲，哇，真的好怀念哦！爱得越深越浓越缠绵，哇，真的好好听哦，好期待德华哥可以再赶快出新作品哦。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下午4:15了，来持续的提供给你最新的交通路况讯息咯。稍早时候呢有我们的听众就是有提供给我们说，诶，他刚刚骑车在这个建国三路往北门间方向的时候，哇，有一个机车骑士是可能是一个阿伯哦，违规咯，在跨越双黄线回转，而他呢是为了要跟那个阿伯提醒说啊要注意安全哦，结果跟他按了一个小小的喇叭，哇，那个北北很凶的转过头来就骂说，谁巴这个就不方便讲了哦。所以呢有时候呢如果我们在路上的时候你发现后面车子有人在按你一下喇叭，其实轻按的时候有时候只是一个善心的提醒，未必是有恶意的，所以也不一定要用每次都觉得哦这是人家在恶意的来按喇叭哦。那另外呢刚刚有提供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匝道一控是开启的，而稍早的时候呢已经关闭了这个匝道一控了，一样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的来使用我们这些道路咯。同样的在台八四线稍早的时候有提到说在北门交流道路段西行的这个方向呢沿路有散落木头，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哦。而在台88线东向的万大桥路间有一个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请各位驾驶朋友来多加

留意咯。目前看到国道10号的这个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车道，目前都还是落在20到40公里，是非常难走的情形哦，请各位驾驶多多的辛苦的耐心爱心的通过这个路段。而在仁武到仁顶金系统这个西行方向的国道10号呢，目前也开始呈现车多的情形了，请各位驾驶朋友再多加留意咯。一样哦，我才刚刚说有任何的交通路况想要提供给我们的，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没想到就马上就来一个新的路况讯息来提供给大家了。在台88线东行的方向呢，万丹交流道到竹田的内侧车道有一个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这边再跟你说一次哦，是台88线东行的方向，万丹交流道到竹田的内侧车道有一个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请各位朋友呢一起来共同守护我们所有用户人的平安喽，非常感谢你。今天呢、我想要来分享我上周其实就想要分享的，可是因为上周是连续假期，我们就主要以报路况为主。今天呢，我就要来跟你分享我的一个新发现。我先前情提要一下、因为我自己个人呢，因为在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其实人生走到了一个非常低谷的情形哦，那一段时间我真的觉得哇、我在这个人生游戏里面我真的很想要登出了，就是有点玩不下去了，我真的走不下去了。于是呢，我开始寻求一些帮助，然后开始进到了心理咨商，开始进到了学习这件事情。我学习了很多像荣格相关的心理知识，然后像一些也是依靠灵性的一些信仰之类的，然后慢慢的才发现哦，我的心可以慢慢的调整回来，才开始愿意重新的玩这个人生游戏哦。所以我其实做我的 Podcast 节目叫做人生一起玩，就是也会希望将这个带给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开始需要转向来照顾到自己的情绪跟自己的内在世界，所以我开这个 Podcast 节目就是希望可以陪伴大家一起来转向内在，来看看自己心中那一个小小可爱的自己，然后好好的拥抱起来。接下来我想要先来进到一首歌，再进到我的分享。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告五人的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千万千万不要问我为什么想要播这首歌哦，因为问了就等于是白问，因为没有理由，就是想要播。人生嘛，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啊，想要做什么就去做就对了。告五人的要不要吃哈密瓜？

有没有觉得刚刚的那一首歌非常非常的耳熟呢？没有错，就是来自于迷先生的《示爱动物》。我之前我知道我有播过，因为之前有听众朋友呢也有跟我说，就是好啦，就是之前呢我男朋友等下到时候又有人说我放闪，就是我男朋友就有跟我念说，哦，你的歌都放重复了，这样子我不想要听。我就觉得好，那我就尽量排新的歌。但因为今天的主题就是想要让听众朋友来点歌嘛，那歌的数量不够，所以我就只好播我之前很爱的一首歌，就是迷先生的《示爱动物》咯。时间来到了4:30了，我们要切回总网来关心一下全台新闻了。等一下要进到最后一段的维肯来派对咯，倒数计时说拜拜的时间。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从下周一11号凌晨0点起到17号晚上12点，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分别为每公升925千汽油32.4元、95无铅汽油33.9元、98无铅汽油35.9元、超级柴油31元。中油表示，预估2月底以来，汽柴油合计吸收金额约141.8亿元。刑事局表示，假监禁诈骗手法进一步操控民众手机通讯功能，拦截所有来电，进而突破金融防线。警方指出，诈骗集团结合来电转接与金融盗刷，形成新形态的金融接管犯罪模式。请听报道。新北市一名刘姓上班族今年1月接获假冒门诺医院来电，对方谎称他的证件遭冒用，涉及盗领管制药品，并由假警察及假书记官透过通讯软体要求配合调查。被害人依指示交出各资信用卡、网银及证券账密，诈骗集团在诱导他设定来电转接，使诈团得以冒充本人回应。短短两天内盗刷多家信用卡共19笔，金额高达260万元。诈骗集团还登入被害者证券账户变卖持股，套现约105万元，总损失高达366万元。警务证张家勋说，
2: 一米二一米二是目前来讲各个电信业者提供民众来去做转接的一个无条件的一个转接的机制，所以诈骗集团刚好利用这样的一个管道，叫民众输入刚刚这一组米米二一米的这样的一个代号，并且要求输入完这个代码之后，还要输入这个诈骗集团已经准备好的这个电话号码，设定这个无条件的来电转接。那被转接之后，银行其实有发现这个被害人的这个信用卡有交易的异常，所以银行

0: 要来做一个关怀提醒的时候，其实这些电话不是直接打到被害人的这个电话，而是直接被诈骗集团给转接到他们的人头电话上面。
1: 刑事局提醒，凡是要求下载不明 APP、绑定信用卡或设定来电转接，都应该立即停止操作，切勿提供信用卡等敏感资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网络上的结缘品差点变成诈财工具，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结缘真诈骗案件，成功守住民众200,000元财产。记者魏经理报道。
2: 台南一名翁姓男子看到脸书结缘念佛机的讯息，以指示操作，差点遭诱导转账新台币200,000元，所幸及时向警方咨询。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所长毛其阳说：“
3: 经了解，诈骗集团是以免费结缘吸引民众，再以38元运费及假客户名义诱导操作 ATM 骗取款额。警方呼吁民众切勿点击不明连结。”或提供账户资料。
2: 警方提醒，这是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或参与各类免费结缘活动的时候，务必提高警觉，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或依照指示操作 ATM， 提供账户跟金融卡资料。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农历3月23号是天上圣母圣诞，嘉义县多处妈祖信仰重镇举办祝寿仪式。记者周佑前报道。
4: 新港奉天宫举行开台妈祖驻台406周年暨1067年圣诞千秋祝寿大典，新港艺术高中学生行演六艺舞为妈祖祝寿，全场由艺声、礼声、乐声及唱声依鼓礼进行。六艺舞以6行6列，共36人献舞，展现传统科仪与地方信仰特色。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5: 啊，咱大家知影，实际上整个我们的祝寿大典呐、啊，那是循古礼进行，那所以也让公从头到尾啊，大概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那古爷仪式啊，也让公加庄严，让对妈祖啊产生很高的崇敬啊。”
4: 全台信徒齐聚为妈祖祝寿，因为妈祖在全台湾心中是非常重要的信仰。给民众奋斗跟打拼的勇气，谢谢妈祖让台湾平安且越来越有力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主要下雨的区域是在新竹以北地区，还有基隆北海岸、宜兰跟花莲附近这一带。那此外就是中南部山区，中午过后也有一些午后的阵雨发生。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水汽仍然是偏多，那北部、东北部及东部都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雨出现，其中基隆北海岸以东北部地区清晨之前仍然会有长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雨，至于中南部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开始，迎风面的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地区则是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明天清晨之前东北季风还是影响，所以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会比较凉。白天开始，东北季风会逐渐减弱，逐渐转成偏东风，在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气温会回升，预测高温会比今天更高一些。在北部还有东半部是26到29度，中南部地区可以达到30到33度。那此外就是目前因为受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沿海像是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都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要留意安全。至于在哈格比台风方面，今天下午仍然是轻度台风，它的中心位于荷兰比的东南方，大概有

0: 2200公里以左右的海面上，向西北西往菲律宾东方海面来移动。由于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台湾的天气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1: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0: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1: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0: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2: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欸，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4: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3: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4: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3: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2: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5: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40了，没有错，就是我们威肯来派对的最后一个段落了。给你们猜猜看，刚刚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要笑一下呢？因为我刚刚其实正在跟我们的实习妹妹讲话，结果要开始了，所以我就开始有点措手不及了。好啦，最后一个段落，最后一个段落的时候呢，赶快先来提供你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稍早的时候有提到说，在台84线西行方向北门交流道路段有沿路散落木头，目前是排除了。而另外一个排除的讯息呢，是在国道10号东向，在14公里处燕巢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一个篮子掉落了，也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们可以安心的来使用这些路段。而在台88线有两个地方也有路况要提供给你的，一个呢是在台88线东行方向万丹交流道到竹田的内侧车道有一个小动物躺平不动，而在台88线东向的万大桥路间呢，也有一个小动物躺平不动的情形，再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跟留意咯。再来看到1968路网图这边呢，哇，现在国道1号北上的路况呢，一路是畅行的、哦、绿灯的情形。而在南下呢，南下在这个路竹到高科有一点点车多，大概时速落在60-80公里左右，其他的呢都是一路畅通的咯。而国道3号不管你是要北上南下，也都是一路是绿灯的啦。非常感谢所有的驾驶朋友一起维护这个交通安全哦。而在国道10号呢，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车道目前都还是20-40公里左右，再赶快做一个道路变更的一个计划、哦、那今天呢一直有在跟大家说，

在五月份的这个时段呢，有一些时候会有号志灯停电的通知哦，在这边再提供给你们各位啊。13号的时候，5月13号，也就是礼拜三，要仔细拿笔来记下来咯。因为如果有你会经过路段的话，可能就是要多加注意咯。5月13号，礼拜三，在这个三民区早上8点半到9点半，热河一街和自由一路的交叉路口，以及热河一街跟龙江街交叉路口，再来就是热河一街跟青岛街交叉路口，这边有号志灯停电。另外呢，是新兴区的下午1点到2点半，是在中正三路和达人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新兴区的仁爱二街跟新田路则是在下午3点半到4点半。以上这些讯息，号志停电的讯息，我更正一下，是在5月14号礼拜四会停电哦。而另外呢，刚刚说到5月13号礼拜三停电的地方，是在三民区民族一路跟天祥路交叉口，是在早上9点到9点20，下午3点50到下午4点的这个时间会停电。林雅区会是在新中一路跟林森二路交叉路口，早上9点半到10点半这些时段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再多加留意咯。

而同样是在5月13号礼拜三的时段呢，会有号志停电的路况，还有是在苓雅区的三多二路跟光华二路的路口，以及三多二路跟桂林街路口，再来是三多二路跟学园街的路口，时间是早上10:30到12:00。另外最后就是前镇区的一兴二路跟文衡二路交叉口，二圣二路跟林森三路交叉口，林森三路跟一德路交叉口，是在下午1:00到3:00的时间会有号志停电。以上这些路况的停电资讯呢，是在5月13号的礼拜三会有停电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再帮我多加留意了。最后最后最后，就是在5月15号在左营区的翠华路跟翠峰路的路口，以及翠华路跟华龙路的路口，在下午1:30到4:00也是会有号志停电咯。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遵从我们的指挥人员，顺利这些通过这些路段，也要同时注意有没有对向来车，不要随时的因为一时的想要赶快冲过去，然后看没有人就赶快过去，这样其实是蛮危险的，再多加留意一下咯。最后呢，想要来送上这首歌，也没有到最后，最后只是一个罪词而已，我这边自己更正一下。接下来呢，想要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郭靖的 Leave。没有错，我要跟大家说声拜拜了，所以送上这首歌曲 Leave 郭靖。

来自郭靖的歌曲 Leave。 刚刚很可爱，有个听众跟我说拜拜，就传讯息给我。对了，如果你想要跟我互动的话，或者是你会希望之后也可以由我的声音来陪伴你的话，因为我之后还是有打算要自己开自己的 Podcast 节目频道，不过要等我那个开完刀休养完之后才开始进行。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的话，都可以到我的 IG 来追踪我的最新状况哦。你可以搜寻 DJ 川川就可以找得到我了。那刚刚有个听众很可爱，就传私讯跟我说拜拜。我刚刚说还没，我还有明天最后一天，没有错，明天是最后一天了。明天是母亲节特别节目，所以我也希望可以为母亲节来准备好这一个节目，来跟大家好好的说声拜拜咯。然后呢，就是今天的特别计划，就是我希望这一整集都是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嘛。可是很可惜的，就是好像就是没有很足够可以到三个小时啊，所以很抱歉，所以有些歌曲就是我必须选择我自己想要听的歌哦，跟他们大家说一声哦，这是不好意思咯。好了，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上周想要分享的东西，就是我发现到说，原来大脑真的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工具，可是我们很长时候却被大脑控制住了哦。像是我那一天就突然在玩客人的时候，大概十点多的时候，我突然好想好想要吃肉燥饭，而且啊，我很想要吃那个温州大馄饨哦，而且那不是普通的想哦，是真的好想好想好那种很强烈的想。可是因为我现在在做体重管理嘛，因为我想要为我的身体健康状况负责，所以我就很拉扯啊。可是我发现很有趣的事情是，当我一直告诉自己啊，我现在要减肥，我要减肥，我要减肥的时候，我就越想要吃。后来突然有一刻，我就发现到，我那时候我没有压抑哦，可是我也没有去吃，我只是突然觉得，所以我现在到底在要什么？我后来才发现，我其实想要的不是那个肉燥饭，也不是那个大馄饨，而是那种吃到这些美食的那一种爽感，那种满足感。所以有时候其实会发现，我们不是不能控制，而是我们是根本就没有清楚我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啊，我后来发现到说，当我发现我其实要的是那个爽感之后，我做了一个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事情，

因为我是戏剧系毕业的嘛，那我们曾经就有一个训练叫做情感记忆，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把那个记忆呢从大脑里面叫出来，然后去回想起那些感觉感受，把那个吃得很满足的爽感给叫出来。诶，你知道吗？真的很酷哦，突然那个想要吃的欲望因为这个满足感出来了，那个欲望反而就开始消融掉了，就发现到说，诶，大脑不是来控制我的，而是我可以来用它来活在这个世界的哦。突然我就发现到说，诶，这个是一个很酷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我突然应该说之前在諮商的时候或在学习的时候，其实都一直有这个概念一直进来，可是一直到昨天我才发现到说，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都被大脑绑架了耶。大脑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很害怕，我们不敢去，可是其实那只是大脑就像一个 CPU 一样嘛，很多的资讯都在处理当中，可是我们却被这个资讯给捆绑住了。可是真正的主人是谁呢？这个我们很需要去搞清楚这件事情哦。所以呢，我发现一个很现实的事情，人生其实并不是被命运决定的哦，而是被每一个当下我们自己的选择所堆出来的哦。如果今天的生活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其实也很诚实，这代表过去很多的当下我们选择的都不是我们那条真正想要的道路。比方说像我想要减肥啊，我的目标是健康，可是如果我们每一次都选择我要爽感的话，那结果可能就是造成身体的负担咯。很多时候其实都像这样，像是有时候很多时候我跟我妈妈吵架，其实我事后会觉得很愧疚，因为觉得我想要跟妈妈的是很亲密很爱啊，可是为什么还会吵架呢？我才发现原来当下我想要的是那种就是有一口气我一定要出出去的那种爽感，我出出去我才会觉得爽啦这样子。可是我忘记我真正想要选择的是什么。所以人生很酷，你可以有一个选择，而且你会发现有选择之后，很多时候都是从大脑里面你来去使用这个工具，而不是被这个工具好好的绑架住咯。不知道今天的这个小分享你喜不喜欢呢？不喜欢我也没有办法了啊。最后的时段呢，即将跟你们说再见了，时间即将来到了4:55咯。来提醒你一下，这一周的天气状况如何？这一周天气其实都很晴朗，可是一直到了下周五的时候开始出现多云咯。那同时天气晴朗之外呢，紫外线指数也是非常的高哦，像是礼拜六日一都是呈现紫外线指数是9的程度哦，而2、3、4大概是也是有8、9的程度，所以出去外面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你的防晒了好吗？因为外面的天气真的非常的热。好啦，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想要送给我们很可爱的一个忠实听众啊，哲，他真的很爱韩庚，所以他一定要点播这首韩庚的歌曲《飞蛾扑火》。我希望你们各位啊，就是在下周这个天气很热的天气，也不要一直让自己曝晒在这个很热的里面。如果你非得要曝晒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准备，还有多补水，非常的重要哦。补水不够，可以加点盐巴啦。好啦，时间到了56分了，要跟你们说声拜拜咯。带来这首韩庚的《飞蛾扑火》，我们明天最后一集再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5点，流浪旅途哪怕一无所有，至少还有景广的陪伴，让我们不再孤单，也不再迷失方向。我是卓一峰，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265公里古坑到斗六路段，有一只狗狗在主线上穿梭，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大溪路段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车号7808有摇摇晃晃，跟热音变换车道未打方向灯的情形。国道10号西向的20公里林口到燕巢系统交流道外路间砂石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路段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捡拾工程，会持续到晚间8:30。

台65线北上新庄一往国一方向车多，南下的土城接国三一样车多不好走。台68线东向22公里竹东端前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萨拉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两名驾驶在台88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4: 两位啊，台88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5: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6: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4: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5: 啊，要拍什么？
4: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5: 那拍完呢？
4: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3: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88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88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88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制播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要接近07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在每周六还有星期天，从下午的5到晚上的8，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3小时的时光啦。那么今天呢、是二。

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啦，那么明天就是母亲节了。那么婷宇呢，先赶快在线上祝我们各位天下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啦。那么另外呢，这个天气小叮咛。

记得适时的补充水分，多多补充防晒咯。那么一样哦，在假日爱轻松持续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了。首先，这个事故地点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在国道10号西行的方向，在指标处 21.3 公里是从林口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要提醒您了，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国道10号要来持续往西走的朋友，在指标处 21.3 公里是要从林口交流道往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么现在啊，庭宇也是持续追踪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现在车子也是比较多，比较难走的。那么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彼此的安全，小心通过了。那么另外要来持续提醒您的这个散落物是在台88线哦，在台88线往东的方向，在 19.5 公里是从万丹交流道要往到竹田，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如果您再持续往东走的话呢，在万大桥上哦，路肩也有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这两个状况啊，我们都赶快来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记得小心闪避，小心通过咯。

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要记得哦，如果您是要来帮我们通报有关于高雄还有屏东的路况，要记得转到5。那么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在假日爱轻松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原味觉醒，你好吗？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

听到的歌曲来自原味觉醒，你好吗？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6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婷瑜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那么稍早啊，我们有提到在这个路段呢有事故发生，是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目前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在指标处 21.3 公里，是从林口要往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么现在现场还正在处理当中哦。那么也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您现在啊，如果要来使用国道10号持续往西的朋友，林口到燕巢系统这边的平均时速都只剩下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所以要麻烦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就要记得多加留意，小心通过了。那么在市区方面呢，要来提醒您的这个交通状况有事故发生哦，在建国一路往西走的凯旋路这边有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么现场呢正等候处理当中。所以啊，如果是在市区的朋友，也要记得多加留意这个路段哦，就是在建国一路要往西走凯旋路之前有事故发生，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哦。

那么另外我们就回到了1968路网图来整理一下目前的行车速度表现啦。现在呢在路网图上面来看，国道一号要来持续

往南下走的路段，到了高雄地区车子就会比较多啦。你要从鹿竹到高科，现在车流也是渐渐的涌现了，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过了高科之后，一路向南下走就会是绿色灯号。那么在北上车潮呢，目前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往南下也是顺畅好走，但是北上的路段在屏东地区要留意咯。现在呢，从屏东要往到九如这个方向，平均时速是落在了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那么过了九如之后，一路向北上走，一样也是绿色灯号，您可以来放心的利用哦。

那么最后啊，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国道十号哦，现在车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啦。目前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只剩下了30公里。那么西行方向的话呢，现在林口到燕巢系统因为受到了这个事故的影响哦，那这个事故的指标处是在21.3公里的影响关系，所以呢现在平均时速是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再来持续的往西走，您从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也是落在60，持续往西，您到了顶金系统要回到左营端，现在的车流量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哦，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婷宇啊还多加附注看了一下我们 Google Map 上面哦，你可以看到国道十号这个一整条啊都是红彤彤的状况，所以呢要麻烦您哦，如果您有预计要来使用国道十号持续往西，那么尤其啊是要从顶金系统往左营端的朋友，可能就要来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还有行车时间咯。

游路况报景广，或是景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景广，谢谢您的帮忙啦。其实我们要来听好听的歌曲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Back Number 水平线，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情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Holly Humberstone Lucy。那么现在时间也来到了下午的5:30啦。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叉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交通资讯啦。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浩勋。浩勋你好，麻烦你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是例假日的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方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到从河尾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也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东桥五路和东桥八街口，另一件在安南区安和路一段178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浩勋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3: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3: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4: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5: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与

0: 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嘿。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9，要接近40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怡婷。怡婷你好，麻烦你喽。
1: 婷瑜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路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啊，持续是车多车速缓慢的。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都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高雄瑞荣路出口，后方车流通通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10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放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3号将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在5月16号跟5月17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2天，每天都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次提醒这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5月11号到5月15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在5月16号跟5月17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2天，每天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

0: 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那么刚刚啊，南区交控中心的怡婷又来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是有一些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也要麻烦您多加的发挥耐心。还有刚刚也有提到了在下礼拜的这几个施工的讯息，如果您刚好呢跟婷宇一样记不起来怎么办呢？好的，您现在就可以来上到1968高速公路局的网站，上面呢都有非常详细的资讯。几月几号几点在哪一个路段有施工封闭的讯息，都非常的清楚而且明了，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上到1968网站，或是来使用幸福 APP 哦。那么另外呢，这个排除的讯息也要赶快来向大家更新啦。稍早有提到国道10号往西行的方向哦，在指标数 21.3 公里是从林口要往到燕巢系统交流道路段，原本呢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现在这起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咯。那么我们再来持续的补充有关于市区方面的道路消息哦。市区方面要来提醒您，这个资讯很重要哦，因为在迷先生在高雄有演唱会啦，那么这个交通的资讯就要来提醒您了。有道路管制的地点是在时代大道，就是呢成功二路往西的方向。那么其实啊，今天的中午12点就已经开始管制了，那么会一直持续管制到晚上的12点哦。所以啊，时代大道的成功二路以西的方向，除了警车、消防车、救护车，还有其他救援车辆、活动相关车辆可以进入之外呢，其他的汽机车是禁止进入的。那么管制范围还有时间呢，也会来看这个人车的疏运状况，来机动的做调整哦。那么除了有道路管制之外呢，这个讯息也很重要哦，它就是轻轨啦。轻轨呢，在待会儿6点的时候，梦时代站就是 C5 站是不开放上下车服务的。待会儿6点的时候，轻轨的梦时代站就是在 C5 站。活动期间，这个上下车啊是没有提供这个上下车服务的哦。所以啊，如果您还没有到会场，或是呢您可能打算晚餐要到梦时代来走走逛逛吃晚餐的话，要记得赶快现在赶快到梦时代还可以上下车，那么在6点过后就不提供上下车的服务啦。

么除了梦时代站之外呢，我们要来怎么抵达梦时代或是抵达这个迷先生的演唱会会场呢？首先呢，就是您可以来搭乘捷运哦。您搭乘捷运到了 R6 的凯旋站，大概步行15到20分钟就可以抵达了。或是啊，诶 C5 没开对不对啊？所以您可以从往前一站 C4 中华凯旋中华站 C4 下车之后步行10分钟就可以抵达，或是往后一站到了 C6 的经贸园区，大概下车之后也是走个10分钟就可以抵达会场了。所以啊，如果待会演唱会要准备前往的朋友们，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使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

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

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金广，谢谢您的帮忙啦。那么刚刚提到了迷先生的演唱会在高雄，我们就来听这首迷先生的歌曲吧，化妆师。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咯。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充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4啦，您现在回到的就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这个掉落物要麻烦您多加多加的留意了。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335公里，是在仁德服务区的入口匝道，有一个将近2米长的排气管掉落在路面上哦。这个状况非常的危险，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所以如果您要来现在行经国道一号持续北上的朋友，在指标处335公里，335公里是在仁德服务区的入口匝道，有一个很蛮长的排气管掉落在路面上哦，非常的危险，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都要记得小心闪避，小心通过了。

那么另外呢，在市区道路方面要提醒您最新的即时路况，有事故发生的路段哦，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文衡路和澄清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新兴区中山一路和八德一路的交叉路口，这里也有发生事故。那么庭园啊，也是要来持续的提醒您，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哦，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

继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啦，来自海尔西 Lucky。 在歌曲过后六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在导航过后一样就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待会儿见。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蔡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七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北上五股入口匝道两部机车误闯，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出口小狗误闯，国道五号南下33.2公里过了头城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至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由侧车道来通行。台74线东向21.5公里潭子系统到松竹路段内侧车道发生4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现场处理当中。一样是台74线东向往雾峰20公里到24公里潭子系统至太原车多不好走，西向往快关38公里到33

公里雾峰至大里二一样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萨莱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有时候我们忙着往前走，却忘了回头看看那一个一直在原地等我们的人。妈妈的爱不一定说出口，却总是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一句叮咛，一顿热饭，一个眼神，都是她默默的牵挂。也许我们不常表达，但心里都知道她有多重要。祝福听众朋友们母亲节快乐。
2: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老公不是要回我娘家吗？等一下要转进高科联络道下高速公路，可别开过头了。
4: 谢谢老婆的提醒，不过最近因为国一施工的关系，原本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改在342.27公里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哦。
3: 原来如此哦，诶，是在进行什么工程啊？
4: 听警广说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不会影响主线车道车辆的通行哦。
3: 哇，工程技术越来越厉害了哎！
5: 近年来极端气候变迁导致强降雨几率提高，高速公路局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为了确保桥梁不因河水高涨而冲垮，以及不因桥梁新建在河道里造成河水溢堤泛滥，因此将整座桥梁抬高。目前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2.4公里到344.6公里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执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求，原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造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假日有空吗？我们一起去屏东职人町青年创业基地吧。
5: 哎，这么巧，正好想约你一起去拍照打卡，感受职人町的多元魅力。
6: 拥有超过60年历史的林务局宿舍，经过屏东县府重新规划为职人町，延续异国美学氛围，融合在地职人工艺与创新品牌能量，展现全新亮点。
5: 活动期间特别推出总额20万元的现金券同庆活动，每份200元，即日起到5月10号，每周限量250份发完为止。只要在园区内拍照打卡并标记社群，就可以兑换限量现金券。
7: 其中生活时光券可于全园区店家使用，而匠心意境券则适用于文创、手作以及服务类品牌。职人町不仅是青年创业的重要基地，更是展现屏东品牌力与生活美学的窗口。邀请您走进园区，认识品牌，支持在地青年创业，
6: 在老宿舍的历史纹理中感受青年创业的热情与创意。更多活动资讯请到职人町脸书及 Instagram 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那么回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情松，一样要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目前这个路段有事故的发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 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35公里，是在仁德服务区，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内线车道，还有外侧路肩的车道哦。那么现在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刚好这个时段啊，也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比较难走的。 所以也麻烦您哦，如果您现在呢要来持续使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 在指标处335公里，335公里处是在仁德服务区， 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目前占用的是中内线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车道哦。所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加留意，小心通过了。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

么也因为现在在国一南下指标处335公里有事故发生，所以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路网图哦。您要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边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了，平均时速是落在了40公里左右。那么体育啊也是持续来看了一下这段路的 CCTV， 有时候呢也会是走走停停的哦，所以真的要再麻烦您，如果您现在是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的朋友，要特别留意指标处335公里处仁德服务区这边两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占用的这个路段呢、啊、是中立线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现在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提高警觉，小心通过了。

那么另外呢，有小动物误闯的路段要来提醒您啦，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 国道10号往东，目前在指标处 17.5公里， 17.5公里是接近燕巢系统交流道。 路间呢是有一只小黑狗不小心误闯到这里了，这个状况很危险哦，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 也麻烦您，如果您是行驶在国道10号持续往东的朋友， 指标处17.5公里是接近燕巢系统交流道， 路间有一只小黑狗狗不小心误闯到这里了，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记得小心闪避，小心通过咯。

那么现在呀，外面的天色也是逐渐暗了下来啦，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来咯。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转5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哦，来自卓文萱《爱的城堡》。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今天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点16分，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 那么一样持续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这个事故地点呢，也是要来持续的提醒您了。我们稍早有提到，在国道1号南下指标处335公里， 335公里处是在仁德服务区，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内线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那么现在现场还正在处理当中哦，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通过了。 还有有小动物误闯的路段来提醒您，是在国道10号东向，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 在指标处17.5公里是接近燕巢系统交流道， 外侧路肩有一只小黑狗狗不小心误闯到这里了，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在这两个路段的朋友们都要记得多加留意，提高警觉，小心的来通过咯。

很快的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也来赶快向大家更新哦。我们刚刚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35公里，是在仁德服务区这个路段原本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消息哦。那么现在这个状况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啊大约也是回堵了3公里左右的车潮哦，所以呢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多加留意，跟前车的安全距离也要来好好的保持了。那么也因为啊这个事故刚刚才排除的关系，所以您现在啊要来使用国一南下您到仁德系统还是会比较辛苦哦，因为现在从路网图上面来看仁德系统一路到了仁德服务区，目前的平均时

速都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哦，也是比较缓慢的。所以也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那么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啦，那么今天这首歌曲啊是来自韩国的团体，它叫 EXO。 今天呢就在台北小巨蛋暌违7年来举办演唱会了，这首歌曲 I'm Home 送给大家。那么在歌曲过后一样就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咯。

0: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远方每一处都还有光线。

听到这首歌曲是卢凯祖语，来自阿拉斯，不要骗。 那么这首歌曲呢，有没有听起来有点日系摇滚的感觉呢？但是，大家听不懂卢凯祖语，对不对？我们就来小小的介绍一下这一首歌曲。听起来好像有点日系摇滚的感觉，但是这种热血的风格，通常这个歌词里面就是包裹的这个歌手最脆弱的一面。所以看似冲突的词曲搭配，往往呢也是可以让听众激发出超越脆弱的力量哦。像是里面有这句歌词叫做"你一直对自己说一切都会好的"，但是你没有那么坚强啦，我求你不要再骗了。所以这首歌曲就叫做"不要骗"，就分享给您啦。 那么回到最新的道路资讯方面。

点消息，那么现在时间也来到了傍晚的6:28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在国道现在呢，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也要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您到人的系统到人的服务区，目前的平均时速啊是落在了30公里左右而已。因为先前在指标处335公里有事故发生，那么现在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所以现在是回堵的车流都还在逐渐消化当中，也要麻烦您持续的保持耐心了。那么还有是在国道十号哦，国道十号往东还有往西方向的这个路段，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现在车子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30公里左右哦。那么婷瑜也是追踪了这一段路的 CCTV， 有时候也是走走停停，所以也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那么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么稍后呢，在6:30的时候，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今天的晚间新闻。新闻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喽，待会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5月9号星期六的金广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立法院三读通过国防采购特别条例，但预算上限框列自原规划新台币1兆2500亿元缩减到7800亿元，并且增设预算审查关卡，海马式军购付款恐来不及。他期盼国家安全没有任何打折空间，希望朝野党团能继续再接再厉。房东房客代表团体指出，政府去年九月宣示启动租赁条例修法，至今半年仍未提草案，进度严重落差，并提出行政院信守承诺、立法院加强问责、民间版草案启动等三大诉求。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内政部去年宣告将朝保障三年租期、限制续约租金涨幅及强化租赁双方权益保障等三大方向修正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但租赁住宅房东服务总会理事长陈伯勋指出，现行处理恶意欠租需冗长诉讼，成本过高导致屋主宁空不租，应建立租霸下车条款，让欠租两个月者可透过公证契约强制执行。
3: 对于这个租金的部分呢，但是如果现在政府把规定要每年涨租，反倒是让这些不涨租的房东哦，反而认为是要每年去涨租哦。那租期如果要保障三年，有些房东其实在短时间要释出房子的部分呢，他也变成没有办法去选择那另一个空出来，那造成市场上很多房东是不愿意把房子拿出来出租的。在此呼吁，那尽速能把草案拿出来让各方来讨论一下。
2: 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秉仪则从租客角度支持建立最低租期两年并搭配一次优先续租权的2+2方案来稳定居住保障，同时也支持租霸下车条款以平衡双方权益，让出租人与承租人在对等基础下受到法规保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表示，假检警诈骗手法进一步操控民众手机通讯功能，拦截所有来电，进而突破金融防线。警方指出，诈骗集团结合来电转接与金融盗刷，形成新形态的金融接管犯罪模式。请听报道。
4: 新北市一名刘姓上班族今年一月接获假冒门诺医院来电，对方谎称他的证件遭冒用，涉及盗领管制药品，并由假警察及假书记官透过通讯软体要求配合调查。被害人依指示交出各资、信用卡、网银及证券账密，诈骗集团在诱导他设定来电转接，使诈团得以冒充本人回应。短短两天内盗刷多家信用卡共19笔，金额高达260万元。诈骗集团还登入被害者证券账户变卖持股，套现约105万元，总损失高达366万元。警务证张家勋说，
5: 米米二一米二是目前来讲各个电信业者提供民众来去做转接的一个无条件的一个转接的机制，所以诈骗集团刚好利用这样的一个管道，叫民众输入刚刚这一组米米二一米的这样的一个代号，并且要求输入完这个代码之后，还要输入这个诈骗集团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电话号码，设定这个无条件的来电转接。那被转接之后，银行其实有发现这个被害人的这个信用卡有交易的异常，所以银行要来做一个关怀提醒的时候，其实这一些电话不是直接打到被害人的这个电话，而是直接被诈骗集团给转接到他们的人头电话上面。
4: 刑事局提醒，凡是要求下载不明 APP、 绑定信用卡或设定来电转接，都应该立即停止操作，切勿提供信用卡等敏感资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五月是报税月，小心报税也有可能遭诈。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宣导，报税诈骗与假网购陷阱，收到退税通知或是国税局催缴时，一定要求证，以免遭诈。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与警管高雄分台联手空中宣导防诈，最夯的话题就是进入了五月报税月，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急于完成申报或者期待退税的心态来进行诈骗。目前最常见的报税诈骗手法有三种：一、假退税通知；二、假冒国税局催缴；三、假官方网站。
7: 那每逢五月份的报税季节，那诈欺集团常利用民众急于完成报税 或期待退税的心态来进行诈骗。那目前最常见的报税的诈欺手法有三种，那第一种是假退税通知。
6: 另外，最近社群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网购诈骗的讯息，以诱人的广告来吸引民众私讯询问，接着会给一个假的卖场连结要求下单，最后假客服会谎称因为交易造成账户异常或者被冻结，提出各种的要求。其实多给自己一点查证的时间，千万不能够听从电话指令操作分享，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或者110，也可以亲自赴邻近派出所来寻求协助。经广记者宋琳平东报道。
1: 国内离岸风电持续发展，预计今年底前将完成33期选商，预估2035年离岸风电装置发电量将占国内总发电量超过20%。记者游淑燕报道。
8: 目前离岸风电32期的执行将在今年完成5.31吉瓦瓦的装置容量并网，而33期选商也持续进行中，并将选商逻辑调整为以厂商执行能力、财务能力及 ESG 作为主要评选指标。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过去受到选商规则影响，部分厂商考量成本后选择暂缓在台开发案，但现在选商规则与前2期不同，业者询问度增加，后续3至4期也会尽快推动。
9: 现在我们在近海的部分固定式的，如果把这个再往外海稍微推的话，可以施作的空间又更大。我们目标还是往2050年的时候可以达到40G，初步预估如果到2035年的话，也许将近19G。单单离岸风电就占了总发电量超过20%，所以就是尽量来努力啊。
8: 另外，在台电下个月将迎接80周年之际，传出总经理一职将由现任的王耀廷改为已经退休的前副总郭天和回国担任。龚明鑫部长强调，王耀廷是心目中最好的总经理，但对于人事异动的传闻没有正面回应。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健保安全准备金像是家里应急需要准备的周转金，根据推估，明年的保险收支预计会短处817.21亿元，到年底时安全准备是833.42亿元，约1.03个月保险给付支出。因为健保法规定，如果安全准备金少于1个月健保支出，需要调涨健保保费，因此后年可能面临涨保费。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相信多数人不想，但健保就是一个社会保险。他表示，该涨的时候还是得涨，将会争取各种机会挹注健保。一名廖姓女子因巧克力囊肿复发，演变为罕见的深层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侵入输尿管引发无症状肾水肿。医师以达文西微创手术治疗，成功保住肾脏功能。记者陈怡。

0: 林报道。
1: 光田综合医院泌尿科医师郑家伟表示，31岁刁姓女子去年底因肠胃炎就医，透过超音波检查意外发现肾脏水肿，进一步电脑断层查出是过去曾手术的子宫内膜异位复发，并演变为罕见的深层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所致。郑家伟医师提醒，子宫内膜异位侵犯泌尿系统相当罕见且隐匿，若未及时治疗，恐造成肾功能不可逆的损害。
2: 这种病灶非常有侵略性，它像恶性肿瘤一样，从腹膜外一路侵犯到膀胱跟输尿管，导致尿液无法流通，进而引发肾水肿。面对严重的粘连，运用达文西微创机械手臂成功完成手术。
1: 郑医师指出，月经不规则、经痛严重、经血逆流或肥胖者皆属于子宫内膜异位症高危险族群，女性朋友千万不可轻忽。请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为防失智海啸来袭，双和医院发布全方位护脑指南，教民众掌握护脑饮食运动321口诀，就能也有效延缓认知功能衰退。记者游柔纯报道。
3: 指南的核心在于321原则。双和医院复健医学部医师叶天心表示，三代表的是三大饮食原则，多摄取柑橘、莓果等含有类黄酮的彩虹蔬果，以及豆类或海鲜等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减少加工食品。因为研究证实，多吃彩虹蔬果可以让大脑年轻3到4岁，每周多吃3份豆类可以降低38%认知衰退风险。
4: 保护关联性最强的是草莓，第二名是蓝莓，还有其他像是桃子、柳橙汁、苹果跟葡萄柚汁，这些都是有跟未来认知衰退有保护关联性。
3: 321原则的二则是结合有氧运动和肌力训练，指南建议运动后搭配动脑的认知挑战来强化神经的可塑性。321原则的一则是核心观念，希望大家尽早培养大脑的认知韧性。双和医院院长李明哲强调，护脑永远不嫌晚，从认知生活形态开始就是对大脑最好的健康投资，掌握321做得早认知衰退少的原则，才能落实在地安老。请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以日申请育婴留停新制今年上路，只要育有3岁以下子女劳工，就可以申请2年育婴留停，其中以日为单位申请合并不超过30天，期间仍有80%薪资补贴。根据劳动部统计，申请人数持续攀升，累积突破18000笔，且4月数据显示，男性申请人数1916人，较3月1281人成长近50%，有利男性参与育儿。孕育台湾儿童文学的摇篮性宜幼儿文学奖迈入第38届，今年脱颖而出的5件作品，题材横跨交通安全、亲情、失智议题和文化资产等多元面向，展现台湾原创童书的丰沛能量。记者游淑燕报道。
5: 如果马路上奔驰的车子都变成果冻车车，会不会更安全呢？创作者李曼用充满创意的幽默角度导入交通议题，以作品《老鼠国的果冻车》获得儿童图画书组首奖肯定。
6: 因为果冻这个材质小朋友都吃过吧，他其实对这个材质会很有共鸣。
5: 而获得儿童文学组评审推荐奖的创作者王承熙，《守护石头的孩子》细腻描绘人类对万物感应而生的生命态度。第38届信宜幼儿文学奖从265件参赛作品中遴选出5件优秀作品，以多元题材向孩子说故事。信宜基金会董事长张信如说：“
7: 我们并不是从出版出发，我们是从教育，从孩子走向出版。”
5: 培育横跨3个世代的儿童文学创作者，让台湾原创故事持续发光。教育部长郑英耀也特别表达肯定。
8: 它不仅是一个奖项，它其实就是在培养儿童文学的许多的创作者，就是一个孕育儿童文学的摇篮。
5: 郑英耀部长强调，奠定人才培育最扎实的根本就是阅读，期待未来有更多创作能量投入。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京剧大师李宝春第3度挑战改变西方歌剧经典，推出新编京剧《阿依达的爱》，取材自威尔第著名歌剧《阿依达》，并注入东方文化色彩。记者吴英妮报道。

0: 继2018年弄臣、2021年魔笛之后，文武老生李宝春这次率领台北新剧团推出新编京剧《阿依达的爱》，舞台场景从古埃及转移到西域边疆，故事同样以女主角阿依达的爱为核心，描绘她在父亲、爱人与情敌之间的纠葛与羁绊。李宝春老师说：“
1: 我们这个戏就是体现了东方文化的价值，我们把亲情丰富了她的爱情，她的殉命是有他的情义在里头，不是光一种冲动的爱情，所以呢，把这个阿依达的人物更加丰富了。爱情
0: 顾公亮文教基金会年度新作《阿依达的爱》，由李宝春携手台北新剧团新生代青衣孔月慈、老生李龙显以及音乐剧女高音林姿莹共同主演，融合中西声乐技法及舞蹈特色，5月23号到24号在台北城市舞台盛大演出。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嘉义县政府感谢全天下母亲的贡献，举行110年度嘉义县模范母亲代表表扬活动，以母爱绽放为主题，感谢妈妈的无私付出，借由表扬让母亲的光芒被看见。记者周佑谦报道。
3: 嘉义县县长翁章良感谢县府同仁的辛劳，尤其是职场与家庭间奔波的女性同仁。嘉义县政府准备1000束的康乃馨，由翁章良县长亲自送到每位员工的手中，向同仁献上母亲节快乐、辛苦了的暖心祝福，洋溢欢乐与幸福感。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记得5月第2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3: 嘉义县社会局局长张翠瑶指出，除了祝福女性同仁母亲节快乐，也鼓励男性同仁赠送康乃馨或鲜花送给太太或母亲，亲自向他们传递感谢之情，在这个专属于女性的节日创造美好的幸福感。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0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1到30度；离岛地区阴天，17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成长的路上有辛苦有泪水，妈妈总是给我们加油打气，让我们在勇气中成长茁壮。母亲节到了，祝福所有的妈妈
3: 母亲节快乐。
2: 我们是 MTO。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一样要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在这个市区方面呢，要麻烦您留意了，在高雄市的仁武区，在凤仁路接近新庄路的这个路口呢，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的消息，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哦，如果有预计要行驶在高雄市仁武区凤仁路要接近新庄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故障停放，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通过了。那么另外呢，一样是在市区方面呢，有几个事故消息也要麻烦您留意了。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公园西路三段，这里有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还有在三民区建工路和建兴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那么听友啊，也是持续的提醒您哦，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非常的危险，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啦。

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王世贤，机要立外逃。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6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有关于市区方面的道路消息要来再一次的提醒您啦。那么今天呢、有没有看到梦时代旁边有一个哇非常大又非常宏伟的帐篷呢？没错，它就是迷先生高雄演唱会，就在这个帐篷里面啦，非常的特别哦。那么当然周边一定会有这个交通管制的资讯要来提醒您。首先呢、这个管制路段是在时代大道，那么时代大道很长一段对吧，所以呢它是从成功二路以西来这边管制哦。那么其实啊，它在中午12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一直管制结束的时间会到晚上的12点啦。那么这个管制路段呢、除了警车、消防车、救护车，还有其他紧急救援车辆或是活动相关车辆可以进入之外呢，其他的汽机车都是禁止进入而且禁止停放的。那么啊，就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那么另外呢，这个轻轨方面的资讯也要提醒您哦，我们稍早也有提到的，在轻轨 C5 的梦时代站，它从6点开始呢就已经关站不开放，也不提供上下车服务哦。所以啊，如果您现在呢可能要准备到梦时代吃吃晚餐，或是你已经吃饱晚餐想要来走走晃晃百货公司购物中心的话呢，都要来搭乘轻轨往前坐一站或是往后坐一站，轻轨的中华凯旋站 C4或是 C6 的经贸园区，大概步行10到15分钟就可以抵达。那么另外一个选择当然就是搭捷运啦。那么捷运

如果您要前往梦时代或是这个演唱会地点的话，您可以搭乘到红线的 R6凯旋站， 步行大约15到20分钟就可以来抵达啦。

但是我相信现在如果您是有准备要来参加演唱会的朋友，应该早就已经入场了，因为开演的时间是7点，那么现在的时间已经到了6点59分啦。那么听要来再次提醒您，现在外面天色已经是全黑，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哦，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给它来打开啦。那么稍后7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在导航过后一样就回到假日爱轻松的第三个小时啦，用好听的音乐还有最新的道路资讯提供给您，那么就待会儿见。

0: 暗时我阁有甲朋友约食饭啦，啊无桌顶的菜你着先收去你冰箱边。好，明仔载我甲食。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选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51.3公里，过了三鹰的路肩有机车误闯，目前已经停下。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捡拾工程，会持续到晚间8:30。台61线南下23.6公里，沙仑前内侧车道有车辆自撞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长照处处长陈桂明。母亲节是一个表达感谢的日子，谢谢妈妈们一直以来的付出与陪伴。简单的一句问候是日常最温暖的礼物，好好陪伴家人，传达心意哦。祝福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阖家幸福安康。
2: 景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4: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

0: 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1: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5，要接近06:00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了，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咯。

我们回到了假日爱情松，持续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那么稍早我们有提到了这个故障车停放的路段，要来再一次提醒您哦，在高雄市的仁武区凤仁路是接近新庄路的路口呢。 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故障停靠，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通过彼此的安全。那么另外呢，我们回到国道方面哦，现在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也是要来持续提醒您啦。 在国道1号往南下的方向，您到了高雄哦，还是会感受到拥塞的。您从鹿竹要往高科。 高科到冈山现在的车子也是比较多，平日时速落在了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那么也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了。那么过了冈山之后，持续往南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啦。那么在国道3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也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利用。 国道10号方面呢，目前往东的方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还有往西方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段，现在呢是比较舒畅一些了，但是车子还是有点略多。那么平日时速呢是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以上车多不好走路段，也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啦。

是0800000123转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要记得哦，如果您要帮我们通报有关于高雄还有屏东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0，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咯。这个路段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处330.7公里是在仁德交流道匝道准备要汇到主干线的槽化线上，有一颗大块的水泥石头，这个状况啊非常危险，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您要来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北上走的朋友，在指标处330.7公里，就是从仁德交流道匝道准备汇到主干线的槽化线上，有一颗大块的水泥石头哦。那么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小心通过，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03-5，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喽。 那么刚好呢，到了这个时候，婷瑜一样要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诈骗案例啦。那么今天呢，也是有婷瑜之前有讲过的这个案例哦，它就是网络抽奖要当心，要你转账的时候千万不要先上当啦。那么案例里面呢，是这么说的哦。 某一天呢，我就躺在床上，无所事事来滑thread的时候呢，就看到了有一篇贴文，它写着免费赠送手机的活动贴文。那么下面的这些留言啊，互动啊，也都非常的热烈。那么看起来呢，就是抽奖性质的。那么我就心想说，反正不用钱啦，我就在下面留言就好啦。那么对方的账号看起来也像是官方的账号，也有不少人追踪。 那么后续啊，我就去忙自己的事情。那么直到了隔天，对方就传送了私讯给我，他说：“诶，你中奖了，你中奖了。”那么询问我要怎么寄送，那么我就传了我的姓名啊、电话啊、地址等等的各自给他。那么他随即也丢了给我一个网址，他说要我上去登录填写资料，因为他说这是政府规定的公益赠与要填写，要申报税额啊等等的话。那么这个系统啊，这个网址上面就显示着需要实名认证，我就不由他直接给他点进去，就把我的资料输入完成了。那么当下也觉得，好，那这个应该就只是一个领奖的过程吧，也不会觉得奇怪。 但是啊，这个对方呢又叫我加了另外一个LINE，他说我这个案件卡关了，会有线上专员来协助处理。那么我加入这个假专员之后呢，这个专员啊很快的就用LINE视讯来联络我，语气听起来是相当的诚恳，跟我。

说因为我的账户未开通第三方认证，而且问我有没有办过贷款等等的，我就说诶，没有啊。那么他就说啊，因为我是算新户啦，所以要需要这个认证完成才可以领奖品，还说诶，只要这个办一次就 OK 了。接着对方就一步一步指使我开启我的网络银行，还说要先行支付押金才可以完成流程。那么一开始啊，我是觉得诶有点犹豫，但是对方啊这个假专员啊就一直强调说他们是合法的公司，开通之后呢就可以使用了，所以我就慢慢的放下戒心，依照着他的指示来操作。之后呢，我转账了128,300元。转完之后，我还很期待的询问：“哎呀，领奖的细节是什么啊？”结果对方开始不回讯息，不读不回了，直接最后消失。我才惊觉，哎呀，这个全部都是骗局！不但没有拿到手机，反而还损失了一大笔金钱哦。那么很常听到尽管在帮大家放送哄嗓这些诈骗案例的你，是不是觉得诶可以从中间有一些抽丝剥茧的小小的这个诈骗话术呢？好，那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案例好了。首先就是歹徒这个诈骗集团在 Thread 上面张贴的他要抽奖手机的讯息，那么吸引了很多网友在底下留言，并且呢是透过这个演算法来传播出去。那么被害人留言之后，他隔天就会收到这个 PO 主的中奖通知，那么就会来按照对方所指示的个人应该说要来按照对方指示，就是丢给你一个网址，就要叫你填写个人资料提供寄件资讯。那么第三步啊，就是对方就说诶你这个是新的账户哦，要需要完成认证哦，那么就要求你又到了这个网页上面登入，并且要来转账押金，或是又叫你联络另外一个专员。那么收到押金之后啊，诶这个诈骗集团当然就是收手了，落网了，对吧？就随即的神隐了，所以就让所有的被害人求偿无门哦。那么我们要来怎么提高我们的防诈意识呢？首先我知道这个 Thread 就是大家俗称的翠上面诈骗的案件是频传，所以呼吁啊所有用翠的我们所有的网友们，请不要跟其他你不认识的网友有金钱的来往。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中奖需要缴纳押金或是缴纳保证金等等的都是诈骗话术，请你不要相信。那么最后啊，就是如果你收到了可疑的讯息，或是你觉得这个是诈骗吗，我中手机了但是不领好像有点可惜，我们先等一下下，我们来拨打165的电话，或是呢到邻近的派出所来询问说这个贴文是不是正确的，我们多做一步，我们后面呢就可以少了很多的损失哦。所以您可以来拨打165的专线，或是直接到我们邻近的派出所来询问这个东西、这个案件、这个奖品是否是真实的哦。

那么听雨知道啊，这个Thread上面呢，这个Thread这个社群软体啊，最近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活跃哦，它很常被大家通俗说。 这个是台湾人的群组，但是呢，我们就要小心喽，可能会有一些诈骗集团啊、歹徒啊，要来利用我们这些好心人、善良的人的这些资讯，那么来提供这些不实的或是不正确的、不当的或是诈骗的这些资讯，一定都要麻烦您。 提高警觉了。那么婷雨啊，自己的做法，诶，婷雨也是Thread上面非常活跃的乡民，所以啊，有几个方法是我自己很常用的方法，就来提醒您了。首先，你看到了这个，可能是赠品想要。

0: 要来送给大家，而且是免费的。我们先停下来看一下，会不会是免费的最贵？你可能呢在下面留言之后说，诶，我要一份以私讯等等的，结果你就落入了诈骗集团的陷阱。好，那我的第一步会是什么呢？我会点到这个 po 文者的个人专页，来看一下他最近 po 的文章是否跟他这个要送东西的文章有相关，或是啊，他旁边是不是还有一栏叫做回复？你可以看他下面的回复是不是感觉有点像机器人，就是朋友们看到他可能说以私讯，以私讯，或是好以赠送，以赠送，像这种没有温度，而且看起来好像有点假，有点像机器人的这一些回复呢，你都可以来把它当作参考。那么婷宇自己啊，是完全不会相信在 Thread 上面的任何抽奖的资讯。那么这个我自己的方法就提醒我们大家啦。那么今天呢，这个案例呢是来自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案例哦。那么如果你想要知道有最新的案例，或是呢每一个县市的数据统计，每个县市的每日案例都有非常非常明确、客观，而且是准确度非常高的打诈仪表板，您都可以来做参考。那么如果啊你在上面找不到，我遇到的这个案例还没有被登在上面的话，我们最后一个方法就是直接打给165，我们请专员来帮我们解惑，或是呢就直接到我们邻近的派出所来询问这件东西或是这个案件是否是真实的。那么今天的这个防诈，应该说我们的这个诈骗案例，婷宇呢就分享到这边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一点，快一点。开车的时候偶尔会需要赶时间，但是经过路口的时候，为了彼此的安全，还是要请你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我是戴爱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杨培安还有戴爱玲所合作的《只要再看你一眼》。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39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这个掉落物的消息一样要来持续的提醒您哦。我们稍早啊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指标处330.7公里是在仁德交流道匝道，要准备汇到主干线的草化线上，有一颗大块的水泥石头是掉落在路面上了。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小心通过，小心的来闪避喽。那么一样回到国道方面的道路消息，在路网图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也来向您整理跟更新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利用。那么在国道十号方面呢，目前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西行的方向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现在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的，平均时速是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也麻烦您也要记得持续的保持耐心，还有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由路况报景广，或是景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要记得哦，如果您要帮我们通报有关于高雄还有屏东地区的道路资讯，要记得转五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多谢多谢你也帮忙啦。持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卢广仲《太阳与地球》。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1: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0: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1: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在我的记忆里面哦，妈妈对我拢安尼顾条条，啊，上惊哦，我白疼，啊，上惊我枵，就是希望讲囡仔伊会当平安大汉。真正爱感谢咱伟大的妈妈，伊用伊的青春少年面为阮拼拼较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青春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49，要接近50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了。在台88线往东的方向哦，台88线往东在指标处 0.2 公里是在五甲系统交流道上来不久后呢，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那么只有打双黄灯，后方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那么现在啊，天色也是已经全黑了，可能能见度也比较不佳，所以也麻烦您哦，如果您要来行驶台88线持续往东走的朋友，在指标处 0.2 公里是在五甲系统交流道上来不久之后，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只有打双黄灯，后方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我们这个状况呢也赶快来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都要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了。那么另外这个调路物啊，稍早有提到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 330.7 公里是在仁德交流道匝道要来准备汇到主干线的槽化线上，有一块大块的水泥石头，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那么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小心通过咯。

那么在市区方面要来提醒您的这个交通状况呢，是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在大义二路和仁寿路的交叉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这个状况啊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啦，千万不要东张西望了。

那么刚好呢，也来趁着这个最后的时间，来跟大家帮忙我们的听众找东西啦。好，那么这个呢是一位施小姐哦。施小姐在昨天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大约是2:30，是从梦时代搭乘计程车来到了凤山区南华路。那么不小心啊，在车上遗失了牛皮纸袋，那么里面呢是有2件短裤的。那么如果有捡到我们的司机大哥哥大姐姐们，可以帮我们送到就近的派出所啦。那么还有是一位谢先生，他在5月7号大约是凌晨1:30的时候搭乘计程车哦。那么上车的地点是从六合路到中华路的路口，一直搭计程车呢，一直到了文衡路跟新中路的交叉路口啊，不小心在车上啊也是遗失了这个汽车的钥匙还有行动电源。那么有捡到可能是汽车钥匙啊、行动电源啊，或是牛皮纸袋的问奖大哥大姐姐们，都麻烦您可以帮我们送到就近的派出所。那么尽管先谢谢你们的帮忙啦，感谢了啦，

那么持续呢要来的小叮咛，它是天气小叮咛啦。明天呢是5月10号星期天，就是母亲节咯。那么天气如何呢？天气是晴时多云。

那么气温会落在24到30度，感觉是舒适的，但是还是有点小小的闷热啊。所以呢，你明天白天如果要出门的话，天气是温暖但是略闷热，适合户外活动，所以也是建议您的穿着是可以穿透气的服装，还有要记得多多喝水，多多补水。那么如果您是要到户外活动的朋友们，就要记得补充防晒啦。

那么我们再回到道路方面的消息，要来持续补充哦。这个掉落物的消息是在台八十四线，在台八十四线的东向指标处8公里到14公里之间，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沿路呢是掉落木头整木的哦。我们这个状况啊很危险，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所以麻烦您，如果您是行驶在台八十四线，台八十四线要持续往东的朋友，在指标处是8公里一直到14公里之间，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沿路呢是散落木头、散落这些整木的，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小心的通过，小心的闪避了。那么祝你行车要注意安全哦。

那么现在时间也来到了7点56分，慢慢的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您收听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或是呢在周末期间也在努力工作的你，都跟你们说声辛苦你们啦。那么这个周末呢就是母亲节，那么也祝福我们的妈妈们、阿嬷们，我们伟大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啦。

那么节目的最后要来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歌曲是日本的乐团，听个人非常喜欢啊，它就是 One Ok Rock One Way Ticket 单程车票。那么在明天的时候五点的时候，我们就继续在空中相见啦，那么就跟你说声拜拜咯，明天见。

0: 是小孩呀。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厘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中国道一号的南下内坜交流道路间有一台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了，已经通知处理，一号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3.2公里，林口 B 前中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故障状况还在拖掉当中。而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北上330.7公里，仁德交流道匝道一上来这个地方要准备汇入竹建车道的槽化线，这里呢是有一颗大石头水泥掉在这边，好麻烦您经过小心了。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三鹰的路间有一台货车抛锚，是有烧焦味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神道台84线的东向8公里到14公里之间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呢，好说沿路。好，沿路呢是有木头跟在14公里这个地方是有一把梯子掉在这里的，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再来是在台88线东向的0.2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刚上来不久后呢，有路肩一台小货车故障，没有摆放警告标识，只有闪着双黄灯，提醒大家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了。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咱们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1: 我上次经过台六十一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2: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1: 果然是我的智多。

0: 金，懂得真多。
1: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0: 啊，
1: 所以才特别清楚。
0: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2: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4: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时间来到暗时的8:10，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刚才听到的这条歌曲是来自萧煌奇和魏如萱的歌声《一半一半》。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我们先来看到目前的道路状况啦。在国道上面，说南下，国一的南下五甲系统前中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在这边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台88线的东向0.5公里，过了五甲系统有这个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通知拖掉当中。再来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台61线的这个施工消息，是在双向的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路段外线车道呢有路面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预计会一直到晚上8:30，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也请您帮我们改道至台15线来做行驶。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段的这个地方，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帮我们改走平面的侧车道咯。再来台84线的调路状况，在东向的8公里到14公里之间，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呢沿路都有木头掉落的状况，然后呢在14公里这个地方还有一把梯子掉在这里，好，提醒您经过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好啦，那这状况呢也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那同时也提醒您，如果您是载运货物的朋友们，记得啊在开车上路之前帮我们检查一下啦，你的货物有没有给它扎牢捆绑好了不然这样掉在路面上真的是很危险哦。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8:13，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坏特欧巴。Oh,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坏特的歌声，Oh Bob。时间来到晚上的8:16，要进入17分。好，来这个市区的道路状况来提醒大家，好，在台北市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的交通管制呢，原本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那目前呢，在现场怀宁街跟凯道中间的车道呢，已经开放来做车辆通行，可是呢，在凯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持续进行测场当中，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那在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在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这个地方，外侧一线车道呢，也是持续的有施工进行的哦。好，再来木栅路。好，在这个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这个地方，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呢，用路人可以多多的来帮我们利用了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中顺街来做替代。那在木栅路三段呢，也是有这个施工进行的，是在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哈，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18，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幸田来未的歌声《好爱好爱你》。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信田来未，好爱好爱你。时间来到晚上的8:24。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上面，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0公里之间，说在林口 A 前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是已经通知处理咯。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啊，在五甲系统前中外线车道这边是有铁制品掉在这里的状况，同样通知。而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北上过了三鹰路间，先前说有一台货车抛锚，目前也已经没有看见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然后时间来到晚上8:25，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就来自五月天的作品《最重要的小事》。

0: 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晚上的8:37，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杨世轩的歌声《三菜一汤》。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先来更新给大家。然后说，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在南下内坜交流道路间，先前有机车误闯，已经没有看见了。国道三号北上过了三鹰路间，货车抛锚状况也已经没有看见喽。好，再来持续提醒大家的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0公里之间，林口 A 前路间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后方呢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甲系统之前，中外线车道铁制品掉落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好，再来是市区的道路消息。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排除消息，先前在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交通管制呢，目前现场都已经结束管制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而在桃园市的杨梅区，要提醒您的是在永宁路跟民权街口，说有两台机车发生事故了，也请您经过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通报。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8:39，来进行今天的艺文方向盘。今天呢，想要来带大家来到的是屏东的展览。好啦，如果你是对于这个原住民族的音乐发展有兴趣的朋友呢，这个展览就推荐给你咯。这个展览呢，是由原住

民族文化发展中心跟台湾音乐馆所共同主办的，叫做原因如此流行，从山地歌谣到流行金曲特展。好，那这个特展呢，是以这个流行音乐的视角呢，来去梳理出原民音乐的轨迹哦。从即日起呢，在屏东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生态馆开展。好，那这一次的展览呢，除了完整的呈现在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在去年所策划的六大展区内容之外呢，也特别的加入了这个原发中心长期所推动的多族群创作乐舞，还有跨族群的合作以及青年培力的成果。所以呢，你在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哈，这个原住民族的音乐文化持续的创新，还有非常丰沛的能量。好，那这个展览的策展人呢，叫做叶宗哲，他就表示了啦，这个团队呢，从这个原住民族的音乐出发，一路从历史脉络，然后呢，一直到当代的流行金曲的发展轨迹来去做梳理。好，那其中呢，也加入了这个传艺中心的这个系统性的梳理，呈现出了原住民族的音乐发展的历程。所以呢，进入这个展场里面呢，大家可以透过音乐的这个过程呢，来去想象过去原住民族的祖先啊，在山林的劳动啊，鸳鸯的捕鱼啊，以及呢在城市跟部落当中生活的情境，并且呢是透过音乐深刻的去体会出来当中的文化记忆与生命经验。好，那如果你从这个展场的入口设计呢，就是以这个各年代的原住民歌手以及音乐人的影像来去做铺陈，从这个门口一走进去，就有一种穿越时光的感觉。好，大家呢就可以走进歌声流动的年代。然后呢，在展场当中还打造出了石板屋的空间来去播放影像，宛如走进部落屋家屋的这种氛围当中。那在展览的内容呢，从这个战后的歌谣采集啊，还有研究的工作谈起，呈现出了原住民族的歌谣在这个如何在同化压力下守护族群记忆。接着呢，在走入黑胶还有卡带的盛行年代之后，重温在唱片公司与这个原住民族歌星他们的一些旋律风靡这个巷尾的这种黄金时代。另外呢，好，这个在展览当中呢，也呈现出了解严前后音乐的发展，还有他们的一些社会的运动所留下的音乐历史。所以呢，如果你是对于这个原住民族音乐呢，他们的一些记录有兴趣的朋友呢，原因如此流行，从山地歌谣到流行金曲的特展呢，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在这个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的生态馆展出。好，但是呢，要特别留意的，如果你是对于这个展览

有兴趣的朋友呢，在中间哦，刚才有说到从即日起到9月30号嘛，可是呢，在7月24号到8月23号的这个期间呢，会移展至嘉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 Q 洞来去做展出哦，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这个时间上呢，好，记得要把多加留意一下喽。好啦，这就是今天的艺文方向盘的内容，就提供给你咯。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阿宝阿冷冷的歌声，母亲的舌头。

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阿宝阿冷的歌声《母亲的舌头》，晚上的8:51。好，行进路况消息是在115县道这个地方的南下19公里，在桃竹县界前呢，说外线车道有狗狗不动的状况，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避开了。再来省道部分，台84线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东向的8公里到14公里之间，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呢，沿路都有木头，跟在14公里这个地方还有梯子掉在这里，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台88线的东向0.5公里这个地方的，过了五甲系统，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61线的施工消息是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道至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个地方，主线车道也是进行施工封闭，再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咯。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Sam 来通报。晚上8:52听到的是安琪的歌声《柠檬草的味道》。

0: 晚上8:56，好，这个时间也不早了哈，请大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在国道3号北上的218公里，说在草屯前中内线车道有一台红色休旅车，你被点名了哈，你还没有开车灯哎，好，有听到的话，赶快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了，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暗时8:57，九点正前听到的是徐平甲宝岛材料行日子点点过。
1: 暂时像恁安尼讲的，清清菜菜有听到声，无看到影。讲甲轻轻松松，当作迷茫。涂骹的粉刺会当证明这情形，甲讲这心情，

0: 欢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说在仁德交流道有两车在竞速，而且摇摇晃晃，好危险。有看到这两台车的话呢，记得跟他们保持一点距离啊。这两台车如果听到我们的呼唤的话呢，安全驾驶很重要，好吗？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0公里之间，在林口 A 前的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北上的218公里，在草屯之前中内线车道红色休旅车没开大灯，也请驾驶朋友同步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大灯了哈。再来，在115线道的南下19公里，在桃竹县界前外线车道路面是有一只狗狗不动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小心避开。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网络交友的陷阱很多，最近常见的爱情诈骗手法除了假将军还有假军医哦。提醒渴望爱情心有独钟的朋友，小心被诈骗集团用假照片和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最后落得爱情面包两头空。我是东东陈晓东。

时间来到是九点零九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徐富凯的歌声《爱你敢有梦》。

向，南京东路出口匝道这个地方会来进行施工封闭，时间从晚上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钟。而在台北市的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179巷在外侧一线车道呢，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好，麻烦您经过提前的来变换车道。而在麦帅一桥往西，在晚上11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封闭内侧一线车道来进行工程。而在新生高架桥往南，在下滨江街匝道这个地方，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会渐变缩减外侧车道，进行这个人孔盖的修复作业。也请您经过务必多加留意喽。再来是在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呢，台61线的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在八里一之前，10点钟过后到一直到5月12号的中午12点钟，会有路面的跑铺工程要来进行封闭主线车道，也请您提前的来做好改道规划。再来，台北市的路跑交通管制呢，要来提醒您是在明天凌晨的3点钟开始，一直到早上的10点钟。好，管制的路段跟时间也来帮大家整理一下，从凌晨3点钟到早上的11点钟呢，管制市府路的双向松高路到松寿路全线车道。而在凌晨的5点30分到早上的8点30分，信义1号道路往北全线车道进行管制。到凌晨的5点50分到早上的7点30分，仁爱路的双向逸仙路到中山南路快车道中间2线以及2线公车道，公车专用道呢会来进行管制。那在建高往南，仁爱路出口匝道也要进行管制。再来，早上7点30分到早上的8点10分，仁爱路4段的双向逸仙路到安和路快车道中间2线车道以及2线公车专用道，还有南侧的慢车道会来进行管制。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好啦，那再来呢是在这个台61线正在进行的施工，是在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道至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喽。

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9:13，要进入14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抱着你》，来自张震岳的歌声。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的歌声抱着你。时间来到晚上的9:18。好，来歌曲升回来之后呢，在台61线有掉落物要来提醒哦，是在北上281.7公里，在南昆生路段外线车道有帆布掉在路面上，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那在这个115线道这个地方，南下19公里桃竹县界之前外线车道有狗狗不动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市区的道路状况，说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这地方呢，晚上的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跟部分的机车道，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泰山区新五路往五股方向，在丰江路到中港西路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当中。好啦，那目前呢来看到这个路网图上面的状况，其实呢在国道5号还有北部地区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呢基本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呢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大约50-60公里之间，其余各路段呢都非常的顺畅好利用哦。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123，空不空空。

0800123来通报咯。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彭佳慧的歌声，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彭佳慧的歌声，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好，时间来到晚上9:24。好，持续的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台61线的北上281.7公里，在南昆深路段外侧车道呢，帆布掉落的状况。好，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台61线的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在8里1之前路面跑铺作业，好，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到一直呢会一直到这个5月12号的中午12点钟才会结束，那会封闭主线车道来进行。再来，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车流呢帮我们改到至台15线来做行驶了。

好啦，那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警广。时间来到晚上9:25。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的歌声《慢冷》。

0: 走透透，
1: 台湾行透透
2: ，Let's go！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台湾走透透》，我是台东分台主持人宇芬。今年夏天就到台东做一场最浪漫的星空梦。
4: 2026年，我们邀请大家来到台东，在这里的星空之下。夜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节奏，在天空上面的星星，它们也是千万年了，也记载着许多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深呼吸，让心安静下来，打开你的耳朵，我们一起来听听悦耳的音乐声。

0: 迈入第九年的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从6月3号到8月22号为止，台东管理处表示，今年的八场音乐会分别在东河、卑南、关山、大武、成功及绿岛等地举行，邀请多位金曲得主以及超人气乐团竭力演出，不仅有洪佩瑜、乱弹阿翔、陈建年等音乐人深情献唱，更邀请浮梦、冰球等乐团在关山镇及成功镇以热血摇滚点燃东海岸的夜晚。县长饶庆麟表示，台东最美星空不只是台东重要的品牌，也是一个能持续回应地方特色以及未来方向的行动平台。2026年从八场系列活动、星空导览训练到遍地星光计划、星儿点亮计划，更进一步连结人才培育、社会参与与地方产业。这不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一场关于自然、人文与情感的沉浸式体验。
1: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没有冷气的状态下来，去感受到整个自然以及音乐的一个氛围。我们发觉一年一年，不仅是观众，连艺人都口耳相传，愿意来台东参加一个非常小的场次，人是很少，但是很跟大自然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永续的音乐表演。
0: 透过最美星空的活动，有天文专家以及学者、媒体与民众一同票选出14处绝美的星空位置，像是大波池、关山清水公园、三仙台等，都能在田园、山上或海边享受迷人的星空与银河。透过专家的解说，让您更深刻的爱上台东这片星空。
2: 今天我们要一起认识这片星空里最容易找到的三颗星星。在这一片美丽的银河旁边，有一颗蓝白色闪闪发亮的恒星，它是夏季夜空中最具代表性的织女星。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千年传说中，牛郎与织女每年七夕才能透过鹊桥相会，其他时间只能隔着银河遥遥相望。所以我们把视线移到银河的另外一边。
0: 而今年的台东最美星空，不只让你用耳朵听，更是要让你参与创作。活动现场特别规划共创星空互动机制，邀请每位游客化身为艺术家，透过数位互动绘制专属星星。活动结束后，这些点点星光将聚汇成专属的数位星空海报，这片夜空因你而更加璀璨。
3: 欢迎来到我的星空涂鸦墙，你们看到的白色小点是我的彩色糖果。台东的天空很干净，能让我的画跑出来。
0: 而今年活动也首度推出遍地星光计划，预计举办超过50场的星空旅宿音乐会，回应地方需求，与旅宿业者与艺文团体合作，让更多游客在台东不同场域都能邂逅星空，将台东最美星空的影响力从单一活动扩大为产业生态系。而另外也规划星空品牌延伸与小农合作，结合低光害环境理念与在地农产，让台东最美星空走向地方共好与产业连结。未来将结合音乐会预购机制，推出星空凤梨世家礼盒，让游客品尝台东最美星空迷人的酸甜风味。详细活动内容可上网查询。今天的台湾走透透由王玉芬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

0: 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森林来自呀，
3: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听到这歌曲是来自曹雅文的歌声，你卖管，时间来到暗时的9:41。好啦，这一首歌曲呢，也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哈，就是明天母亲节嘛，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曲呢，有种似曾相似你的生活感呢？有时候确实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如果你是还住在家里吼，或者是呢，诶，比较常跟妈妈互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嗯，这些话呢，好像平常生活当中很常听到，对不对？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42。好，不管你平常觉得妈妈有多唠叨吼，或者是说呢，啊，真的是妈妈卖惯遐济啦吼，我自己呢真的是可以把自己的生活顾好的这种心情呢，明天吼或者是这几天呢，我们就稍微好礼让一下妈妈，好不好？让妈妈呢也可以这个开开心心的过一个母亲节啦。好，那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哦，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林口 B 出口啊，哦，更正，在南下哦，国一南下林口 B 入口是有一台车辆停放在这边哈，后方还蛮多的车子回堵的状况哈，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了。那这台车子的停放呢，不晓得是不是这个车辆抛锚哈，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了。再来呀，提醒大家哈，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的车头大灯啦，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因为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说南下64公里的五羊过了中立转接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879开头，你还没有开车灯哎，都已经晚上9点多了，赶快啦！打开车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了吼。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咯。

听到是九万八八的歌声，若我告诉你，我爱的只是你。时间来到晚上的9:48，好啦，好，这个明天母亲节哈，所以呢，如果你平常不太善于表达爱的话呢，可以趁着这个特别的节日呢，好好的来这个把自己心里的感受呢，给它说出来喽。好啦，如果你觉得呢，这个如果要当面说，有一点拍谁的话呢，其实现在这种通讯软体也非常的好用啦，吼，这个你可以传个文字啦，吼，或者是留个语音啊，你也会觉得说，嗯，没有当面来的这么的感应。好啦，时间来到晚上9:49，来路况消息提醒。好说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吼，刚才有说在林口 B 入口这个地方有车辆停放，后方车子好多。后续呢是更新说啊，我原来是巡逻车正在进行临检，然后麻烦大家好再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在现场就是配合临检即可。好，再来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64公里，这个五羊过了中立转接到自小客车还没有开车灯的状况，请您持续来做留意，也同时来帮我们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这个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八里一路段之前，这个路面刨铺的作业呢，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会来进行，那会封闭主线车道哦，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

多加留意，提前的来改道了。再来，台61线的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呢是进行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道行驶台15线来做避开。而在台61线的北上，这个掉落物呢是在281.7公里，这个南昆生路段外线车道有帆布掉在这里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避开。那这状况呢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再来是在台84线东向的8公里到14公里之间，这个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呢，先前沿路都有木头掉在路面上，而在14公里这个地方呢，也说有一把梯子掉在这里，好，目前都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

好啦，再来呢是市区的道路状况哈，在待会的这个晚上10点钟以及11点呢，有几个施工要来进行，包含了在台北市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在南京东路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而在金龙隧道往内湖路2段179巷这个地方，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封闭外侧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而在麦帅一桥往西，在这个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封闭内侧一线车道来进行工程；而在新生高架往南，在下滨江街匝道这个地方，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也会渐变缩减外侧车道来进行施工。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呢，是在台北。北市的路跑交通管制呢，在明天，早上的3点钟，凌晨的3点钟啦，会一直持续管制到早上的10点钟。那管制的时间跟路段包含了在凌晨3点钟到早上10点钟，市府路的双向松高路到松寿路全线车道进行管制；凌晨5点30分到早上的8点30分，信义一号道路往北全线车道进行管制；凌晨的5点50分到早上的7点30分，仁爱路的双向逸仙路到中山南路快车道中间两线车道以及两线公车专用道来进行管制，而在建高往南的仁爱路出口匝道呢，同样进行管制；而在早上的7点30分到早上的8点10分，仁爱路的4段双向逸仙路到安和路快车道中间两线车道，以及在两线的公车专用道，还有南侧的慢车道，都会来进行管制。好，麻烦大家都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并且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点53分。好啦，节目进行到尾声后，同样要来提醒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啦。其实今天呢，各地的这个天气呢都是偏凉，而且水汽比较多一些些，尤其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哈。这个尤其在这个金融的北海岸呐，还有东北部地区呢，都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那明天呢，哈，在清晨的时候，水汽一样是比较多的，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呢，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在清晨的时候，基隆的北海岸还有东北部地区呢，也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发生。那至于其他地方呢，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白天开始哈，迎风面的这个恒春半岛啦，还有东半部地区呢，也会有一些局部的阵雨哦。好，那在这个明天呢，除了雨势部分要帮我们留意之外呢，温度方面也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了，因为呢，明天的清晨之前啦，都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呢，在迎风面的北部啊，还有东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呢，天气都还是比较偏凉的。那在白天开始，这个东北季风就会慢慢的减弱了，所以呢，北部跟东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温度在这个接近中午过后呢，就会开始慢慢的回升了。预计呢，高温北部地区跟东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可以来到26到29度，中部地区还有东南部地区呢，可以来到30、31度哦，而在南部地区呢，甚至可以来到33度以上哦。好啦，可是呢，在这个低温的部分呢，明天大约是在20到23度啦，所以呢，这个日夜温差真的是比较大一些，所以啦，也麻烦明天如果你有安排户外活动、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小外套给他带一下，然后不然呢，这种忽冷忽热的天气呢，真的是非常的容易会感冒哦。
好啦，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孝，我们呢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见咯，晚安。最后一首歌曲，上好打给春风的歌声，我爱你。

晚上十点钟，我是苏瑞，一样的月光，一样的好节目，让我们一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林口 B 入口这个地方，目前是有巡逻车进行临检当中，所以后方车子比较多，再麻烦您保持行车耐心。台61线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在八里一之前，晚上10点过后，路面刨铺工程进行，封闭主线车道。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在帮我们改道至台15线来做行驶。台61线的北上281.7公里，在南昆生路段外线车道有帆布吊在这里，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目前是封闭进行施工，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恩师。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非常感谢心灵 J 三个小时后顺顺顺的陪伴，就由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跟大家好一起扫描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可以留意到呢，目前全台湾呢看起来路况齁都是不错的。我原先以为母亲节假期的关系可能人会稍微多一点，但可能是天气有在下雨哦，所以导致呢目前全台路况呢都是不错的。但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呢，这个天气的变化了。目前看起来呢北台湾齁是有下雨哦，从桃园一路到花莲哦，这一整长条通通在下雨，包括县市呢是有桃园市啊、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宜兰与花莲通通有下雨的状况。如果在以上县市开车，请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哦。同时提醒你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呢这个大雨特报，因为东北季风变强的影响之下呢，今天的宜兰地区以及北海岸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要特别小心山区落石的情形哦。各雄县老控消息听过来，首先在国道三号呢，说南下的358公里关庙路段的路间修火烧车，我们呢赶快后通报了。省道台88西行20公里呢，竹田系统的路间有抛锚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经过请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Yeah， 听到 Popular Lady 在2013年的作品《妈妈送我一个吉他》，时间是晚上的10:12。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哦几个最新的状况。首先呢是省道排除讯息，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281公里南昆深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帆布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国道三号的南下358公里呢，关庙路段的路间有火烧车，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经过呢不要逗留哦，赶快加速驶离。好，那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呢，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等我一起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是的，上个礼拜呢非常感谢齁柚子帮我代班，因为有的时候有些要拍的东西会在六日拍哦，像我明天也是蛮刺激的，就是呢今天我要主持节目嘛，那我等一下可能会在电台待着，然后到5点多的时候呢要去搭车前往宜兰去拍东西，然后明天好像是会拍到下午6点啊，所以到6点之后呢再搭车赶回电台哦。哇，真的是每天尤其是六日忙爆了。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齁来哦，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那如果呢想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齁，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的哇。那要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呢，只要在脸书 IG 打上呢警察广播电台或 PBS 警广会客室，就可以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好，迎接节目的第一趴主题，温度主题歌曲，听到 Tania 蔡健雅在2000年的专辑纪念里面的歌曲《你的温度》。时间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特别留意哈几个最新的中央气象署所发布的讯息。首先要留心的是呢，是有高温特报哦，哪些县市爱足矣哈？目前看起来呢，哦哟，台南是橙色灯号的，然后高雄和屏东是黄色灯号。我这个礼拜有在粉专问大家说，有觉得天气变得很热吗？就发现我南部的朋友都说好热好热哈，那北部呢，今天真的是春天后母面哦，北部整体来说今天还是蛮冷的，所以如果在南部的大家明天早上要做好保水工作，然后呢北部的大家要做好保暖工作，爱碎你哦。

好的，听到 SHE 呢，在2012年呢，花又开好了专辑当中的作品《心还是热的》。时间来到晚上的10:22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爱追，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358公里关庙路段的路肩有火烧车，我们吼赶快通报处理当中。另外是国道1号的南下呢，说在林口 B 的入口处有车辆停放在这边呢，那后方好多好多车，我们呢一样吼通报当中。中了，另外是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64公里呢，中立转接到有自小客车，大哥小姐，你怎么没有开灯哦？莫三码是798的车子，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好的，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叶爱玲的《阳光森吧》，那我相信南部的大家应该感受到满满的阳光，对不对？那出门的时候真的要做好补水工作，因为目前看起来呢，包括台南吼是橙色灯号，然后呢高雄和屏东都是黄色灯号哦。

Hello， 听到呢叶爱玲在1988年悲欢岁月里面呢很热情的歌曲阳光森巴，时间是晚上的10:27哦。不知道大家在北部还是南部，真的到春天齁两样情。好了，节目回来同时几个路况哦，请你特别注意了，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358公里关庙路段的路间是火烧车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千万不要逗留，赶快加速驶离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巴。

0: 好，听到二姐将会刮瞎吼，幸福的温度是她2002年的红线专辑当中的歌曲，应该说这首歌叫幸福的小站啦，非常温暖的作品。在歌曲之后呢，也请大家特别留意呢几个刚刚传进来的路况，主要集中在市区哦。台北市呢说，金龙隧道往内湖路的二段179巷呢，有封闭外侧的一线车道，有进行相关的工程，到凌晨6点。一样呢，在市区哦，台北市的麦帅一条往西呢，是封闭内侧一线呢，进行景观的相关工程，也是到6点啊。另外，台北市呢，麦帅二条往内湖呢，南京东路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也是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哎，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其实从主持到现在，不断收到听众的一些祝福啊或加油哦，感谢大家。那不知道有没有中部的朋友，让我们跟着呢逢甲大学的校长王威，注意一下呢一夜式广告诈骗的状况哦。
1: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页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2: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咯，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你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们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在这要提醒你，更累也不能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呢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路况请你持续注意哦。首先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三公里到两公里八里一路段呢进行相关的工程啊，会到明天中午12点才会结束哦。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包括了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的说这个有相关的清淤工程啊，目前呢会轮流占用汽车道和部分机车道，请大家经过时候呢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了。节目第一趴主题是温度嘛，那就来认识一些关于温度的冷知识吧。刚说到齁，冬天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冷嘛，那目前这个春天真的是蛮奇妙的，就是北部冷那南部是热的状况哦。那说到冬天一到呢，街上总会弥漫着各种火锅的香气，不管是麻辣酸菜白肉还是海鲜锅，都让人说哎，这个天气这么冷，不然吃一点热的好像比较舒服的感觉，对不对？但你知道吗，这个脑中直觉的反应呢并不是嘴馋哦，而是你身体正在做科学反应啊。这样怎么说啊，其实人类啊是恒温的动物，那这个体温大约是维持在36到37度，那当外面的温度骤降，就像冬天嘛天气变很冷，或像现在呢北部天气很冷的状况之下呢，身体就会启动呢保暖工程，那血管会收缩减少散热，那肌肉就会颤抖呢来增加热能哦，也会呢让代谢速度加快，让你呢可以维持恒星的温度。但这些反应呢不是免费的哦，因为产热就会燃烧料嘛，也就是呢脂肪啊糖与蛋白质，所以呢难怪冬天的时候呢总会觉得饿得特别快，是因为你的身体呢正在进行这个加班燃烧能量的工作哦。然后呢当气温下降的时候呢，胃部以及口腔的温度的感受器呢也会把讯号传给大脑，立刻下达指令说我想要吃热乎乎的食物，所以呢每到天气变冷的时候呢就会想吃热的食物，诶，原理就是这样子哦。人体真是蛮奇妙的哦，听到周蕙的歌曲体温。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耳边听到的周蕙好声音呢，来自于他2002年也是他第三张专辑哦，《寂寞城市》当中的歌曲《体温》。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45，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小心齁、哦、几个刚刚传进来的路况，包括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说树林路桥往回龙方向的内侧呢有进行相关的伸缩缝工程哦，目前看起来呢会到隔天的凌晨6点才会结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另外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在刚刚的晚上10:27，因为东北季风变强呢，从9号就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话呢，包括了屏东啊、台东、澎湖局部区域会呢有这个6到8级的强阵风哦，目前看起来是集中在沿海区域啦，所以要请大家呢在沿海的话呢小心风的状况以及变化。哎，还有哪些关于这个温度的冷知识呢？哎，你有没有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因为穿太少，被你家阿嬷或是妈妈说：“哎呦，你穿太少啊啦，哎，感冒或什么之类的、哦。”但其实啊，这个体温呢，就像是被传染一样哦，就会跟着下降的情形。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呢？主要是有一个实验家哦，根据呢一个实验写出了一个结论。首先呢他让一群人哦看这个影片，那片里面呢主角会把手伸进这个冰的水中或是温的水中，结果发现呢当人们看到主角把手放进冰水的时候呢，受试者的手部温度也会跟着明显的下降哦，但是呢看到人家把手伸进温水的时候呢则没有变化，所以这个状况科学家就认为了这个现象呢是多数人呢都有同理心在作祟哦，就是当你看到别人不舒服的时候呢，同理心也会很鸡婆的让你也不舒服一下，那如此呢就可以快速的体会对方的想法或理解他人的感受或需求哦。所以有的时候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你冷，有没有，就真的有的时候你把自己的衣服穿多一点也许对妈妈也比较好哦。人真的蛮有趣的，就是你的这个同理心会导致呢你身体的感受会跟着有变化哦。有关温度的歌曲听到呢梁静茹的慢冷，

好，耳边听到梁静茹在2019年呢《太阳如常升起》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慢冷》，时间是晚上的10:53，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358公里关庙路段的路间火烧车情形，到目前呢还是没有接获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

好，听到佩姐蔡依林的歌曲说爱你，时间来到晚上的10:57哦，哇，真的很快，节目第一趴就要结束了。送上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泰勒斯所带来的 QSU。 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晚上11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你好，我是俊孝，带你汇集呢目前最新的国道省道路况。首先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358公里关庙路段的路间有火烧车，我们吼赶快通报处理当中。省道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3公里到2公里，八里一路段有路面的工程，会到凌晨零点才会结束哦，目前看起来是到5月12号的凌晨零点了。另外是台88的高雄潮州路段呢，西行的20公里，说竹田系统的路间有抛锚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排除讯息在台61啊，说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281公里，南昆生路段呢，说外侧车道有帆布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跟着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汇整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3: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妈妈。除了出门挂上班，阿哥上囡仔去安亲班，实在有够辛苦的。趁着母亲节，为着家己送一个、跳串一个，才有体力阁继续拼落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耳边听到呢告人的歌曲《爱在夏天》。是的，夏天就快来了。你是喜欢夏天还是喜欢冬天还是秋天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秋天或是春天的感觉，因为夏天真的好热哦。收在他们2018年的《爱在夏天》同名专辑里面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几个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首先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344公里

对，可是有一个休息站呢，目前是满场的哦。目前在木栅休息站北上的部分呢是满场的状况，所以如果你要去木栅休息区休息的话呢，可能要到下一个出口处了，因为目前是满场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继续带你紧盯。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加干单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找到，哇哦。

不但不能顺顺顺哦，对不顺对懂了，请你继续卡定位。那同时也别忘了跟警广检查仪表板哦，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好歌一首接一首，热浪，它是温岚。

好，听到歌神张学友的《天气这么热》，是他呢2001年《热》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看到这个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看要八宝中宝啦。

还有一首听起来全身都会热起来的歌曲，来自温岚的《热浪》哦。说真的，在北部觉得热起来是好事，但南部热起来后，哦，加气的走走呢。好，来请南部的大家呢，记得做好保水的工作哦。因为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明天包括台南、高雄和屏东都是黄色和橙色灯号的县市。好，那几个路况请持续注意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44公里高科路段的内线是有胎皮掉落的，我们好赶快通报当中。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呢邱哲以及派伟俊，应该说邱风泽和派伟俊的合作 Frames of Youth。

听到秋风泽以及派伟俊2025年的歌曲 Friends of You， 时间呢是晚上的11:24哦。刚刚看到听众的回复还蛮可爱的，有听众说正在呢 KTV 刚结束，然后呢一上车就听到我的声音，说是熟悉的俊孝是不是？哇，没错，其实在前阵子啊，因为有这个节目要脱播嘛，那有时候11的时候不是我的声音，那现在呢全部都归位了，都会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顶孙孙孙齁。另外要请大家留意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4公里高科路段的内线是有胎皮掉落的，然后刚听到听众说是刚 KTV 结束，那上车要继续唱下去啊，听到呢林信宏版本的热线你和我啊。

我跟你讲，哈哈哈，热线你和我唱起来吗？好啦，听到林信宏版本的热线你和我。那同时也请大家有任何路况记得拨打警广热线来告诉警广提醒俊孝，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另外带你关心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4公里高科路段的内线呢是有胎皮掉落的，目前是顺利排除。然后刚听众有说哈，说熟悉的声音是因为我已经康复了，没错，我终于康复了。前阵子那个 DJ 阿杜的状况，我自己都快受不了了。还好前阵子哦，没有什么要讲词的角色。然后最近刚好很多要讲词的角色，我声音也回来了，所以一定也在顺把词讲完哦。说到拍戏呢，其实广告讲词的机会比较少，但是戏剧真的是蛮多的。前阵都是广告，那刚好也是因为感冒关系，声音不太对，也不用特别说词。但最近刚好很多戏剧哦，那就要讲词了，还好声音通通归位。

听到呢范逸臣的歌曲无乐不作，时间是晚上的11:32哦，有跟着嗨起来吗？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了，包括呢在国道3号说南下358公里关庙路段的路肩火烧车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应该是处理好了，但是目前没有接获排除，经过时候呢还是要特别小心。还有是台88哦，高雄潮州路段呢西行20公里，竹田系统的路肩有抛锚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霄哦。刚刚的歌曲是翻译成的无乐不作嘛，那其实他的 MV 拍摄呢是由张清峰导演所拍摄的，那刚好在去年刚刚进入这个演员的圈子哦，其实前几部零演的片子就在张清峰导演的 No Good Oji-san 当中去体验哦，就让我们听到呢 No Good Oji-san 里面的主题曲 Party Party 我爱你，也是呢由这个影帝李明顺以及许孝顺李国煌一起合唱的歌曲哦。

0: 这首歌的 MV 也可以看到我的身影在后面晃来晃去哦。哎，时间是晚上的11:37，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你留意小心的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往回龙的方向呢，内线车道是有伸缩缝的工程，会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人问我说最近是接什么比较多，最近我觉得也蛮奇妙的，就是蛮多选角都会选我去当警察、刑警或是便衣警察之类的哦，是因为在警广的关系吗？好吧，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民传大学的校长李选士注意一下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来了，
2: 大家好，我是民传大学校长李选士。现在的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虽然在网络上买东西方便又简单，但是请一定要注意，卖家的商品如果低于市价太夸张，还强调私下交易免手续费，这绝对是诈骗。另外网购时请尽量选择有第三方支付的平台进行交易，并多多参考其他买家的评价，才更有保障。提醒您，网络购物要小心，低价商品莫贪心。任何疑虑都欢迎拨打全年无休的165反诈骗专线询问。
3: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妈妈总是给孩子满满的爱与关怀，希望孩子能平安长大。而长大后的我们，一定要趁着母亲节跟妈妈说一声：“你辛苦了，母亲节快乐。”

0: 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2: 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3: 打开警广就知道啦。
2: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新卡北北游台湾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那边找到我加干单脸书 IG 和嘴，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就可以一手呢找到我的粉专以及 IG 哦。那同时节目回来的时刻呢，也带你留意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说五公路往思源路的方向呢是有施工哦，会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经过的话呢请你小心。一样的，新北市树林区树林路桥

往回龙方向的内线有伸缩缝的工程，会一直施工到呢隔天的凌晨六点。经过的话呢，请你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说到呢，今天的新卡北北有台湾要带大家去看绣球花。哇，绣球花你想了吗？其实绣球花呢，不只有蓝色、紫色，甚至呢还有粉红色。那到底这个花色是怎么来的？其实根据花农的说法呢，绣球花的颜色会受到土壤的酸碱值来做变化。酸性土壤呢会使花呈现蓝色，碱性土壤会让花呢呈现红色或是呢粉红色的状况哦。像是在 pH 值大概呢4到5的偏酸土壤的时候呢，花色会偏向蓝色或是紫色。那如果土壤的 pH 值来到了7以内的偏中性的话呢，花色会趋向于粉紫或是红色哦。所以呢，你看到绣球花是什么颜色就知道呢，诶，它脚下的土壤可能是属于酸或是碱的状况哦。至于有哪些地方在北台湾可以来赏绣球花，等一下回来呢慢慢告诉你。听到金城武的歌曲《爱在夏天燃烧》。

但是直到现在呢，还是保养很帅的金城武所带来的《爱在夏天燃烧》，很轻快的曲子，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是他1995年呢《爱在夏天燃烧》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呢是晚上的11:48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请你留意新北市路况。新北市的新庄区说，五公路往思源路方向呢是有施工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哎，说到呢北部哪些地方有绣球花，其实最知名的绣球花点呢就是位于阳明山竹子湖的绣球花田。不止呢花的密度很高哦，那分布也是超广的，拍起来很有春天的感觉。然后每年呢都会吸引大批的游客来这里朝圣哦，也是呢赏绣球花的首选地之一。那如果你不想上山的话呢，诶，万里也是有的哦。万里也是有知名的某家绣球花田哦，也是非常美丽的秘境。那园区很广阔，种植了8000坪的大花海，可以一眼呢望下去，看着满满的绣球花。那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个点呢，其实因为绣球花都需要好好的保养啊，或是呢有人工的去呵护嘛，所以呢其实都是要收门票的。真的是这个绣球花哦，所以请大家在赏花的时候呢，也不要去践踏花的状况哦。这个连假好好把握时间陪陪家人吧。听到呢萧煌奇的歌曲《阿嬷的话》。

好的，听到萧煌奇的刮痧吼阿嬷的威，真的要把握呢亲人还在的时候呢，多多陪陪他，听他讲故事，或是把他的故事好好的给记下来吼，才可以不断的留给后来的子孙啊所认识。时间是晚上的11:54，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吼几个最新的路况。新北市的新庄区说武功路往思源路的方向呢是有施工调拨车道来做通行的。台61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3公里到2公里，八里一路段有路面的抛铺工程，会到5月12号的中午12点，所以呢施工时间比较长哦，经过的时候请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送完节目呢，第二 part 最后一首歌来自巫启贤的《叫阮的名》，挂起了后，等一下呢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5月10号的凌晨0:01，也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首先呢，国道还没有接获排除的状况，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呢，说林口 B 入口处有车辆停放，然后导致后方车多，目前没有接获排除。一样没有接获排除，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358公里，关庙路段的路间有火烧车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有是国道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44公里，说高科路段的内线有轮胎皮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市区部分呢，关心几个状况了，包括是新北市的新庄区5公路往思源路方向呢，有调拨车道来做于相关的通行，还有是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往回龙方向的内侧呢，有伸缩缝工程也在进行当中哦，会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那有任何路况，也请持续告诉我们哦。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汇整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0: 乌里娜，米欧米桑，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台九线乐团。
2: 朋友们，你小的时候会不会依偎在祖母或妈妈的身边，听他们说故事呢？
0: 当你长大要离开家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跟你说 Manaskar Guda Guda？
3: 要快乐的生活，认真的做好任何事情，
4: 让你变得更加勇敢，可以面对未来。
5: 母亲节到了，记得回家看看祖母跟妈妈哦。
1: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好让人怀念的声音，它是帽子歌后凤飞飞所带来的《新瓜伯伯》，也是他那1991年《浮世情怀》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要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3公里到2公里八里一路段有进行相关的工程，会封闭主线来做工程啊。那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小心了。那同时在台18的太保塔塔加路段呢，双向的75公里到94公里，主要呢说有监测到这十字路以及自中路的部分路段呢是有浓雾的状况，所以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小心哦。那如果你所经过的区域有起浓雾的话呢，也务必告诉警广，让警广提醒大家一定要留心。等我一起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妈妈的好歌一首接一首，也祝全天下的妈妈呢母亲节快乐啊。

好，耳边听到五月天的歌曲《洗衣机》，也是他们呢在2011年哦《第二人生》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你留意小心几个路况哦，包括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五公路往思源路的方向呢，是有调拨车道来做通行。还有是国道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44公里，高科路段内线呢有胎皮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等我一起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有关母亲的歌曲，听到维里安的有人在等我

是啊，别忘了你的家人始终呢在家里等着你，在这特别节日别忘了祝福他们母亲节快乐。听到维里安的歌曲《有人在等我》，也是他呢在2012年《有人在等》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这个最新的天气变化，要留意到呢现在北台湾包括了新北市啊以及宜兰县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其他县市呢雨是有稍微的趋缓，但要请大家好在北部东部开车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那中央气象署呢在晚上的11:55哦有发布呢大雨特报，主要因为东北季风变强的影响之下呢在北海岸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所以在北海岸开车呢务必开卡板呢上线进行还是有空消息的，尽管跟你持续来紧盯。

听到有台 DJ 呢，容中豪所带来的歌曲《母亲节快乐》，时间是凌晨0:24，也同步呢，请大家注意哦，在新北市的树林区，说树林路桥往回龙方向的内线呢是有工程的，会到凌晨6点。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送上呢李荣浩的歌曲《爸爸妈妈》。

耳边听到呢李荣浩的歌曲《爸爸妈妈》。时间来到凌晨0:30咯，不知道大家还在路上吗？如果在路上的话呢，请跟警广检查一下仪表板，确认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刚的作品收在李荣浩呢2016年有理想这张专辑当中的《爸爸妈妈》。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呢几个最新路况。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五公路往思源路的方向呢，说在新北大道三段的慢车道上是有放三角锥的，经过的话呢请你小心。市区部分关心台北市，台北市的水快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呢是封闭施工到凌晨6点。台北市水快往南呢下了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呢有隔音墙的施工哦，也是到凌晨6点。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蔡振南的《母亲的名字叫台湾》。

0: 台湾，你是母亲的名哦。听到蔡振南的歌曲《母亲的名字叫台湾》，也是他非常非常棒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现在的天气变化。注意到呢，目前在新北市呢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哦，所以在新北市开车的大家务必呢拉大车距，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哇，时间过好快，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屏东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诈骗的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嘿，感谢你持续呢锁定 PBS 微笑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注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西，说封闭内线一线车道呢进行相关工程，到凌晨六点。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往内湖呢，说南京东路出口匝道呢也是有封闭施工情形啊。台北市的金龙隧道往内湖二段的179巷呢，是有封闭外侧的一线车道进行相关工程，也是到凌晨六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耶、yeah, ，今天警广宅急便呢也是很重要的讯息哦。主要呢，假检警诈骗手法呢是不断的翻新哦。那刑事局最近也公布一起呢最新的诈骗案例，主要呢是新北市有一名刘姓的上班族，说接到了诈骗集团呢。冒用这个医院啊，或是警方书记官来电哦，然后一时不察掉入陷阱，结果呢，信用卡你知道被盗刷了多少钱吗？竟然被刷了260万哦，那连股票也被卖了105万元，短短两天呢，是损失了366万元哦。那这个细腻的手法呢，也让警方非常的忌惮哦。那刑事局指出哦，刘姓男子呢是先接到自称医院人员的电话，那对方呢声称有他的个资被冒用哦，那涉及刑案这样，随后呢又接到假警察以及假书记进一步的恐吓，那要求配合调查嘛。那由于对方可以精准的说出部分的个资，加上语气很专业呢，所以呢刘姓男子就卸下了心防。那为什么你会？也许你会好奇说，怎么诈骗集团会有我的个资呢？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你去医院啊，或是去诊所，也许呢你会留下一些资料嘛。然后呢，他的这个资料呢被诈骗集团或是骇客给骇去之后呢，所以呢就可以拿这个资料来骗你哦。所以当你在接电话的同时，你觉得对方怎么都可以说出你的一些比较细部的资讯，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相关的用骇客的方式所得到的讯息，也借此呢取信于你哦。那接着呢，诈骗集团会要求呢刘姓男子买手机，并且呢下载 APP 哦。那同时呢，依据感应绑定所有的信用卡之类的。过程当中呢，对方还要求他把手机呢输入什么米米二一米啊，那再加上一组特定电话呢。当下刘姓男子没有察觉异状，直到呢银行账户以及呢股票遭到大量的异常交易后呢，才惊觉受骗哦。那到底这个米米二一米是什么东西呢？根据刑事局的说法呢，其实手机的来电转接功能的设定嘛，那一旦呢完成了设定呢，所有的来电呢都会自动的转接到了指定门号，也就是呢诈骗集团手中哦。所以借由这个方式呢去调开你的相关的一些资讯啊，或是里面的账户的钱，

所以要请大家呢，真的要特别小心了，不要照着诈骗集团输入任何不该输入的东西哦。既然是吼，真要求哦，那诈骗手段不断的翻新，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啊。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呢，Leo王的《快乐的甘蔗人》。

好的，听到了六王的快乐的甘蔗人，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45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真的精神很重要。那学妹困吼麦金又困姐加醋话咯。好歌一首接一首，这个母亲节的假期你会带你的妈妈去哪边玩呢？是海边吗？

还要听到呢，拖拉库乐团的《我爱夏天》，有跟人唱起来或哼起来吗？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路况也请你持续的注意哦。包括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五公路往思源路的方向呢，说有调拨工程哦来做通行，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注意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有关母亲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听到呢，王梦玲的《母亲，我爱你》。

好，听到王梦玲的母亲我爱你，是的，这个假期呢别忘好好陪伴呢自己的妈妈。凌晨0:55了，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路况。新北市的新庄区五公路往思源路方向呢是有调拨车道来做通行哦。那新北大道三段的慢车道上呢是有放这个三角锥，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的注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时间好快，要进入呢节目最会怕最后一首歌。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干单哦，脸书 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丢哇。那同步呢，等一下就要交棒给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4点了。哎，那我等一下呢，我下播之后4点就要去忙，然后呢就一路哈、忙到下午6点，再搭着游览车回来景广啊，哎，会从宜兰回来，这样也希望路上不要太堵啊，也可以顺利的回到节目现场。好啦，最后一首歌听到呢，黄立行的《冷水澡》。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5月10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是国道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44公里，说高科路段的内线轮胎皮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再来是省道呢，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3公里到2公里呢，八里一路段有进行路面工程。会到呢5月12号的中午12点，经过请你提前避开和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去锁定景广全国居然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哦。刚刚跟他交班呢，听说他睡没多久又要去拍戏，拍了一整天，根本没有什么休息到呢，今天晚上再来景广跟大家见面哦。哇，真的是非人的生活让我觉得由衷敬佩啊，辛苦他了。那不管你是不是跟他一样这么忙碌，或者是你现在就在空中跟我们一起上班的话呢，也要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有好的精神才可以好好把工作做完，也才比较安全哦。尤其你在开车的话

呢，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很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好了，节目一开始要来继续带您关心一下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的主线车道整个都不能走，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另外在昨天晚上是有收到国道3号南下358.5公里过了关庙路间有火烧车的情形哦，那后来一直都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过了蛮长一段时间了，麻烦各位如果你有走国三南下，帮我们留意一下过了关庙的路间火烧车的这一则路况呢，它是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而如果是的话呢，也麻烦大家再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5月10号呢，也来到了我们的母亲节啊！相信这几天听尽广的各位朋友们，应该会感受到满满的节庆氛围哦。那到底母亲节的今天，天气状况如何呢？我是觉得好像不太妙，因为刚才起来上班的时候，哇，那个雨不太舒服哦，而且一整天都是这种样子。那到了今天呢，5月10号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这样讲的哦，他说清晨的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呢都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雨，那基隆北海岸跟东北部地区在清晨之前也会有局部长延时的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短暂雨，那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多云的天气。好，那接着到了白天哦，白天起呢，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就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了。不过中午过后呢，要留意一下山区啊，还是会下一些短暂阵雨哦。所以如果你要往山上跑去过节啊，去玩的人呢，留意一下山区的下雨可能会造成山路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再麻烦大家注意安全了。气温方面呢，今天的气温在清晨之前啊，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跟东半部地区都是比较凉的。白天起东北季风减弱了之后呢，开始转成偏东风，那北部、东北部的还有东部的气温就会回升了哈。预测高温啊，北部、东北部、东部的高温落在26到29度，哦，比前两天要热一点点哦。那中部跟东南部呢，大概落在30、31度。南部地区的朋友们依然是夏天的形态哦，没什么变，一直保持33度以上啦。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尤其在南部的内陆局部地区哦，可能会突破36度左右的高温。外出多多补充水分，以避免中暑啦。那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0到23度啦，所以其他地方都还好，但是中部以南，包含南部呢，整个都是日夜温差蛮大的。如果你要早出晚归的话，记得多带一件薄外套哈，以免呢自己身体冻北掉，然后就感冒喽。周末的最后一天也是母亲节，不晓得你要去什么地方，那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你可以顺利抵达目的地。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自皇后皮箱 Keep on Running。

来自皇后皮箱的歌曲 Keep on running。 开夜车的各位也是要继续开下去的 Keep on running。 那如果你正在雨中行车的话呢，请一定要留意一下自己的驾驶状况，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当然车速也不要过快哦。那可以的话呢，跟前车的距离再拉长一点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其实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集中在新北市这边哦，东北角的海岸这里哈、哦，哇，都是雨势比较大的。而从路网图来看呢，目前在南港系统这边影响到了国道3号跟国道5号，这里有一个天后不佳的标志，表示这边的下雨情形呢是比较明显一点的，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了。那目前路况消息是夜间施工比较多，来提醒大家，首先在新北市树林区树林路桥往回龙方向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呢，这里的汽车道跟机车道在轮流的占用施工，台北市区的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179巷这边封闭外线一个车道在施工，以及麦帅一桥往西封闭了内线的一个车道在进行景观灯的拆除工程。好，那这里还要来继续提醒各位的是，台61线北上3-2公里八里一之前的主线车道整个都不能走，麻烦大家走台61的话呢，在八里一之前这里就先想办法走平面。

念了。有任何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此时此刻还在收听景广听到阿金讲话的大家，应该要么就是在工作，要么就是你睡不着。睡不着的话，让我们继续陪你24个小时哦。不过你24个小时都在听，就表示你真的没有睡，这样也不太好哦，还是要找时间睡觉啦。这首歌曲来自张涵雅的《被困》。

这么重节奏的歌曲，有没有让你在半夜开车的时候一起给蹦蹦起来了呢？让你的精神跟你的屁股可以随着节奏一起动来动去，让自己不会想睡觉哦。啊，不过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有可能摇头晃脑就好了哦，不要太夸张，不然整台车都在晃啊，你自己晃得太开心，发生意外也不太好哦。这首歌曲来自张涵雅的《被困》。让我们继续跟着动感的音乐节奏旋律摇摆起来，带动你的精气神，让你度过这个礼拜

来一个蹦蹦，来自911跟 A 啦。听到这首歌，就会让我觉得好像还在听俊孝的节目一样哈、哦，因为俊孝有用这首歌呢做他自己的节目宣传的插播，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觉得，是不是要请俊孝来上班了呢？不过他今天要忙一整天啊，待会可能我下班他就要出去继续拍戏，拍到晚上然后再接着上班了、所以如果今天晚上大家有收听他节目的话呢，别忘记到他的粉专脸书搜寻 DJ 俊孝呢，帮他加油打气哦。那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时间是1:26，目前的路况消息要提醒大家，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往思源路方向，这里正在施工，然后调拨了对向车道。那在新北大道三段的慢车道上面呢，是有放三角锥的，麻烦大家走新庄区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聊一下母亲节，应景一下，送给大家来自 BLACKPINK 的 Weasel。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0: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诶吼，开车足忝诶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时间来到凌晨1点33分，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那要聊什么轻松有趣的事情呢？当然应景一下跟母亲节有关的。不过我们老样子呢，先关心一下路况，再来进入到单元内容。好，那目前呢都要提醒大家一些夜间施工的消息了。首先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正在施工封闭，那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另外，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的主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封闭，麻烦先改走侧车道，然后遵循现场的引导减速慢行。市区部分要来提醒各位，这里在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往思源路的方向，这里在施工哦，那有调拨对向车道，那因为施工的关系呢，在新北大道三段的慢车道上面是有放三角锥的，请大家小心。台北市区的部分，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巷正在封闭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母亲节，母亲节，你有准备什么样子的心意活动还是礼物呢？每次有这样的节日呢，我都会蛮好奇说，礼物排行，那礼物排行大家会怎么找？就是你找说最适合送礼的哦，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有哪些？然后呢，我反其道而行哦，我来找了最不适合送礼的，然后是妈妈最不想要收到的东西。好，那我就有看到有一个叫做调查局的某某调查局的网站啊，他就列了10个他们自己去跟网友募集的哈，我觉得蛮有趣的，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然后这是前十名啊，是有些妈妈呢不是很想收到的哈。好，第十名呢是什么？用手写的什么家事兑换券，捶背的兑换券。啊，小时候呢，如果你还在国小啊，你送这个妈妈一定会觉得啊，你好可爱哦，你怎么那么懂事？那仅止于国小好不好？我们这个礼物呢，只限小朋友可以送啊。你长大出社会，你一个20-30岁，甚至40几岁的人，你送这个东西，哇，这个你捶背券交给你妈，我是觉得你会反过来被她捶一顿哦。好，第九名呢，就是印有肖像的马克杯或者 T 恤，把全家福或个人的大头照印在杯子上面啊，听起来很温馨哈，但是呢，他们调查下来，有些妈妈觉得啊，其实蛮尴尬的啦。有朋友来做客呢，他其实也不会拿这个出来啊。最惨的是什么？不敢用啊，又不敢丢啊，只能放在橱柜里面定位哦，所以呢，不要再送这种东西了，对他们来讲有点 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它哦。好，那接着呢就是第八名，你送给你妈妈的不是她想要的，是你

想要的，比方说什么最近流行新的电玩 Switch 2、哦、或者是谁谁谁要开演唱会门票了、他的门票、你买来送给你妈，可是重点是你妈根本没在听、哦、或者是你妈妈根本不会玩 电玩、啊、你就把这个东西、想说当个名义上是母亲节礼物，实际上呢就是也不要说是年轻人会穿的、哦、有些年轻人可能也不太会穿这种东西，但你就故意送一些很亮的啊，荧光色的啊，哦，黄黄绿绿蓝蓝的啊，然后叫你妈要穿，哇，根本就是让她感到非常羞耻哦。所以，与其你买一件有点像万圣节的衣服给她，你不如直接带她去专柜给她自己挑哦，这样子会比较符合她的心意一点啊。好，在第六名呢，应该蛮多人用过的，就是。你准备的礼物就是啊，我就是你最好的礼物啊，这样子哦。哦，那在这个调查局呢，他是说这个叫厚脸皮礼物啊。这句话呢，你可以在送出某个实质的礼物之后呢，当做后续的补充说，还有我啊，我也是你最好的礼物哦，这样就会有加分效果。那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没准备，你就讲这句话，可能第一次有用，第二次有用，你每年都这样搞的话呢？哦，我是你妈，我大概也知道说，好好好，我知道你不用讲了，台词我都背起来了。接着下一名，第五名，实用度零分的绒毛玩偶大娃娃。其实不要说送妈妈啦，你送给伴侣，送给现在的小孩，其实真的那么喜欢大娃娃的人也没有那么多了哈。他已经慢慢的从以前大家会觉得，哎呀可爱呀、啊，哦。可以摆饰啊，到后来会变成说占空间啊，哦又会积灰尘啊，没有任何实用性啊，只会想找时间把它给想办法处理掉的哦。所以不要再送玩偶了，不管你是送母亲节、父亲节什么什么节的，只要你的礼物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要送娃娃的话，那我建议你的思考逻辑可能要稍微打掉重练一下哦，真的是不太好啦。好啦，第四名，这里排行第四名呢，它上面写说你送给你妈妈的东西是不是她要用的，不是她喜欢的，是家里用得到的，像一些家电用品啊，平底锅啊，气炸锅，厨房里面的锅碗瓢盆，哇，全部你就想办法在母亲节这一天分批送给她。拜托，这是母亲节齁，你送这个感觉很像是说，妈，谢谢你一直以来照顾我们，接下来我们还要靠你咯的这种感觉。哦，真的是不太好啦齁、哦、也是希望大家呢再好好想想。你可以平常的时候就跟你妈妈讨论说，家里有没有什么缺的，厨房有没有什么用品是需要补要换的。哦，你就平常呢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然后把该换的东西换一换，哦，当做你对家里的付出跟支出。你不要把它包装成是母亲节礼物哦。那完全没有任何的心意，这样是不太好的。好，再来，这里排行第三名最不想收到的礼物有什么，就是会让他知道说你在暗示他的身材不太好的东西，包含了什么体重计啊，健身房的会员，或者是一些瘦身减肥茶。我是觉得你送这个、哦、已经不是礼物了，这个叫做发出战斗邀请、哦、赤裸裸的挑衅，应该没有人想要在母亲节这一天把场面搞得太难看、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好，在第二名呢，刚才前面有讲到厨房用品嘛，第二名呢是厨房以外的用品，包含了吸尘器、扫地机器人、好神拖这些。虽然说扫地机器人听起来也很不错哦，也是一个这个叫售价不菲的东西，但是它的用处跟它的意涵其实跟送一只拖把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两样哦。所以这些东西你当然平常可以送哦，变成说你们出去逛街，你觉得你妈好像平常有点太累了啊，你就随手就买来送给她，她一定会觉得很开心。但如果你在母亲节这一天特别当做母亲节礼物送给她的话，我是觉得可能没有人会那么开心啊。那最后第一名呢，有一个蛮令人想不到的，就是我们都说母亲节要送

么送康乃馨嘛，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调查局的调查的这些会员们哈，应该说他们调查的目标们呢，有三分之一的人超过哦，把票投给了这些包含了康乃馨啊，或者是塑胶花哦，这种东西呢，就是你摆在家里面就没了啊，它就真的是摆着啊，摆着又积灰尘啊，摆到后来呢，你也只能把它给丢掉。所以呢，现在送花呢，当然有些喜欢花的人那就没问题哦，可是。当你想不到送什么，你送一朵花可以聊表心意，但如果每次都送这样的花呢，其实对于妈妈来讲，她也会觉得啊，每年都拿到这样的东西啊，我就把它插在我的花盆，那、啊、过个两三天或过一个礼拜、啊、她也差不多要丢掉了，这件事就这样没了，然后明年又再重复一模一样的事情，好像也不怎么好哦。好，那这篇文章呢，他在最后面也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总结啦。那到底妈妈要什么呢？大家有抓到这其中的精髓吗？啊、哦，其实妈妈真正想要的呢，哦，他这边说啊，是专属于她的放松跟宠爱哦，而不是呢要提醒她做家事，提醒她你该减肥了，或者是增加家里面一些没有必要东西的杂物的堆积哦。所以他说最实际的啊，你不如就包个大红包。我请他吃一顿好的，然后光这样子可能就可以让你妈妈笑得合不拢嘴了，然后你再问他说最近有没有什么想要的，然后直接带他去买，这样子反而会比较直接比较了当、哦、心意、欸、也有了，是不是？总不用在那边猜来猜去，然后送一些东西反而会让他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劲哦。好了，以上呢是今天一起出发吧单元的内容。上网查到的，有人统计说母亲节最不想收到的礼物，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包含其他节日，我有时候也都会去查一下。然后如果刚好时间对得上呢，我都会在单元里面跟大家分享哦。记得今天如果你想买礼物送的话，刚才提到那前十名呢，自己再考虑一下啦。哦，如果你没有送过的话，当然是没问题。或者是说如果你妈妈本身就特别偏爱其中的某一项，那也是可以送，毕竟投其所好嘛。但如果说你已经这个方法用过了还不止一次，那你可能真的是需要再想一下要送什么，或者是就干脆包个红包给她，请她吃顿好的。时间是1:46，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有任何路况消息，也再麻烦各位喽，拨打电话0800-000-123。那到2点前，我们听一下也算应景的歌吧，来自陈珊和演唱的《妈咪其实我好爱你》。

0: 来自陈珊和演唱《妈咪其实我好爱你》，这首歌真的是把很多人心里的那种感受唱出来哦。因为在可能东方的社会里面哦，对于要把爱说出口这件事情呢是比较隐晦，然后也比较让人家难以启齿的，所以加上时间距离，可能久而久之呢，你对这件事情呢一直都没有办法去实现去完成。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借着节日的时候当做一个突破口，然后去做一下这件你可能从来没做过或者是很久很久没有做的事情哦，来加深你们的亲子关系吧。时间是1:51，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台61线北上3-2公里，八里一之前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台北市区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南京东路出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不能走。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往回龙方向内线车道施工。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听到了下一首歌，来自吴建豪，歌名就叫妈妈。
1: 想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来自吴建豪的歌声《妈妈》。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因应母亲节，也因应刚才单元都是跟妈妈有关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妈妈的手》，来自钟正田。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待会儿继续节目第二个小时，今夜谈心。

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你汇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哦，那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主线车道封闭不能走，麻烦大家提早改走平面。另外，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现场是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的主线车道呢，整个也是在施工封闭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并且依照现场的指示呢来减速慢行。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车道施工，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间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如果你是走这边要往桃园的车辆的话呢，麻烦先请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请先改走郡宝路跟郡兴街还有三郡街。最后是台北市区的部分，目前要来提醒各位的施工是在水块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施工，还有麦帅一桥往西内线车道封闭，一线车道在进行景观灯的拆除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以上会有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监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

0: 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不晓得你在哪边收听金广，如果你在北部的话呢，有可能你现在在的地方在下雨哦，因为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呢是在南港系统这边呢、有天后事件的标志、表示说这边呢雨下的比较大一点。那中央气象署呢在北部跟东北部的海岸这边呢也都有发布大雨特报哦，所以整个台湾北部呢目前下雨的几率是挺高的。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如果你是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驾驶。那当然其他地方的驾驶朋友们呢也要注意安全哦，夜间行车本来就比较累比较危险，如果开到度孤想睡觉，记得不要硬撑，赶快上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几天前的新歌哦，是黄品源在今年发行的歌，叫做《逆流》。他要把这个过去青春的东西呢，这样子逆流回去，透过歌曲来表达给大家。我们一起来逆流一下吧。

随着时光一起逆流，这首来自黄品源今年最新的歌曲《逆流》送给大家。你会不会有时候会想象，如果时光可以倒退有多好，或者是可以穿越时光，回去到某一个时候、某个时间点，你会想回到哪时候，又要做什么事情呢？但是这件事情终究只是存在于想象之中哦，毕竟有太多的科学或者是数学推理哦，算出来觉得说就是哇，其实时光呢是没有办法逆行回去的哦，或者是可能有某个看不见的定律哦，某个限制，又或者是你就算真的可以回到过去的，你也不能改变任何东西哦，因为可能就是这个宇宙没有办法让你做这件事情哦。那既然时光旅行没有办法，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非张文婷的《绝爱》。

陈文婷的绝爱，那是苍兰诀的主题曲，也是风靡一时哦，大家也都听到非常熟了。这首歌也是转折情绪对立的很满，到后来的那种磅礴感，让人家觉得哇，实在是太印象深刻了。接着要听到这首歌呢，我自己非常喜欢哦，那尤其是它的 MV 呈现很有趣。要听到来自赵一凡的 Silent Hill 沉默之丘，那整首歌的编排呢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那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呢，蛮推荐大家真的是上网路去 YouTube 找一下他的 MV 去看哦。他 MV 呈现的是一种最近啊有一个电影好像快要上了，叫后世。那不晓得大家对后世了不了解啊，他就是简单来讲，他有一点心理现象那种感觉是你看到一个空间，那可能是地下室，可能是游泳池，可能是某一个你很熟悉的场景，但是它可能色调不一样，然后没有任何人，异常的安静，你会感觉到很毛骨悚然的那一种地方呢，那我那个感觉就叫后世效应了。那当然它是一开始是某一个创作者创作出来的东西，它也有自己的一个宇宙哦，所以那部电影就是要讲这个宇宙的故事。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是因为他这个 Silent Hill 的 MV 是依照那一种感觉掉进了一种类似那一种空间的那种摄影手法的呈现方式去拍出来的，我真的觉得蛮有趣的。

来自赵一凡《Silent Hill》。哇，每次听真的都觉得可以被他的音乐给吸引进去，好像是掉入那个空间一样，太有趣了。2:22，目前路况呢，继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那车辆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另外，台61线的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的主线车道整个都不能走哈，再麻烦各位也要帮我们先行改道了。最后来提醒一下，台7线的双向86.4到86.6公里，因市路段的临时变道，目前是限制车速只有25公里而已。还有台8线，那要提醒各位，台8线双向114.6到167.3公里，这里是官员合欢派出所到天祥的路段呢、啊。因为施工的关系哦，他们在修复，整个夜间呢基本上都是不能走的哦，会封闭到早上7点。那从早上7点到晚上6点呢，会再进行一些路段的管制，也要再提醒大家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

行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来自凤小岳，《风车》。

红掐风车，凤小岳的歌声送给大家了。在接下来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交通相关的事情。听到来自我是机车少女的 Have Four， 等等见喽。

书房间。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成长的路上有辛苦有泪水，妈妈总是给我们加油打气，让我们在勇气中成长茁壮。母亲节到了，祝福所有的妈妈
2: 母亲节快乐。
1: 我们是 MTO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时间来到了报名要两点三十四分，安心搞好哇，安心交给我，单元来了，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我们老样子哈，先关心路况消息，再进入到单元内容。这里要先预告一下，待会三点开始呢，台北市会有路跑活动。那三点开始会有管制的地方是市府路从松高到松寿路的双向全线车道，一直管制到早上十点，在半个小时就会开始管制了哦。再麻烦各位留意一下。那这个活动呢，因为到早上的关系哈，所以在五点半、五点五十跟早上七点半都还会再新增其他的管制路段，麻烦大家先行避开这些区域哦。那也随时锁定警广，我们会再继续更新。那目前依然是没有任何的新路况传进来了。提醒大家，台六十一线北上三到二公里八里一之前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不能走。台六十六线双向零点一到二点六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目前是封闭的，还有新北市泰山区新五路往五股枫江路到中港西路的路段呢，正在施工当中。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西封闭内线一个车道，进行景观灯的拆除工程，以及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179巷封闭了外线一个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好啦，那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呢，是一些要呼吁大家的事情哈。那因应114年1月1日起的汽车排气管改装列入检验项目规定，那澎湖监理站呢也提醒各位机车车主留意了哈。机车排气管如果有变更，包含原车配备排气管变更为改装排气管哦，已登记的改装排气管再次变更改装排气管哦，这些呢都要再去回监理所或监理站办理变更检验以及登记，以免受罚哦。简单来讲，就是你的管改过了，就是要登记一次，那你改了再改，还是要回去登记哦。那也提醒大家了哈，他们说民众啊，如果你有更换排气管或者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排气管是否有经过环境部认证合格。那安装前务必确认符合车辆型式，并且取得购买安装发票或收据，然后尽速到各个监理所或监理站去办理变更检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呢，在114年11月19号修正哦，并且在今年的3月31号就正式实施了，去针对属于非原型式排气管不依规定申报异动登记者，就会被判处。简单来讲，就是呢，你被抓到，你改管，但是你没有去申报的话呢，你就是违法的，那你就会被判处最高36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15日之内呢检验。好，刚刚是有关于改装的部分哦，然后接下来呢，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哦，他们第82次公布了酒驾、毒驾的拒测累犯名单，总共84人，哎，很多呢。好，其中男子刘嘉玲呢，自108年7月1日

一日起无照酒驾五次，合计遭禁考驾照16年哦，并且经警方移送公共危险罪4次，合计遭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5个月。哇，你看，就是有这种人哦，不怕啊，就是一直犯，一直犯，一直犯，然后后来就被关起来关25个月哦。那裁决书表示呢，酒驾罚则自从111年3月31号开始实施之后呢，针对酒驾累犯，需要去公布姓名、照片跟违规事实哦。哦，那目前呢，新北市已经累积公布达3047人次了，所以酒驾很可恶，累犯更可恶。但是这样子，从111年开始实施到现在4、5年的时间呢，有3000多人次就是这样子一直累犯，一直累犯哦，真的是很让人家觉得哇，愤怒啊！所以千万不要酒驾，拜托，把自己的生命安全跟别人的生命安全都抛在脑后的人呢，真的是不行哦，这样太不好了啦，请大家不要做这种事情。那如果你的亲朋好友是酒驾的惯犯的话呢，请一定要严正的跟他讲，严厉的指责他，叫他不要做这种事哦。好，接着呢是监理站跟警方携手合作来守护学子的安全。为了深耕校园的交通安全呢，新营监理站呢在4月21号的时候呢，去联手台南市警察局新营分局走进新东国中，举办大型车安全与法治宣导活动，结合了实地体验跟案例，强化学生防御驾驶的观念，并且宣导微型电动自行车的心智，还有性别平等哦。他们等于是跨单位，然后再跟学校合作，把这些他们一出社会，或者是不用出社会哦，你在路上就会遇到的事情呢，哦，就直接到校园里面跟所有的学子们去做一个比较深入浅出的讲解，然后实地体验，让他们尽早的知道这些像是用路观念啊，或者是微电车的心智啊，以及一些无照跟正确的用路观念哦，都是蛮需要大家从小培养起的。那如果说你家里有小孩的话呢，平常你也可以在聊天的时候带一些这样子的可能交通法规资讯啊，或者是一些在路上需要注意安全什么的哦，再跟他们讲一下了。跟交通有关的新闻，最后一件事情，在2天后5月12号，你们知道什么事吗？淡江大桥要正式通车了。昨天举行了通车典礼晚会，内政部指出呢，历时了36年啊，淡江大桥在内政部、交通部、新北市政府一同挹注了新台币248亿元的经费，终于要迎来通车了。那这个通车呢，就可以有效去疏解淡水地区长期的连外交通瓶颈哦，完善双北交通路网啦，真的是蛮期待的哦。不然每次大家要往淡水去呢，永远都是关渡大桥啊，然后关渡大桥呢，不管你从哪边，你都要走这个桥才能够往到哦淡水复兴红树林那边去。其实这里一直都是瓶颈点哦，所以很常路过这边的时候，明明我只是想路过而已，但是天哪，怎么这里塞爆了？真的是蛮痛苦的啦。那如果说淡江大桥真的顺利通车了之后，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这个主要干道的话呢，哇，其实快捷很多哦，而且非常的方便。你要往来淡水呢，就不再是那么需要舟车劳顿的事情了。好，我自己是蛮期待的哈，毕竟我就住在旁边的芦洲而已，所以淡江大桥如果真的是开通的话呢，哎，感觉好像是可以骑过去看看的。时间来到2:42:43，以上是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到这边告一段落了。跟交通有关的几个新闻，报后打开灾，让大家了解一下最近身旁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母亲节的今天有安排什么行程吗？跟着刘力扬的歌声一起踏上旅途吧。

刘力扬的旅途，也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如果你有出去玩的话呢，旅途平安愉快啦。2:47，待会3点的时候呢，台北市有路跑活动，市府路从松高到松寿路双向全线都在管制，麻烦大家先行避开。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G-Dragon 的 A Boy。

听到歌曲来自栗子的《没有空再向你挥手》，让心跳扑通扑通。2:53，你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你还在路上往要玩的地方前进，还是要回家里面看一下你的老妈呢？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可以顺利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夜间行车很累。我是没法开夜车的人哦，我坐上车就想睡觉，所以我能够知道开夜车很辛苦。大家一定要安全驾驶，让自己的人身安全摆在第一位。如果真的想睡觉的话，撑不住就赶快去服务区休息一下了。听到歌曲来自 Ken Brown 的

来自 Ken Brown 的歌曲 When You Forget。 接着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迎来节目第三个小时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听到来自泡芙芙的骄傲。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有回忆歌单到三点半的时间，半个小时让大家回归到比较久一点的年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为了生活而打拼是我们最平凡的日子，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景广的陪伴，提供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大家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幸福。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依然没有进来新的路况哦。那从现在开始3点了哦，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已经开始进行管制。目前管制的地方是市府路从松高到松寿路的双向全线车道不能走，持续到早上的10点。那这个活动呢，会在待会的5点半、5点50跟7点半，还会再新增其他的管制路段，麻烦各位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整个都不能走，麻烦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另外台61线的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主线车道封闭，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市区部分，台北市水块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在进行隔音墙的更新施工。新北市新庄区5公路往思源路方向，现场是施工调拨对向车道。那在新北大道3段的慢车道上面呢，是有放3角锥的。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游子阳。诈骗层出不穷，民众的实际财产损失不断增加，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第三个小时到3:30的时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是那些雨。这几天都在下雨哦，听一下跟雨有关的歌曲。跟雨有关的歌曲真的是很多很多。那我在查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我找的好像都有一点年代哦。第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江蕙把它唱红的。那这首歌我在查的时候呢，我发现很有趣的资料是，他说这首歌一开始是在韩国红起来的，原曲是日文歌曲，然后在韩国红起来，后来红回了台湾这边，然后就变成了台语歌曲，江蕙就把它唱红了。那确切的时间点呢，大概是在1971年左右吧。江蕙的《红屋情》。

听得出来这首歌的年代感了哈。1970年代的歌曲江蕙的《红屋景》，今天就是每一首歌里面都有下点雨哈，就像现在天气一样。希望待会下班呢不要有太大的雨，不然骑车非常麻烦。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这边是有大雨特报的啊。那大雨特报是发生在新北市北海岸这边，东北角北海岸哦。那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如果你开车的地方有下雨，放慢车速，拉开距离，安全驾驶。目前路况呢，要来提醒大家，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往思源路方向在施工，那有调拨对向车道。在新北大道三段的慢车道上面呢，这里是有放三角锥的，这麻烦大家留意了。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往西封闭内线一个车道在进行景观灯的拆除工程，以及麦帅二桥往内湖南京东路出口匝道正在封闭施工。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哇，这首歌呢也是大概1989年左右的歌曲，林玉英的小雨，他也因此有小雨歌后的这个称号，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呢？

小雨歌后林玉英的小雨修侯，外面现在应该下的也是小雨哈，除了北海岸那边是大雨之外，这种天气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因为就凉凉的。但如果要遇到上班要出门要干嘛的，那好像就没有那么喜欢了。不过还是蛮珍惜可以感受到，哎，还不用到真的要开冷气的时候。但中南部的朋友们可能冷气是没有办法的，一定是要开的，因为高温是可以来到34度的，太可怕了。今天跟雨有关的这些回忆歌单，下一首歌听到的这个组合是非常多人以前非常喜爱，但后来因为他们出了意外，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芝麻龙眼听到的是来自他们的绵绵不断的小雨。

令人想念的芝麻龙眼绵绵不断的小雨。接着啊，你听到这首歌，这歌名根本就是我现在所想的事情哦。如果可以的话多好呢。听到1988年裘海正的歌曲，也许夜晚雨会停。等一下如果雨停了，我应该会蛮开心的。

裘海正的歌声，也许夜晚雨会停。现在外面雨有停吗？如果你在地方雨停了，恭喜你。我是不晓得待会儿四点的时候呢，我这边的雨会不会停哦？希望是会啦。今天跟雨有关的回忆歌单，那这些歌曲呢，从1971年开始到后来几首歌呢，基本上都是在1988、89、90这边的歌曲哦。距今都是三四十年前了，哇，想必也是不少人非常早期的回忆啊。希望这些歌曲你都喜欢。目前路况消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通管制，从刚才三点开始到早上十点，市府路的松高到松寿路双向全线车道是不能走的，提醒大家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拿来收尾的是1992年的歌，苏慧伦的《汉语跳舞》。好了，如果你没有办法等到雨停的话，享受一下它，跳个舞好像也不错。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夜晚开车时视线不佳，就算路灯亮起，还是要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景广，掌握最新的路况，让交通安全成为最美丽的夜景。

0: 收听阿宏之声，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的时候请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或者是打电动哦，看影片也不要啊，专心开车。我是林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33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感谢您持续锁定国道3号南下86公里竹林之前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现场有闪灯但是没有警示标志，有点危险哦。再重复一次，国三南下86公里处竹林之前的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

听到的歌来自郭婷云，又好唔免惊喜尊，我觉得也蛮适合在母亲节的这个时间听，然后来想一下，哎，会不会你跟你的家人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哇，那是不是应该趁着有机会就回去呢？3:37，要提醒大家，国道3号南下86公里，竹林之前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啊，现场有闪灯，但是没有警示标志，蛮危险的哦，麻烦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国三南下86公里，竹林之前的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那接着一样是提醒大家夜间施工了，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外线一个车道，全天封闭施工。有人好路况消息，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啊，今天母亲节，祝大家母亲节快乐。那我们的歌曲呢？也有蛮多跟母亲相关的歌，大概这首歌也算是把这种妈妈相关主题的歌曲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哦。来自容中豪，母亲节快乐。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来自容中豪的歌曲，非常直白的歌哦，但是也很甜蜜啦，非常适合在这一天呢来收听。3:42，国道3号南下86公里，竹林之前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再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务必打开车灯，远光灯不要开到了，把远光灯给关掉。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母亲节的这一天，不知道安排什么的话，看个电影或许不错。萧煌奇的歌曲《最近来去看电影》。

秦桧的歌曲来自琳达衣橱演唱会。3:50到了节目的尾声，1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希望大家这个夜晚过得开心，今天也可以用愉快的心情度过欢庆的母亲节。继续提醒各位，国道3号南下86公里竹林之前的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现场有闪灯但是没有警示标志，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大家夜间行车也要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记得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Chris Flow 唐仲文的《怎么刚好你是我的菜》。

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母亲节快乐。

清晨四点钟，你是否曾想过天空的颜色为什么会变化，时空旅人是否能找到他的家？但是有件事不必疑惑，不管开心或难过，警广都会陪在你左右。我是 Dew，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新广路快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86公里，竹林之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现场有闪灯，但是没有警示标志，麻烦大家小心留意。接着是台北市，因为路跑活动的关系，从刚才三点开始呢，市府路的松高到松寿路全线双向都在管制，不能走。待会5点半跟5点50，还有早上7点半，都还会有新增的管制路段，再麻烦大家小心。夜间施工提醒大家，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在施工，请先改走侧车道。新北市泰山区新武路往五股，枫江路到中港西路施工当中。台北市区新生高架桥往南，下滨家街匝道这边呢，渐变缩减外线车道，要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

0: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1: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2: 听路况，
3: 探索星球，
4: 打击犯罪。
5: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凌晨的4:06，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宇宙起床号，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Lemon。 好久不见啦，各位听众朋友们，哇，真的是好久没有在这个时段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天了。那今天呢，来到空中是因为我们宇宙起床号的宇宙呢不在家，所以呢各位领航员们今天就要跟着 Lemon 的脚步，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有趣的节目内容以及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咯。这个星期的假日，宇宙刚好在忙他的学校的毕展啊，毕业的展览，所以呢非常非常的忙碌。那刚好昨天 Lemon 也有空，我就去看宇宙的毕展，真的非常厉害。他们是讲跟黑胶有关的，应该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如果持续收听这个宇宙起床号的话，就会有听过他们的节目啦，就是跟黑胶有关的这个节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送上好听的歌曲咯。今天第一首歌，周杰伦新专辑《太阳之子》的同名歌曲《太阳之子》送给你咯。

周杰伦的《太阳之子》，这是他在今年的3月25号推出的专辑《太阳之子》的同名歌曲。距离上一张专辑最伟大的作品是时隔了3年多，再次推出了新作品了。时间来到早上4点12分。路况消息空中提醒您哦，国道3号的南下86公里竹林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那目前呢是闪灯，但是没有摆放警示标志，这是大约半小时左右的之前的消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咯，再请你路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一下了。接着呢是台北市，在市东路、中城路二段、天母东路以及东山路这里呢是有举行比赛的、哦、所以呢会进行交通管制，刚刚说到的这些路段呢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哦，一路到中午11点，经过的时候提早改道咯。啊，那管制的时间呢是从稍后的5点30分开始，5点半之后一路到中午11点哦。好的，最近大家过得还好吗？各位领航员们，我有特别问了宇宙一下，说：“哎、欸，你的听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呢？”他就说：“哎、欸，当然有啊，因为我之前呢，前阵子上个月吧，刚认识宇宙，因为我来帮 Come True 代班，就是接下来下一位主持人7点到10点的主持人 Come True。”他现在叫阿珍，得帮阿珍代班，所以呢，那时候就跟宇宙交班，就认识了宇宙。然后后来，今天刚好有这个缘分啊，也来空中帮他代班，然后来跟各位领航员们见面喽。而且我们昨天，因为我刚刚说到。

但我们团体名字叫什么？没错，就是柠檬宇宙，听起来就还蛮厉害的，对不对？大家好，我们是柠檬宇宙。好可惜，现在没有办法在空中跟宇宙一起喊，他现在应该在，好，不知道他在干嘛，应该在睡觉吧。好，4:15，接下来下一首歌曲，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很活泼的歌曲。来自维里安的创作以及演唱，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来自韦礼安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韦礼安将给粉丝的心意写成的一首歌曲，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最近你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呢？昨天 Lemon 坐标台北，打电话跟高雄的同学聊天，就以前高中的同学聊天啊，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呀，我觉得最近好冷哦，最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风这么大，然后又一直在下雨。然后我高雄的朋友就说，啊，你说你那边很冷吗？我们这边超级热的，每天太阳都哇晒到整个快要脱皮了。我想说，哇哦，真是幸福。我就跟他说，好希望可以搬去高雄啊。最近北部真的是日夜温差也是有啦，然后整天都也是湿湿凉凉的天气。那包括呢，在天气预报上面，今天10号在北海岸也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哦，是有发布这个大雨特报的。

所以如果今天要出门去玩的话，要去北海岸玩的话，还是要小心咯。昨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想说，哇，真的是台湾啊，感觉在世界地图里面就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小小的岛屿，欸，结果南北的天气就可以差这么多了耶，实在是太神奇了。那如果现在给你选的话，你会想要在这个有风，然后风有一点点大，还会下雨，有时候下大雨，有时候下小雨，但是天气是比较凉凉的，因为我知道蛮多的听众朋友都喜欢冬天嘛，对不对？你们就喜欢这种冷冷的天气。还是呢，你会选择想要在这个非常非常热的地方，热到呢，我朋友是说可能会脱皮啦。哦，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么夸张。如果你要在这两个比较极端的天气选一个的话，你会想要在哪一个地方度过这个周末假期呢？好的，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一样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我昨天刚好晚上是在婚宴工作，就是婚礼那个婚宴工作，然后呢又再次的来到了我最感动的环节，等下来跟大家分享。先来听这首歌曲，九令蔡依林还有陶喆所带来的《今天你要嫁给我》。

九零蔡依林还有陶喆一起合作这首非常浪漫甜蜜的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再次提醒您，国道三号大约一个小时前南下的86公里竹林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闪灯没有摆放警示标志，请你小心留意咯。那刚刚跟大家聊到说，就是有在婚宴，昨天在婚宴工作，然后呢，我最每次几乎大概80%吧，大概80%左右都会觉得哦，非常非常触动人心。然后我最最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讲誓词的环节，就是呢，他们通常都会新人们就是新郎新娘，他们会写好一个誓词本，然后在某一个环节呢，就会看他们安排在哪里嘛，就会拿到这个誓词本来对彼此述说这一段心意。那这些誓词本呢，通常都会自己写好嘛，就是在对方的视角的话，他们在婚礼当天是第一次听到这一段话的。我就会常常看到有一些可能新郎啊，看起来原本就是一个很调皮的样子，诶，但是在讲誓言的时候突然就变得很震惊，然后新娘可能也是，或者是可能刚开口的时候就太感动了就哭了，就是很五味杂陈的感觉吧。因为婚礼真的是人生当中算是很重要的一天，对，非常重要的一天，那也会是未来老了之后回头看非常特别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忆。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可以用文字或者是用话语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意，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浪漫的事情。所以我每次在这个环节的时候啊，我就想说，哎，可恶，其实我做这一行也是做了一段时间了到现在还是听了还是会很想哭。哎，有些真的很感动的誓词，真的是会一边听一边眼泪就流下来，就是然后我又会一边眼泪流下来，一边想说，到底关我什么事？又不是我在结婚。那应该大家也蛮常在参加婚礼的吧？我比较少，因为我这个年纪还没有太多的朋友开始结婚，所以我基本上是还没有以朋友的身份去参加过任何的喜宴的。但小时候也是蛮多的，就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蛮多的婚礼，但小时候也看不懂啊，就是吃吃喝喝一直在等上菜就对了那不知道你在婚礼当中有没有什么最喜欢的环节呢？这首歌曲，这个前奏也是结婚进行曲哦。陶晶莹的《姐姐妹妹站起来》，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首歌曲是娃娃魏如萱所带来的《奶奶》。这首歌曲里面的歌词啊，是使用魏如萱的奶奶她会讲的三种语言，有客语、日语还有华语，把它写成了一首歌曲。那里面也藏着很多跟奶奶的回忆，还有给奶奶的祝福。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前几年，有一年的母亲节，刚好那一天呢去看了娃娃的演唱会，那他的奶奶本人也有来到现场，所以他就在母亲节这一天的演唱会，而且在小巨蛋哦，就把这首特别写给奶奶的歌曲唱给奶奶听，当时真的觉得超级超级感动的，就觉得可以这么幸福，这么幸福，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很想流泪吧。因为有时候就会发现说，其实幸福或者是快乐并没有这么这么的容易，但是有一群人，你的家人，他会无条件的在背后支持着你，然后可以让你幸福快乐的长大，那真的是真的就是这世界上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了。所以这首来自魏如萱的《奶奶》送给你咯。4:4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宇宙起床号，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Nemo。今天的宇宙不在家，由 Nemo 来代班哦，送上好听的歌曲，跟你一起度过这美好的星期天早晨喽。那么有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哦，国道一号的北上268公里嘉义前的路间有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没有闪灯也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哦，不确定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情，再请大家小心。那如果呢你的车辆不小心在国道上面发生了一些事情，需要紧急的停靠路间哦，那请你呢赶快把你的那个三角警示标志在安全的时候呢往后放100公尺，在你车子后方的100公尺处把它放置下来，让后方的车辆呢可以及时的看到说前方可能有一些状况会需要小心哦，所以呢这个三角警示标志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也可以的话呢常备一件或者是几件反光背心在你的车子上面，因为像现在这种暗暗的天空啊，就暗暗的天色，有时候真的比较远的话很难看到这些处理的驾驶朋友啊，尤其是又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所以呢备个反光背心要处理的时候也比较安全啦，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你，有备无患嘛，对不对？好，那今天呢5月10号是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所以今天是母亲节，这个小小的段落呢来送上一些跟母亲跟妈妈有关系的歌曲咯。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震岳的创作以及演唱，在2025年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妈妈的眼睛送给你了。

这首歌曲是张震岳的创作以及演唱《妈妈的眼睛》。之前几年在景广的时候啊，也会在母亲节的时候就是会 po 文嘛，因为母亲节就是一定是假日星期天，所以是每一年一定会在空中跟大家一起度过的节日，那就会分享一些跟妈妈的小故事啊等等的。那有时候也会在我的留言区看到有一些听众朋友就会跟我分享说，诶，那虽然自己的妈妈可能已经离开了，但是她还是很爱她的妈妈之类之类的这些小故事，就看到之后呢，就觉得打算今天用这一首歌曲来送给这些孩子们。在妈妈的眼里呢，大家一定不管长到多大，她都会觉得你是个孩子，你还需要妈妈帮你瞻前顾后啊，然后看顾你的安全等等的。那包括我最近也是有想说，想说要跟我的朋友一起去骑机车环岛，然后我妈妈也是就打电话来跟我说，我还是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危险啊，要注意安全啊等等等等，就觉得真的不管长到几岁啊，妈妈都还是会担心你。而且我最近刚好是我这个年纪，就是我妈妈当年生我的那个年纪，就越来越对这件事情有感觉，所以呢，今天也是送上一系列的妈妈的歌曲。

那刚刚这首歌曲呢，是是写说就是妈妈她是一颗仰望天际最亮的眼睛。这也是我妈妈跟我说，就是人若离开之后，它会变成星星，那最闪亮的那一颗星星就会是你最想念最想念的那一个人。所以把这首疗愈的歌曲送给你咯。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4:50，这里是宇宙起床号，来叫你起床咯。今天是 Lemo 来代班。再次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北上268公里，嘉义前的路间有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没有闪灯，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已经通知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咯。再请你特别特别小心留意了。接下来呢，已经有听到这个小宝贝的笑声了，来自凤飞飞35周年演唱会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心肝宝贝》。

凤飞飞所带来的歌曲《心肝宝贝》，心肝宝贝。哦，刚听这首歌就想到我妈妈也都会说我是她的心肝宝贝哦，但是我母亲节没有回去，呜呜。好了，之后会找时间回家看妈妈的，或是希望我妈妈来台北找我。4:55，很快的呢，我们第一小时的宇宙起床号就准备要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曲，但等等还有第二小时跟第三小时啦，不用担心。那接下来呢，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是五月天所带的《洗衣机》，也是一首呢在讲妈妈的歌曲，可以好好的来品味这首歌曲的歌词，送给你这首歌。等等5点钟整点对时整点路况会整后再回来喽。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一个人的时候或许会有点寂寞，那就让景广待在你身边。单台听歌，恭喜新年开戏。大家好，我是蔡家珍。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机况路况导航。
2: 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5:0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的268公里嘉义前路间，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现场，没有闪灯也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接着国道三号在稍早的时候南下86公里竹林前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也是没有摆放警示标志，那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北市有活动，有比赛的活动关系，所以呢在稍后的5:30一路到中午的11点，会在市东路中城路二段天母东路以及东山路这里会进行交通管制等等呢，如果会开车骑车经过的朋友呢，记得提前改道咯。另外同样是台北市的活动管制消息，因为有路跑的关系，所以呢今天的现在是市府路双向松高路以及松寿路全线都会进行封闭管制，稍后的5:30信义一号道路往北全线车道会管制，还有5:50开始仁爱路双向逸仙路到中山南路快车道中线两线还有两线的公车专用道都会进行管制，建高往南仁爱路出口匝道也都会进行管制哦。施工消息，台北市水快往南西洲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封闭施工，新北市新庄区的5公路往思源路方向施工调拨对向车道，新北大道三段慢车道上有放三角锥，在请你小心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雷蒙会诊播报，0800-000-123，0000-1023，警告祝您新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想和你躲在这小小世界，其他都不给，甜蜜到疯癫。
3: 好想永远躲在你我的世界，一起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刘田君。未来的每一天，让我陪你实现一路。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李茂山的《九孤单陪伴我》。时间来到早上的5:10，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宇宙起床号。今天宇宙

都不在家，换 Lemo 在空中叫你起床喽。那如果你是开车的朋友呢，记得睡饱再出门喽。虽然是说叫你起床啦，但是请大家一定要睡饱，睡饱，睡饱再上路好吗？今天也是母亲节，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那现在呢，应该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是正在回家的路上，就返乡的路上。那也要请大家呢，开高速公路的时候呢，集中注意力哦，好好的来看前方的左边、右边、后面，还有各种斜角的路况，要小心留意喽。那么今天宇宙起床号一样会在空中带给你好听的歌曲、有趣的节目内容，还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那也欢迎你呢，如果在路上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要来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的话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是 Sabrina Carpenter 在去年的时候推出的歌曲 Tears， 这首歌曲送给你。

Sabrina Carpenter 所带来的 Tears。 5:14咯，今天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呢北海岸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如果要前往北海岸，或者是你住在北海岸的话呢，要多加的留意咯。那今天5月10号，整体来说天气状况，清晨水汽还是偏多的，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会有不定期的。

后呢，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还是可能会看到有这个短暂阵雨哦。但是呢，这个雨的影响下，所以天气也会比较凉一点点。北部、东北部、东部的天气稍凉一些些。白天开始，东北季风减弱，会渐渐变成偏东风。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气温会回升，预测呢高温，北部、东北部、东部26到29度，中部、中南部30、31度，南部可能来到33度以上哦，尤其是内陆地区南部的话呢，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喝水，避免中暑喽。真的是我前几天跟我朋友讨论的，真的是台北好冷，然后那个高雄好热。但整体来说的话，气温是有回升啦，所以呢，各位觉得这几天很冷的朋友呢，应该会比较舒缓一点点吧。好，那台北市有路跑的交通管制哦，管制路段现在目前的话是市府路双向松高路到松寿路的全线车道，会到早上10点钟。那稍后5点30分到早上的8点30分，信义1号道路往北全线车道会进行交管的封闭。5点50分到7点30分，早上7点30分。仁爱路双向的义仙路到中山南路快车道中线两线车道，还有两线的公车专用道，还有建高往南仁爱路出口匝道都会进行管制哦。那如果看到管制的设施或者是人员的话呢，再请你多加的配合咯。以及稍后5点30分有一个比赛的关系，所以也会有交通管制哦。5点半一路到中午11点，交管路段是市东路、中城路二段、天母东路还有东山路，这里都会进行管制哦。接着台61线的施工消息，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八里一前路面刨铺，所以封闭了主线车道。有个快报，尽管0800-0001-23，空吗？空一里三。下一首要来送上的歌曲呢，是我最近一直被洗脑的一首台语歌曲《台语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许富凯还有冰球乐团一起合作的《爱你敢有梦》，这首歌曲送给你了。

0: 刚刚听到的歌曲，徐富凯还有冰球乐团的《爱丽甘舞邦》。
1: 我要你爱爱，我要你为了我变坏，你的心一定被我攻占。
0: 接下来要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美秀集团的《我要你爱》。

来自美秀集团的歌曲，这首歌曲《我要你爱》。现在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5:26，这里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呢，我是 Lemon， 宇宙不在家，我来代班宇宙起床号喽。路况消息提醒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汐止端中线，这里路面是有坑洞的哦，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请你特别特别小心留意喽。接着呢，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的268公里嘉义前路间，有一辆自小客车呢，它违规停放，没有闪灯，也没有摆放警示标志。那这个状况呢，是已经成功的排除喽。但是有另外一个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是国道三号的南下86公里，竹林前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的状况，这个还没有接获排除，但是也是一阵子之前的事情了。好的，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在国道五号南下的2公里过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散落物哦，有人员正在前往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0000-123。5:27，接着呢，我们先小小的来休息一下哦，等等呢，再继续回到我们警广的节目现场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2: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3: 吹到了，
2: 吹，坐车没有气，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2: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3: 吹到了，
2: 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4: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5: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蒂亚乌贝亚所带来的新世界。5:34，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宇宙起床号，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Lemon， 陪你一起用好听的歌曲来开启美好的星期天早晨咯。你有吃早餐了吗？我好饿哦，会不会太真实了一点？哎，但是刚刚突然就觉得好饿哦，但应该过一阵子就不会饿了。

因为其实我平常的作息在这个时间应该是要好好的睡觉才对。不过我觉得今天意外的精神非常的好，就是从一上线四点开始跟大家聊天之后，就不管是声音的状况或者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是一个元气满点的这个状态，非常有能量。应该是因为真的很期待来到空中跟大家见面吧，毕竟这个时段也是我多久以前一年多以前的时段，就之前呢有幸在凌晨的空中陪伴大家度过两年的时光。那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是从那个时候就有听过我的声音的呢？那今天呢又非常开心可以来帮宇宙代班啊，也祝福他的臂展可以顺顺利利咯。好，那这边路况消息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汐止端中线车道有路面坑洞，请你小心留意。国道五号的南下两公里过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哦，有人员正在前往处理当中。还有排除的消息，国道三号北上的 177.6 公里沙路前中线车道原本说小动物躺平，现在已经成功的排除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打电话给我们，打电话给警广，警广电话0800-000-123 0000-123。那么既然呢刚刚都聊到宇宙了嘛，就是我们宇宙起床号的它算是什么、啊、算是太空人的头头吗？我不知道，因为我前几天问他说他的那个听众名字叫什么嘛，他就说领航员。但我刚刚突然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下，我想说那他的听众是领航员，那他自己是什么呢？好，不知道，我们就假装是太空人吧。好，那这个太空人宇宙呢，他就有交办我一个任务，就是要为五月生日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送上祝福咯。每个月呢宇宙都会写一封信给当月生日的寿星朋友们，所以呢如果刚好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五月的寿星的话呢，接下来的这一封信是宇宙要写给大家的信，要跟大家讲的话。那虽然他今天人不在现场，但是呢他的那个他的心在现场。那今天呢五月宇航员的一封信就由 Lemon 来代念咯。给五月宇航员的一封信。宇航员们早安，五月是个渐渐炎热的季节，偶尔天晴偶尔下雨，不知道五月的你们喜欢这样活跃的天气吗？走在回家的路上，工作的路上，出门玩的路上，你有跟五月生日的自己说声生日快乐吗？五月的代表花之一是绣球花，它有非常多种的颜色，也有非常多的花语，但不论是哪一种，都有美满团聚的意思。希望在五月出生的你，每天都是美满的一天。找个时间和家人朋友团聚，好好的休息，别让疲惫占满了你的生日月咯。最后再次祝福五月的你，每天都能够快快乐乐平平安安。亲爱的五月宇航员，生日快乐，宇宙敬上。祝福五月生日的朋友们，五月生日的宇航员们，寿星们生日快乐！好开心哦，可以获得这个小小的任务来祝大家生日快乐。其实呢，去年我的节目《快乐柠檬岛》上面，我也会在每个月偷偷找一天，然后插一首生日快乐歌，没有特别讲说就每个月都会有啊。那但是呢就会每个月偷偷查一首生日快乐歌，然后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结果宇宙居然直接写了一封信，真的是太感动了吧。可惜我没有在我的生日月听到。没关系，以后大家就知道了。生日快乐咯大家。而且呢说到生日快乐，其实我是一个蛮常祝别人生日快乐的人。为什么呢？因为

我的其中一个工作就是要祝大家生日快乐，就是会跟大家非常浮夸的说哇生日快乐的那一种。我的非常多的朋友都说你好适合这个工作，我也这么觉得。所以呢，希望这样的祝福可以透过这封信，然后透过今天我们在空中的相遇传达给你咯。那不管你是不是生日啊，或者是你是今天的主角，今天是母亲节嘛，你是妈妈，也祝你今天母亲节快乐。那如果你上述都不是跟我一样的话呢，还是要祝你天天开心，天天幸福咯。那也来帮宇宙来分享一下他的社群账号，哇，这么用心的主持人一定是要给他追踪起来的吧。他的 FB 呢叫做突然找不到，等我一下哦。他的FB 叫做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 Universe 就是宇宙的英文嘛，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宇宙呢是他的名字，宙是昼夜的那个宙哦，不是原本宇宙的那个宙。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给他追踪起来，追踪起来咯。那如果有空的话可以顺便追踪我。我的账号是 DJ Lemon， DJ 一个空格 LEMO， Lemon 少一个 N 就可以找到我咯。好的，那说了这么多呢，生日快乐一定是要来播首歌曲的吧。这首歌曲是理想混蛋要送给大家的生日祝福，祝你生日快乐。

理想混蛋带来的祝你生日快乐。5:46，这里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 Nemo。下一首歌曲，一首非常活泼的歌曲，刚刚呢给了大家很多很多的祝福嘛，那这些祝福呢也要你亲自出来面对嘛，对不对？这首歌曲来自小薇、魏佳莹还有旺福的《出来面对》。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耳边这首歌曲是洪荣宏所带来的《熊爱野狼》，这首歌曲呢也送给母亲节的主角妈妈们咯。下一首歌曲同样是延续着这个母亲节的爱，来自曾淑琴的《鲁冰花》。等等六点钟整点对时还有整点路况会整之后呢，再继续回到我们尽广全国网的宇宙起床号咯。

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6:0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一的汐五高架北上汐止端中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再来是台北市的有比赛的关系，所以呢到中午的11点之前呢，市东路、中城路二段、天母东路以及东山路呢，这里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哦。那还有呢，在台北市的市府路双向松高路到松寿路全线车道、新义一号道路往北全线车道、仁爱路双向义仙路到中山南路快车道中线两线车道以及两线公车道，还有建高往南仁爱路出口匝道，目前呢都是因为有路跑的关系，所以是有管制的哦。接着呢是有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在台61线北上的3公里到2公里之间，八里一前有路面刨铺的施工，封闭了主线车道。还有新北市的新庄区5公路往思源路方向施工调拨对向车道。新北大道3段慢车道上有放三角锥，再请您小心留意咯。接着排除的消息，国道5号南下的2公里过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有散落物，有人员正在前往处理当中，那这个是排除的消息。以上况由雷蒙会诊播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尽管祝您新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到这首歌曲是陈奕迅所带来的《K 歌之王》。现在时间是早上的6:10，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带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国五的路况消息喽。那我们今天来连线到的是邱佩玲，佩玲早安。
1: 早安，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南北车流都顺畅，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今天的下午到晚上的8点，今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会有北上会有高承载管制，高承载管制期间各位驾驶朋友要注意上路至少人数限制为3人。以上是目前国道5号的路况。
0: 好的，了解，谢谢佩玲的提醒哦，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它的国五的状况要留意，有高承载管制哦。那今天应该有不少人是会带妈妈出门去庆祝母亲节的吧，去吃大餐或者是出去走一走之类的。但我突然想到我妈妈有时候都会说，就是你的母亲节带我去吃大餐啊，或者是什么我们在家里煮大餐，结果都是我在煮之类的。但是只要家人能团聚在一起应该就很快乐吧，不知道要问一下我妈。那今天呢，因为是母亲节的关系，所以也有很多的像游乐园啊、动物园啊等等的，很多都有推出什么妈妈免费这种活动。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有想要去这种什么游乐园或者是动物园走一走，带你妈妈去走一走的话呢，也可以去上网查询一下，看有没有你今天要去玩的地方或是你家附近呢有这样的优惠咯。6:12，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宇宙起床号。天亮咯，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Nemo。 那今天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来为你送上这美好的星期天早晨咯。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范逸臣的歌声，这首歌曲是 Piano， 送给你喽。

潘奕辰所带来的 Piano。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6:17，提醒您哦，有一些交通管制的消息，包含在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市府路双向松高路到松寿路全线车道，新义一号道路往北全线车道，仁爱路双向逸仙路到中山南路快车道两线车道以及两线公车道，建高往南跟仁爱路出口匝道这里呢都是会进行管制的哦。还有台北市另外一个比赛是在市东路中城路二段、天母东路还有东山路会进行封闭的交通管制，一路到中午的11点。再麻烦大家在各地如果有看到这些交管的人员或者是设施的话呢，再请你提前的改道或者是遵守现场的指挥来前进咯。那现在时间也是稍微比较早一点点，那如果你今天会开车上路的话呢，也要睡饱哦，睡饱睡饱再出门了。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一起度过一个美好又愉快的母亲节咯。那也非常欢迎你到我的脸书或者是 IG 来跟我分享一下你今天有什么样的安排呢，要去什么地方玩，或者是呢也是要努力的工作呢，哇真的是辛苦了。那可以到脸书或 IG 搜寻 DJ Lemo DJ 一个空格 LEMO 就可以找到我咯，来跟我分享一下你今天的行程吧。下一首歌曲《沿海地带》。

来自贤子沿海地带。6:22，说到沿海地带啊，我就想到最近的行程，就是下个星期二开始我要去环岛啦，我人生第一次环岛耶，超级兴奋的而且我要骑机车环岛，如果只想听过我的节目的话就会知道 Lemo 是一个很爱骑机车爬爬灶的人。嗯，那当然都是有遵守交通安全的，大家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好，那再回来星期二之后呢，就会跟我的大学朋友，以前一起做广播的朋友呢，一起去环岛了。那我们这次排的行程非常的松散就是呢，我们可能会花个一两天玩一个城市，然后再前往下一个县市这样，所以整体来说大概会花两个星期多，两到三个星期。那虽然说呢下个星期二就要出发了，但是直到今天也就是5月10号星期天呢，我还是一个行李都还没有准备，我现在觉得有一点点快要完蛋的感觉那行程的部分呢，我们好像也指定好了第一天的住宿，然后决定来到就回到彰化的时候，骑到彰化的时候会住两天住我家，然后到云林的时候会住我阿嬷家一天，其他还没有任何的规划。有啦，有一点点规划，就是有写说我们到哪里的时候可能会想要去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那像我的朋友就很喜欢一些博物馆啊或者是美术馆之类的，所以也会去踩点一些地方，顺利的话啦如果有照着行程，因为我们两个就是两个很随性又没有什么计划的人，而且又有机车这么方便的交通工具，所以没什么行程应该也还 OK 吧吧吧吧吧好啦，反正呢就是非常非常期待，我觉得我的心已经准备好要放假了，虽然还是要先把工作做完啦才可以彻底的好好放假。所以如果你有全台湾各地什么非常推荐的景点或是好吃的东西的话呢，我们全台湾本岛的话都会去，就除了澎湖还有外岛等等的地方都会绕到，就连南投也会绕到，所以呢非常欢迎来推荐我好吃的东西，如果我真的有吃到的话我会发在我的社群上面跟大家分享的脸书 IG 搜寻 DJ Lemon， DJ 一个空格 LEMO Lemon， 柠檬的 Lemon 少一个 N 就可以找到我咯。好的，6:25，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咯。这首歌曲是一首很经典又很适合在 KTV 唱的一首歌曲，就是会有一种哇飙高音的爽感呢、啊。这首歌曲是田馥甄 Hebe 在2017年的时候推出的歌曲《寂寞寂寞就好》，送给你咯。

的。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了。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

0: 收吧收吧，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1: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2: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改变
3: 了整个宇宙，也达不到你的完美。Hello， 大家好，我是秀罗俊硕。想要随时选播景广的精彩单元 ，Whatever you want， 在景广的官方网站通通都有。上网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精彩节目回顾专区，打包所有好听的单元吧。

动力火车这首充满满满的爱与支持的歌曲《彩虹》送给你咯。时间来到早上的6:37，这里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代班主持人 Lemon。 提醒您，在国道5号的北上40公里宜兰前的外线车道，这里有动物躺平，相关人员正在前往处理当中咯，请你小心留意，不要再压到它咯。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100003。这首歌曲是杨培安跟萧煌奇的合作，你一直都在。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6:41，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航务局，来跟我们分享最新的航班状况还有天气资讯咯。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航务员郭一伟。一伟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双子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2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各站气温都在17到22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器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母亲节快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一伟，拜拜。好的，非常感谢松山机场的连线。6:43喽，这里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今天的宇宙起床号代班主持人 Nemo。开心愉快的早晨啊，好久没有这么早起床了，真的是有一种很健康的感觉。希望现在起床的你呢，也都是有睡饱之后再起来了啦。每天睡饱饱吃好好，真的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了，对吧？那也提醒您哦，在国道5号的北上40公里宜兰前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相关人员正在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呢，会有交通管制的地方是在台北市的市东路、中城路二段、天母东路还有东山路，这里因为有选拔赛的关系，所以呢会封路进行交管哦。台北市另外一个路跑的交通管制会在市府路双向、松冈路到松寿路的全线车道、信义一号道路往北全线车道、仁爱路双向、逸仙路到中山南路快车道、中线两线车道以及两线的公车道专用道都会进行管制。建国高架的往南仁爱路出口匝道，这里也会进行管制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持续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00-1233。接着呢，我们小小休息一下，让雨帆来提醒大家，一变换车道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呢？等等，再继续回到宇宙起床号喽。
5: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6: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雨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5: 大风吹

耳边听到这首歌曲是任贤齐还有 MP 魔幻力量的《谁对你最温柔》。

6:51，欢迎回到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宇宙起床号。今天宇宙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Nemo。宇宙今天还在忙他的臂展啊，昨天去看了宇宙的臂展，就觉得哇，真的好青春哦！天哪，我当年呢，其实去读传播学院的时候，我也想说，哎，会不会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臂展之类的？结果我们没有哦，真的好可惜哦！我一直很想做一个什么臂志还臂展之类的，但其实来到大四左右的时候，就是又觉得哦，好辛苦哦。好啦，偶尔还是要休息一下。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个毕业的展览、毕业的制作，或者是有些的学院是毕业的论文啊等等的，如果有产出一个作品的话，应该也是一个蛮棒的回忆吧。好的，那接下来呢，继续来送上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咯。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王芷蕾的歌声，台北的天空。看了一下外面，今天台北的天空有一种亮亮的感觉。送给你这首歌曲咯。

王芷蕾的《台北的天空》。希望呢，在你的城市那一片天空之下，也有你所有爱的人，跟你一起快乐的过着生活喽。非常非常快哦，我们的宇宙起床号呢已经来到了6:55，我们等等呢也要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那因为我是代班主持人嘛，所以呢

今天第一次来到宇宙起床号，我应该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吗？好。好久没有在这个时段了，非常感谢宇宙呢邀请我回来帮他代班，那也感受到宇宙真的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主持人，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支持他。好像在发表什么得奖感言哦，那今天真的很开心啊，久违的来到空中跟大家聊聊天啦。那如果想要认识我或者是了解我更多的动态的话呢，也欢迎你到脸书 IG 来追踪我，脸书 IG 可以搜寻 DJ Lemo DJ 一个空格 LEMO 就可以找到我咯。那等等呢要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如果你也是金广乐老听众的话，你应该也会非常熟悉他的声音，没错，他就是林夕子，他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这首新专辑的歌曲送给你咯。那么我是 Lemon， 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即时的路况，金门海的报告，历史水天楼，尽管路况导航。
1: 早安高大，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北上汐止端中线车道路面有坑洞，经过的时候小心咯。国五的北上40公里宜兰前外线车道这边有动物躺平，目前呢是有相关人员正在前往处理当中。台北市有一些交通管制的消息，包含了在市东路、中城路二段、天母东路以及东山路，还有市府路双向、松高路到松寿路全线车道、信义一号道路往北全线车道、仁爱路双向、逸仙路到中山南路、快车道中线两线车道以及两线公车专用道，还有靖高往南仁爱路出口匝道都是会进行管制，因为活动的关系，那再请你遵守现场的指挥前行咯。以上路况由雷蒙会诊播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靖高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童振。照顾孩子有开心的时候，也可能有比较辛苦的时候，但很多妈妈不论何时都愿意用笑容陪伴孩子成长。只要孩子快乐平安健康大汉，妈妈就会感到心满意足。母亲节到了，记得回家看看妈妈，也可以跟她说声我爱你哦。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今天呢来到5月10号了，那么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09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雷某三个小时的陪伴，我也是好久违的见到雷某了，好开心哦。那么接下来的早上7点到10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

今天呢是母亲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要去哪里吃大餐，或者是去吃什么？去哪里走走呢？那么也是祝所有的母亲呢，母亲节快乐哟！

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收听来自魏妙如的《最美丽的时刻》。

这首来自魏妙如的《最美丽的时刻》，哇，这首歌真的是我每次听都觉得好疗愈，有一种很轻轻的在跟自己安慰自己的那种感觉哦。因为魏妙如的声音就是很温柔，然后很甜，就会有一种被他安慰到的感觉。

时间来到早上的7:15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29.8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呢，在三重前的路间有一辆机车逆向误闯当中哦，目前是正在行驶当中，再请大家小心。

注意了。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呢，深港到桥头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呢，都会进行

留意了。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是96联赛国手的选拔积分赛哦。那么活动的时间是从早上的5点半到早上的11点钟哦。那么这个地方会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有市东路、中城路2段、天母东路以及东山路哦。

0: 汤呢是在台61线的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八里一前的路面呢会进行路面的设施维护哦，那么会封闭主线车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5月12号的中午12点钟。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八空空空空空103。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那么大家早安呢、啊、今天呢早安信箱要跟大家分享的句子也是一个一句我觉得很不错很温柔的一句话哦。那么接下来就来打开这封今天的早安信箱的信吧。今天呢要送给大家的这句话是来自保罗·科尔赫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呢？这本书也是蛮经典的一本书、哦、所以可能有一些人有看过。那么这句话呢是，当你真心渴望某件事，全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

那么，在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哦，它很浪漫，很像童话故事一样，有一种只要你够想要，你够努力的话呢，世界就会自动为你帮你开路的那种感觉哦。但仔细想想的话，这句话真正想说的，并不是说宇宙会替我们完成梦想哦。而是当我们真的很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自己就会开始看见原本看不见的机会哦。就像是在晚上的时候呢，你抬头看星星，星星一直都在，只是需要我们特别去抬头看一下，才会注意到它们。那么《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呢，它是在讲一位少年在寻找宝藏的故事哦。那么故事中难能可贵的是，它并不是宝藏本身，而是少年愿意踏上旅程的那个瞬间呢。因为人

生里面呢，有很多的改变不是从成功开始的，而是从一个很小很小的念头开始。像是你可能突然想去学一件事情，又或者你突然想去一个地方哦。这就是这句话的意义哦，它不是要我们盲目的相信奇迹，也不是告诉我们所有渴望都一定会实现，它是在提醒我们呢，当真心渴望一件事的时候，那份渴望本身就会开始改变我们自己哦。那么它会让我们更愿意去坚持，更愿意的去等待，也更愿意在别人看不到结果的时候依然的坚持下去哦。那么如果你心里也有想做或是想要挑战的事情吗？如果有的话呢，就不妨的去尝试看看，因为当你愿意去认真对待它的时候呢，世界就会开始慢慢的回应你咯。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要送给大家的一句话哦。那么祝福大家呢，都能够相信自己，踏上追寻自己渴望的路途哦。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3喽，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蔡昌宪的《无火的夜市》。这首歌呢，是跟陈珊妮一起合唱的哦。

0: 行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花乐团主唱小 B。 别忘了从现在搭车，不论是坐在前座或后座，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家人的幸福，系上安全带，生命才会有保护。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56.6 公里南子前的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9.8 公里呢，三重前的路间有一辆机车逆向误闯当中，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61线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呢，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呢，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也是在台61线呢，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是有举办一个96联赛国手选拔积分赛的一个活动哦。那么活动的时间是从早上的5点半到早上的11点钟，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路段是在市东路、中城路二段、天母东路以及东山路，再请会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台14甲呢，就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哦，那么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11点钟呢，管制了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 41.5 公里、大余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段哦，那么是有进行高承载管制的哦，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管制的话呢，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那么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哦。

那如果任何路况消息，一定要记得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 PSY 少年的《噪音公寓》。

0: 这首呢来自拍戏少年的《噪音公寓》。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9，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赖新国，新国你好。
1: 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风场逐渐转成偏东风，以风面的水汽有略微减少一些些，不过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仍然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哦。那另外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哦。至于其他地区雨量是稍微比较多一点点，不过还是可以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随着风场转成偏东风，在北部及宜兰的温度会比昨天还要再更高一些些哦。那预测在北部、宜兰还有花莲的高温可以来到26到29度，中部以及台东的高温则是可以来到30、31度，而至于在南部的高温则是可以来到33度左右或是以上。那特别是在南部的第三区平地，可能温度会来到局部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哦。所以外出的话，建议多补充水分，以免中暑。各地早晚低温大概在20到23度。那以上的话是，以上这样的话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新国，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呢、哦、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曹轩宾所唱的《追光》。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7。

那么马上带大家一起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一号北上在嘉义前的中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打横停放在路中间了，驾驶是有下车行走在路间的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呢，356.6公里。南子前的中线以及内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也是国道一号呢，北上29.8公里呢，在过五股转接道的地方，三重前的路间有一辆机车在逆向的误闯当中，那么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52.7公里到52.6公里，三鹰前的中外线车道有长形的铁制品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的哦，如果说你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其他停车场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今天不是母亲节吗？也是星期天哦。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们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想要去哪里走走，去哪里吃大餐，又或者只是觉得假日要出去玩，但还没有想到要去哪里的呢？阿珍有一个可以推荐的地方哦，当然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说你真的想去的话，也只能把握今天的最后一天了。那就是呢，我们请假的宇宙这3天呢是他的毕业展览哦。那么他们的毕展是办在北流，就是文化大学的毕展哦，今年是办在北流的。我昨天有去现场走走，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蛮多摊位都还蛮有趣。如果说有喜欢看展览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如果还没有安排的话呢，是可以考虑去看看的哦。那么宇宙的那个展览的主题，我也是觉得蛮有趣的。如果说有喜欢黑胶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看看哦。

那么今天也刚好是最后一天，是从星期五开始的五六日三天哦。到今天的晚上五点钟，如果说有想要去的人，要赶快把握时间哦。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6咯，那么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呢，是来自 10CM 的 Fine Thank You。

早安，早上的8点钟，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